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纪律，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有多
1: 扔啊。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国家记忆，
7: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块非常神秘的高地，那里是世界屋脊，东面是沙漠戈壁，而南边是高山深谷。千百年来，闭塞的交通阻碍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藏的发展。1954年12月，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就建成通车了。然而公路运输毕竟运量有限，要想加快西藏发展的速度，就必须要建设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大动脉。在两条进藏公路通车之后，进藏铁路的建设也摆在了建设者的面前。而没有人会想到，这条铁路从勘探到最终建成，竟然用了漫长的50年时间。
8: 这里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8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从此漫长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随着海水不断向南消退，一片神秘的陆地逐渐隆起，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陆地——青藏高原。这其中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更是占据了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拥有壮美的雪山、草地和湖泊。与此同时，极端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样制约着西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就曾对进藏道路有过乱石纵横、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死未有不胆颤鼓励者的形象描述。
9: 那气候环境什么呢？有这么几句话吧：山岗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就是你走一步啊，就氧气不够，就得喘气。第四句话，四季穿棉袄。
8: 恶劣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状况，严重阻碍了西藏地区的发展。解放前的旧西藏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一个铁钉、一盒火柴都生产不了。为了改变西藏的落后局面，加强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特别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组织20000头骆驼，专门用于内地与西藏间的物资运送工作。
10: 更重要的是交通呀，不行，物资不行，就靠18军用骆驼、牦牛往里运送东西，那都很有限的。从西宁也好，兰州也好，运到西藏拉萨，那得走多少天呐？

0: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支运输队每行进一公里就要留下12具骆驼的尸体，以至于后来有人再去拉萨都不会迷路，满路的驼骨就是最好的路标。如何尽快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样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过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随即展开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筑工作，10多万军民奋战数年，最终在1954年胜利完成两条公路的修建任务，创造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1: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想实现了。
0: 两条进藏公路虽然修通，但他们的运输能力却不尽如人意。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年运力只有几十万吨，运费却相当惊人。当时的拉萨煤炭要700元一吨，其中运输成本就高达600元。往拉萨运一车汽油，在路上就要消耗1/3。
2: 这种锂电，你快说那就是一个半点面钱，八分钱，而是到我们那个青藏线去，就它已经快多了。
0: 要降低西藏与内地的运输成本，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运输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3: 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之际，毛泽东主席对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阿佩阿旺进美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不发达，关系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公路是通车了，开始改变了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但这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只有铁路通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交通问题。
0: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有着巨大影响，它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都源自于此，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亚洲文明水塔。从国家战略上来讲，西藏的安全稳定更与内地息息相关。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魏源就曾断言，魏藏安则西北全境安，西藏安危关乎中国西部的安危。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中更是专门提出要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并且规划了拉萨到兰州的铁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对西藏虎视眈眈，还发动过数次侵略战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促进西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壮阔的世界屋脊都需要一条铁路。1956年，根据中央指示，铁道部正式承担起修建进藏铁路的历史重任，青藏铁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建设未动，勘测先行。周恩来总理委托穆生中将军带领铁道部技术人员考察修建进藏铁路的可行性。在这次考察队伍中，就有后来担任青藏铁路1期工程的总设计师庄新丹。1937年，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庄新丹曾先后参与过滇缅铁路以及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公路和机场建设，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全能型铁路建设专家。
4: 我爸爸他自称他是铁公鸡，修铁路，修机场。

0: 饼。温度低的时候，它硬的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的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苏联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的安全。
1: 这个青藏线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喘不了气啊，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眼，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嘛，烧越烧得多。啊，干活工条低嘛，
2: 生产环境脆弱，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这三大问题引起的呢，历届的政府知道它很难，但是也知道呢，进藏铁路的伟大意义。
0: 这是一次十分慎重的调研，为了确保进藏铁路的建设周期，科技工作者们不辞辛苦。在茫茫雪域高原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详细考察出了4条可行的进藏路线，供上级部门参考决策。
3: 当时中央对于进藏铁路极为重视，组织专家组对进藏铁路线路进行了全面分析。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4条进藏的铁路线路浮出水面，其中有滇藏线，也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到拉萨，还有川藏线，从四川成都到拉萨，第3条是甘藏线，从甘肃的兰州到拉萨，最后就是青藏线，也就是从青海的西宁到拉萨。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最终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是进藏铁路第一次从想法变成了真实的行动。
0: 1957年夏，经中央研究决定，由铁医院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铁路线路初测的任务。铁道部第一研究院总设计师庄新丹被任命为青藏铁路1期工程线路总设计师。1957年6月6日，庄新丹率领一个13人的勘测小组，翻山越岭，卧冰斗雪，在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艰难和危险中，开始了对青藏铁路1期的勘测工作。这是一支特殊的勘测队伍，与一般的勘测队不同，在庄新丹带领的勘测队前后还有2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支科研考察队伍为何还要配备武装呢？
4: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没有枪都有枪，一个分队都给配有武器，
5: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装甲车都有，装甲车每天晚上在那里路上巡逻。
0: 原来除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勘测队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武装匪徒。
5: 西藏那个叛匪的部队已经把他分了东西分不开了，要怕他再串。
0: 当时的西藏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区仍然有武装残匪四处活动，因此为安全起见，当地部队特别抽调2个排全程护送勘测队。有了解放军战士的护送，起初庄新丹一行的勘测工作十分顺利，但随着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深入，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驻地休息的朱景栋突然听到帐篷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4: 突然听到外边有几个藏民叽叽喳喳的来着，看吧看吧来着，这个

0: 死时他的妈被土匪抢了。
1: 此时营房外警戒的战士们已经发现了远处山间的匪徒，双方已经进入了持枪对峙的阶段。
0: 正前方两个山包之间就有九个人牵着几匹马在这儿正在观望我们这儿，他看着我们都在那做了准备要战斗，他们为惧怕这个情况先开枪。
1: 简单交手之后，因为与解放军武力装备差距悬殊，匪徒们只有翻山逃遁。险情解除后，我们才发现总设计师庄清丹和两位工程师突然不见了。
0: 他会一个地质工程师，一个建楼工程师一块向着查查前头这个地形地貌，把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去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是非常惊心非常焦急。
1: 庄新丹等人考察的方向正是刚才匪徒出没的地方，如果他们出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营地的气氛瞬间变得焦虑起来。正当大家紧张地研究营救方案的时候，随队侦察兵从望远镜里发现的庄新丹三人。原来因为要考察附近的地貌，庄新丹三人并未选择走大路，而是穿行于山间。幸运的是，这反而让他们避开了武装残匪。这场与持枪匪徒擦肩而过的经历，也让勘测队对总设计师的保护变得更加仔细。历经半年多时间的艰辛考察，庄新丹与同事们终于将沉甸甸的青藏铁路的勘测报告交给铁道部。勘测工作的结束，意味着雪域天路将进入实际的施工建设阶段了。1958年，铁道部宣布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新鲜。
2: 这个青藏铁路最大特点是行程特别好，因为它比较高，空气又比较稀薄，你在内地看个星星它就是挺费劲，那个星星好像就在你头顶上，你好像你摘下来一样啊。而且没事就看星星，那时候平常有卫星啊，有个流星啊，有卫星啊能看着，哎，那卫星过来过去了啊，还有是流星，它留一个它留一个看星星。
3: 云也不认识，你往那一站它都顶了，它都你往那个后边站它根本都无所谓。当时要吃鸡的话，他们拿那个拿个麻袋一会儿就接好的。
1: 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暗藏杀机，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4: 有一个人出宫以后，他高兴着从汽车上往下跳，跳下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
5: 一到那里以后，觉得好像是在种煤油机那个样子，还在睡觉。说睡去了吗？可没睡去，说没睡去吗？迷迷糊糊。
1: 高原缺氧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
6: 另外一个比较重的就是说，他的肺部啊出现那个肺动脉的压力增高以后，肺泡里面出现了很多液体，这种病叫高原肺水肿啊。还有一个病就是脑子里面的颅内的压力增高，造成脑细胞的水分增加，简单说是这样，就叫高原脑水肿。这两个病都是严重的急性高原病。
1: 在当时对于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取战士的生命。
7: 那时候容易把这个高原肺水肿啊脑水肿当成肺炎，肺炎和高原肺水肿啊

0: 治疗房啊，治疗院的是两个概念。肺炎啊，就是这个小炎、不液、喜阳 ，OK 了。结果那时候对睾炎病不是很了解，把这个睾炎病当成肺炎、不液，那就形成的更快了，那就去世的更快了，加速病情恶化。
1: 然而，在被世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
2: 反应虽然有些反应，只要是喝点糖溃水，一精神过来，马上该干什么又干什么。
3: 当时的口号和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叫先生产后生，你先要把工程搞上，至于吃了喝了，你放在后面，你就吃不上喝不上，你也得死也得完成任务。
1: 苍茫高原，热火朝天，踌躇满志的铁道兵摩拳擦掌，一心要在世界屋脊打上一场漂亮仗。此时的西藏是中国内陆唯一没有铁路通行的省份，为此周恩来更是多次强调，要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发展西藏，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就必须修铁路，要争取尽快将火车通到拉萨。1974年3月，经铁道部批准，青藏铁路全线开工。这一年，铁道兵第十师3.4万人进驻青藏高原东部的哈尔盖、官角山、德令哈一带。1975年，铁道兵第七师2.8万人奉命开往莲湖、格尔木一带。至此，6万多铁道兵在延绵600多公里的地段上，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大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高海拔铁路建设大会战中，面对一系列世界级建设难题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铁道兵，注定要在人类铁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7: 国家记忆。
1: 是青海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虽地处西部内陆，这里却汇集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市区内大商场、美食街一应俱全，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如今繁华的格尔木在4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时的格尔木除了几处青藏公路的运输兵站外，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因此，当1974年青藏铁路复工时，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8: 像我们住的那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9: 这是亮顶帐篷，我们就是睡下一顶，那一顶放的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 治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刮刮去多少10公里。
10: 部队呢都住的棉帐篷，当时为了防风，地下刮上一把，把帐篷在地上捏一把。

0: 放第九十的主帐篷。
1: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只有零下十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0: 过去叫冻的是像叫猫咬的似的，我耳朵现在正缺一块，就在前海冻的，这是有的。
1: 为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2: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1: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不仅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
3: 煮干饭是绝对煮不熟的，煮这个稀饭吧，75度就开了，再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咕嘟3钟头，外面都分烂了，中间还有一个硬疙瘩。
4: 接的水就是那个锅里头的水，锅里头的水煮的饭下来以后黄色的，由于它高原下来的那个血水也是黄的，它是浑浊。
0: 由于气压的关系，那个面吧做出来的馒头挺高庄，越蒸越扁，越蒸越扁，最后一蒸好了拿出来是扁扁的，一摸是黏的，一吃是酸的。
1: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红军长征时常吃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5: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了，环保率在这里了，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0: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为什么呢？那青稞面是热的时候还有点软乎劲儿，一凉了就跟砖头差不多。
1: 让高原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贫瘠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
4: 没蔬菜吃，我们去的时候吃干菜压缩菜，吃猪肉罐头。
2: 这个压缩菜呀，有个共同的特点，它就像吃棉花套一样。由于蔬菜吃的少，所以这个指甲都是挖进去的，这都翘起来的，嘴唇都发紫。
1: 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指甲凹陷，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皲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青海西部西铁山一带进行施工的是铁道兵第7师第33团。一天，负责后勤的战士们在准备伙食、屠宰鸡鸭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就发现养的猪、杀这个兔子、养的鸡，那个肠子都是黑的。
6: 最后你看这猪啊，这就是给它吃的不错，也长个儿，它不长肉。那鸡呢，也挺精神的，都挺苗条的。他不下蛋。
1: 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第33团后勤保障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有专家来到第33团水源地附近进行化验与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2: 所以就去化验这个水，结果化验出含汞，
6: 还有放射性的什么伽马射线、贝塔射线，所以那个地方是水不行。
1: 汞是一种剧毒的有害物质，长期饮用含有汞的水会对人体造成破坏性影响，水质问题生命攸关。铁西师迅速对各个建筑工地进行水质排查，结果发现不但第33团所在西铁山一带水源存

0: 载问题，在第三十三团附近施工的第三十四团也存在饮用水问题。事不宜迟，铁西师领导立刻下发命令，集中全部力量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
1: 再困难，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全师的，甚至从别的调了一些上级给我们调了一些水车，就油罐车吧，洗洗干净，最后都拉水。
2: 当时全师有118台车给部队送水，每天都要送水的。
0: 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光靠水车拉水只能是杯水车薪。由于一个连队一天只能接到一车水，这些淡水成了部队中最宝贵的东西。
3: 这个脸盆里的水，早上洗脸，洗了脸不会倒掉，中午回来还要洗洗脸洗洗手，甚至晚上还要用。
2: 用水都是定量的供应，每天洗了脚还要回手，还要用这个水去在水道里施工，封墙用水就可以解决了。淡水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的。
0: 有战士晚上渴得睡不着觉，就偷偷跑到水罐车泄水的地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洒在外面的水，没想到在月光的映照下竟然真的有所发现。
3: 因为青海那个地方啊，真是天高云淡，月亮一照呢，照底下有一个水洼，亮晶晶的，他就认为是白天泄水的时候滴下来的水。哎，他说那还能喝呀，他蹭蹭蹭跑那儿去喝，喝了两口以后他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涩的呀，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看着这水到底是哪儿来的，一看马棚里出来的，挺有意思的，这老子真喝马尿喽。
0: 尽快适应青藏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只是铁道兵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远离内地的西部高原工作生活，与亲人聚少离多，同样是每名铁道兵战士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4: 那时候人年轻嘛，出门在外，尤其时间越长，这个思乡啊，思念亲人啊，这就感觉到更强烈。
0: 由于无法离开施工工地，为了让亲人们定期得知自己的消息，一些后勤人员便成为了战士们的信使。作为当时连队中的医护兵，毛祥洲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信使。
5: 有车是要一个礼拜才能跑一趟，所以那时候我安排完了山上的事，最后我们指挥长说就去你们下山，头天晚上我每个人都把他们家里的地址需要说的话我都记在一个小本本上。
0: 每当毛祥洲下山前往格尔木前，战友们渴望的眼神都会让他心头一紧。
5: 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神特别深刻，有绝望也有希望。晚上第二天他们不起来的都起来送我的下山了。
0: 身兼战友嘱托的毛祥洲，每次都是替战友们一一报过平安后才会拨通自己妻子的电话。
6: 我说你怎么说话这么声音呢，他说就像咱们跑步刚跑完了运动，呼吸不畅，就是刚不能跑步呼哧呼哧的喘，他说高原都是这样的。
0: 作为当时千千万万奋战在青藏铁路工地上的一员，十多年里毛祥洲只和家人过过三次春节。
6: 他老是想着别人，他说好多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的呢，我得陪着他们过春节，跟他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不过我现在也习惯也理解他了。
0: 在远离内地的青藏高原，哪怕亲人病重去世，工作繁重的铁道兵也根本来不及赶回家看上亲人最后一眼。
4: 他们说的什么天伦之乐啊，孝敬父母啊，或者尊老爱幼啊，在我们这个我感觉确实都很欠缺了。像我的公公去世的时候90多了，我都没有回去。
0: 在苍凉广袤的青藏高原，无论是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对亲人的朝思暮想，都没有击垮这支勇往直前、逢山开路。

0: 水架桥的铁军。
1: 那时候的那个士气非常高，就是条件那么艰苦，环境那么恶劣，始终保持了高昂士气。
0: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巍巍观角山如同一座天然屏风，横亘在天峻大草原和柴达木盆地之间。作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必经之地，观角山是铁道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2: 观角隧道呢，是整个青藏铁路西进的关键。观角隧道打不通啊，西进不了，那就你把西边再修，观角隧道过不去没用啊。
0: 山顶海拔4200米的观角山长冬无夏，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内地的60%，在隧道内施工，有时连一根火柴都划不燃。铁道兵要在海拔3700米的高度修建一条长达4公里的隧道，其难度可想而知。对于观角隧道，铁道兵战士其实并不陌生。1958年，也就是青藏铁路首次开工时，地方单位就已经开始了观角隧道的施工。2年后的1960年，铁石师来到这里，加入到了修建观角隧道的建设大军当中。虽然时隔不久，国家因经济困难暂停了青藏铁路的修建，但不甘心的战士们仍然在离开观角山前将隧道口暂时封闭了起来。然而当时隔13年后，铁道兵第10师第47团的战士用爆破的形式打开隧道洞口时，眼前的情形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官兵们在泥泞中奋力清渣的时候，一次巨大的险情悄悄地临近了。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一名战士觉察到了隧道内掩体的异常响动，立即通知正在隧道内作业的战友们。
3: 他的前面有塔防，我们当时往东边走，还没走到离洞口啊，大概有个30米左右。一看，不行的，就吆喝，就是两边不准动。
4: 那个不是出来是造洞穴，要不造洞穴，俺在里面也走里面。啊，这么一塌，轰，那压成乌大的声音，那是冲击波大的很嘛。
0: 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隧道内两侧的边墙接连倒塌，严严实实地封死了洞口，不透一点光亮，洞内顿时一片漆黑。观角隧道发生大塌方，大批指战员被困洞中，生死未卜。听闻消息的铁石师师长江培敏、第47团王成林政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清点洞外人员，确认有127名战友被困洞中。
5: 堵到里头以后，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啊，缺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洞内变得闷热起来，这是新鲜空气即将耗尽的前兆。新兵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关键时刻，老兵潘建学和吴德安意识到，此时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必须让大家抱定成功逃生的信心。
3: 我们相信外面会救我们啊，这一点我们还是肯定的。
6: 这时候也可不可以开了个出了个临时支部，开了个紧急会议，就说叫吴长然就是当副书记过来当书记，再有我们振兴城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干部哈，要分工负责了。
0: 潘建学、吴德安等人随即在隧道内展开了紧张有序的自救工作，有的人负责统计人数，有人负责安全巡逻。很快新兵的焦躁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正当洞内人员积极自救之时，洞外的救援人员同样在争分夺秒，想尽一切办法向洞内输送氧气。只听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到了塌方最薄处，然后一锤锤轮番击打，尝试将钢管

0: 船探入洞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洞内便有了回应。
1: 插进去，正好二连有一个负责的儿，趁那罐子给回话了，说里面的人全部耗绝了，问题不大。
0: 现场的指挥员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铁道兵司令部和中央领导汇报。
2: 北京铁道兵已经不停地在了解情况，就问里面的情况。啊，不用一个小时，几十分钟，他们只要问一次，我们就再报告一次。
0: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新鲜空气，被困的战士们像打了一颗强心剂，自救工作变得更为积极有序。
3: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即便救援队伍知道127名战友暂时没有伤亡，但是事故现场会不会再次发生塌方呢？谁也无法预测。此时只有将这127名战友全部安全救出洞外，才能够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大家也才能够真正的放心下来。
0: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及时输送的氧气，被困官兵们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被困洞内的潘建学等人开始组织大家向外突围。
4: 我就组织起啊，就是冷环的老兵呢、啊，就是我们就清理啊杂志，边清理这边就弄那个木，这边是探方铁，这边是工，就把那杂志啊清掉。
0: 万分幸运的是，潘建学向外突击的位置恰好和营救人员向里掘进的位置基本一致。经过双方队员的不懈努力，塌方事故发生14个小时之后，一条救生通道终于被打通了。塌方内被困的战士被一个个救出洞外。最后通过仔细核对，127名被困战士被全部救出。
4: 哎呀，那些真的说不出个滋味啊！为什么就感到哎呀痛到啊？后头外面就听到这个也在吼我噻，我们里面的大家都那时候都感到哎呀，就是毛主席万岁啊！
5: 对这件事情，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总是这是在生死命悬于现实，能够安全出来应该是死伟大的事。
0: 关角隧道塌方事件后，铁石师官兵并未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隧道内掘进。随着隧道施工的不断深入，各种突发意外仍然时刻威胁着铁道兵们的安全。身为一线施工部队的医护人员，毛祥洲曾亲眼目睹过一位年轻战士的牺牲。
6: 因为当时他那个安全带可能是没有系好，结果他从那个60多米高的桥墩上掉下来。当时我们看着，我们就立马就跑到现场进行急救，但是最后还是牺牲了。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为打通关角山，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公里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17工程中，仅铁道兵第7师和第10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于雪域高原，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
2: 都是年轻性的小伙子，现在想起他们，我们活着的现在就40多年了，快40年了，他们年龄也不小了，他们的父母也失去了儿子，也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0: 作为当年一同奋战关角山的战友，40年里毛祥洲每年都会到青藏铁路的烈士陵园去看一看那些故去的战友。
6: 54个战友，每次到清理我都会去看望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能到今天，那我比他们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不能忘记他们。
0: 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1977年8月青藏铁路17工程的咽喉工程

0: 弯角隧道最终成功贯通。青海树头空有月，黄沙砌里本无春。这是唐人笔下意气消沉、悲壮凄凉的青藏高原。千年之后，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一支不怕牺牲、勇于攻坚、吃苦奉献的铁军，用热血、汗水与青春谱写出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铁军魂永存，他们是光荣的铁道兵。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9: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2: 我是高丹。
1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2: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

0: 说所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病他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的这样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那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啊、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可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 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

0: 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10000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1: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机制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5: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4: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5: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

0: 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2: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2: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1: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2: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1: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2: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最大风险啊。
1: 对。
2: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

0: 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要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
1: 嗯。
0: 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性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 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

0: 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1: 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1: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的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0: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

0: 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啊，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
1: 嗯、
0: 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
1: 嗯、
0: 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完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先不买了，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 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

0: 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相应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1: 嗯，
0: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马向阳到，绕场上到，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
6: 我不要，
5: 怎么才喝的？
6: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

0: 静人生。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3: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去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4: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3: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4: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它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3: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

0: 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0: 嗯，
1: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

0: 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5: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5: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6: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洪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0: 1958年8月23日的炮击金门，人民解放军炮兵和海军舰艇部队的首次打击，就基本切断了台湾至金门的海上运输线，取得了重大胜利。按照中央军委的预定计划，福建前线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开始全面封锁金门。金门岛上的8万多守军和5万多居民所需的各种物资，平时就依赖台湾供应，而封锁作战开始仅仅10天，金门的物资储备便所剩无几，军队处境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周边小岛上的守军补给也基本断绝，国民党军官兵们只能躲在地下坑道里苦苦度日，
1: 把他的这个各种设施啊，营房啊，他的军防部啊和师部啊，还有一些炮阵地啊，这个应该讲我们打的还是比较准的。我们当时呢有一些监听部门啊，听到台湾这个一些电话啊、呼叫啊、鸣语啊，说这个炮打得太厉害了，他受不了了啊，炮弹像雨点一样的下来了。
0: 曾参加过金门炮战的郝伯村先生在他的823炮战日记中就写道，当时部队处境艰难，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只有挨打而无法还手。封锁金门的成效日益显著，种种迹象表明金门正在解放军的封锁下开始慢性窒息。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亲身感受到了炮击金门作战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战果。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八路确信，解放金门已经没有太大的困难。
2: 如果要解放金门和马祖的话呢，在我来看啊，垂手而得。我曾经派了一个人专门到金门去看一看，那边我们知道敌人伤亡很大，怎么样怎么样，究竟情况怎么样，派了一个人呢去看一看。
0: 侦察兵化妆成渔民，借助夜色的掩护悄悄潜入小金门，随后绕道大金门。本以为随着战事升级，驻岛国民党军会加强戒备，时不宜少，而岛上的真实情况却与想象中的景象大相径庭。
2: 他去了，从小金门上去的，上去以后呢，他经过大金门，经过台湾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又给我汇报，他说我上路以后啊，没有找到敌人的哨兵，连哨位都没有了。
0: 随着侦察不断深入，解放军战士们发现整座金门岛不但疏于防备，而且缺水断粮的国民党军上上下下人心涣散，溃不成军。
2: 吃的是糙米，他招待他呢，从地底下那个坑到深处的水舀了一缸子水招待客人，他们呢吃糙米也吃这个水，那就说很困难了。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意见呢，干脆要打上去，就是解放金门和马祖。
0: 渡海作战，把红旗插上金门岛，这是当时前线军民求战心切、士气高昂的真实写照。连蒋介石也开始相信，解放军即将登陆金门。然而，就在胜利的天平偏向人民军队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却始终按兵不动，这其中又暗藏着什么玄机呢？针对这场炮击金门的战斗，时任福州前线指挥员的叶飞将军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动手不动脑，因为他自己也只是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1958年9月2日，厦门前指发现国民党海军扬子号驱逐舰2艘、江子号猎潜舰2艘从台湾驶来，停泊在镇海角东南12海里处。根据情报，旗舰上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梁旭昭和副总司令黎玉玺。东海舰队厦门前指立即拟定了一个万马从中取上将首级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海军航空兵配合舰艇部队全力出击，不惜一切代价击沉国民党海军旗舰。方案经过叶飞、陶勇同意，即刻上报北戴河，
1: 这个按照正常的思维，很多同志呢认为呢，既然炮击，那我们就干脆把金门拿下来，打下来，是吧？当时从我们的力量，从我们的准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0: 然而，从北戴河传来的指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的回答是：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9月3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龙中将在电话中逐字逐句地向厦门前指副司令员张义祥中将传达了军委的指示。随后，由叶飞签发的命令迅速下达到前线各级指挥所。命令以严厉的口吻要求，从9月4日0时起，各炮群、海岸炮群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准打炮，对方开炮也不准还击，违反者军法处置。福建前线部队严格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9月4日0时一到，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全部停止了轰鸣，金夏海域一片沉寂。9月4日凌晨，新华社授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横空出世的主权宣言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日渐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激起千层浪花。
1: 美国公开表示不承认，不认同中国这个12海里，到现在他也不承认，他只承认3海里。
0: 早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就曾颁布过3海里领海制，但领海制度形同虚设，列强的军舰仍能在中国的海洋江河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必须结束有海无防的历史。然而，中国的海洋国门究竟在哪里呢？1958年8月22日，由周恩来安排，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正玉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到了北戴河毛泽东住所研究领海问题。
1: 那么，世界上呢，关于领海的划分呢，当时呢，并没有统一的一个划分，一个统一的国际上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定。
0: 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的领海宽度的也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在讨论中，一些专家担忧领海划得过宽可能会引来战争。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出发，考虑到当时中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终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立即公之于世。毛泽东不会忘记，自近代以来，不论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曾提出过3海里领海制的国民政府，都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导致国家领海主权形同虚设，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历史在警告，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来自海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保卫海防，必须尽快组建人民海军。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创建。从此，年轻的人民海军肩负起民族的重托，开始扬帆。

0: 细毛巡航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视察人民海军，他先后三次为海军题词，每次挥笔都写下同一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现在炮击金门，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在这一时刻宣布12海里领海线，其意义和分量都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及周边海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中国在领海线以内采取军事行动，完全是自己的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同时也是对美方底线的一次战略侦查，观察美方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一举措反复揣摩，没有表态，而大洋彼岸艾森豪威尔立即做出反应。9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只承认3海里范围，不承认关于12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确保与保护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与此同时，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说，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本不平静的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1: 自从这个8月23号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炮击之后，这个蒋介石一再向美国提出，你应该援助，尤其是金门现在被封锁了，咱们共同防御条约，你必须来讲保障金门的供应。就当时艾森豪威尔就决定采取一个政策嘛，叫共产党猜不透，就是我并不想介入，但是呢，我向你试一下威。
0: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严正声明，中国的内战还未结束，人民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部队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恢复已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后，苏联等国政府和领导人相继谴责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挑衅，西方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公众也不赞成为了金门、马祖而同中国作战。此时炮击金门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行动，而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多方势力角逐。就在国际社会纷纷声援中国大陆的同时，美国当局却一意孤行。为了反对中国正当的主权要求，艾森豪威尔将第7舰队调往台湾海峡。9月5日至6日，第7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云集在基隆以东海面，共起飞飞机141架次，其中一架侵入福建沿海12海里内侧上空。此举表明美军无视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12海里领海线。9月7日早晨，东海舰队前指的雷达荧光屏上突然显示异常反射波，密集的光点表明一支海军大编队正在驶来。晨雾散去，国民党海军5艘登陆运输舰居中，美国第7舰队的2艘重型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配置左右，大模大样地行驶在台湾至金门的航线上。第7舰队公然无视中国主权，进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事态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审时度势，坚定指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寸土不让。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福建前线3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只等着云顶岩上一声令下。

0: 没有炮火袭击的情况下，顺利地把物资运到金门。金门国民党守军喜出望外，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台湾呢非常高兴，所以你看美国来了，你就不敢打了吧？不能开炮吧？
0: 眼前的景象着实让前线指战员们憋了整整一天的气，眼睁睁地看着美蒋军舰在自家门口自由出入，总指挥部的电话此起彼伏，各指挥所纷纷请示云顶岩，如果美蒋军舰再来怎么办？金门向我炮击，要不要还击？情急之下，叶飞再次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2: 他的距离是一海里，离蒋介石的军舰在中间嘛，美国的中间在两边嘛，这样保护他，所以我就请示了，是不是照打？北京就打我，就照打不好，问清楚以后，好，照办，照执行。那我也很紧张啊，这是千钧一发，一根条滑的都不能有差错啊。
0: 连日来，叶飞寸步不离电话，吃住都在指挥部，军装湿透了，甚至来不及更换。午夜时分，他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8日对国民党军予以惩戒，炮击规模大于8月23日，但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3: 就是呢，我通过打蒋舰不打美舰，看你护航来了之后，你到底是协防不协防台湾，你介入台湾到底有多深，你协防不协防金门马祖。
0: 然而对于前线官兵来说，要做到直打蒋舰的难度非常高，480多门大炮随便哪一门偏离方向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4: 要说距离、风向、温度有好几种啊，它位置在哪里，地图里面有个横坐标、竖坐标啊，多少度、多少度，经度多少、纬度多少，那个样子算出来了。
1: 因为都是军舰，你不一定能分清楚哪一个是美国军舰，哪一个是国民党军舰。如果前面的观察哨标定一下标错了，直接打到美舰上，就有可能爆发中美直接的军事冲突。
0: 炮击金门作战不仅仅是看打了多少发炮弹，杀伤了多少守军，击毁了多少飞机军舰，还要看如何才能拿到政治主动权，更有利于捍卫神圣的主权。
3: 打而不登，攻而不死，把金门留在蒋介石手中，那么这个是非常高超的，就挫败了美国想华夏而治、分裂中国的图谋，使我们那个和大陆、和蒋介石、和这集团就有一个联系的通道，不至于被海峡割断，一点联系都没有了。这是毛泽东啊用兵非常高超之处。
0: 在台北的阳明山上，蒋介石正为自己政治上的失算和军事上的失利而一日三省其身。他内心十分明白，在这场与毛泽东的较量中，自己之所以成为了挨打的靶子，完全是自己视为朋友的那位盟邦一手出卖所致，当了一回政治牺牲品。金夏海域的航而不护，也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山姆大叔一贯的外交和军事准则。美国军舰保护的绝不是什么朋友，而是非常实际的美国利益。利益当头，朋友是以符合自己的利益来划分的。与此同时，在9月5日和9月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了著名的绞索论。他说，中国领土台湾是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绞索，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绞索就会勒得越紧。至此，台湾局势的发展走向已一览无遗。蒋介石为了反攻，千方百计想把美国军队在台湾海峡拖下水，而美国既要插手台湾问题，又要避免同中国大陆发生直接对抗，我方则既要为了统一大业而敢于斗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同美国斗争的策略。台湾海峡形成了非常微妙的三方阵势。

0: 这为党中央日后处理台湾问题、制定政策策略打下了基础。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马向阳，到，高长胜，到。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国家记忆，1958年8月23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诸岛实施了突然而猛烈的炮火袭击，30000余发炮弹如暴雨般的倾泻在几座小岛之上。此时的金门在如此的猛烈炮击下早已大面积瘫痪。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出舰船紧急前往支援。事实上，在炮击之前，金门一向对外宣称自己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海上堡垒，实际上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都要依赖台湾供应，更不用说岛上80000多部队作战所需的军用物资了。在盟友美国人的眼中，距中国大陆过近，极易被炮火封锁的金门根本没有防守的必要。从话匣而至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希望蒋介石尽早从金门撤军。
1: 实际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美国想摆脱泥潭，想脱身，蒋介石呢想坚守，所以这样呢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矛盾。
0: 多年以后，我们在蒋介石公开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在他看来，金门马祖是大陆完整性的一个象征，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一块跳板，所以蒋介石置美国人的干预于不顾，并始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因此金夏海域战事一开，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大陆对金门实施封锁，将其与台湾分割阻绝。
2: 蒋介石一路反攻大陆，实际上拉美国下水啊。美国的态度来讲，他是要保持海峡两岸分裂的，他不想下水。因此国民党守金门马祖，美国实际上长期反对的。
0: 事实上，毛泽东也早就注意到了金门这一薄弱环节。炮击金门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封锁围困金门，卡住对手的咽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炮击金门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便是金门的咽喉廖罗湾。
2: 当时金门同台湾联系的主要的这个海上运输点就是廖罗湾，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因此这个国民党的船只呢，它一般是到了廖罗湾之后，登陆舰抢滩，非登陆舰呢就停在这个离这个岸远一点地方，由小船来倒运。解放军虽然向廖罗湾开了炮，说当时的炮弹还没有打中这个国民党停在港内的船只。
0: 廖罗湾位于大金门的东南海岸，是一个弧形弯向外海的港口，也是金门往来台湾的重要通道。据统计，国民党当局必须每天在廖罗湾卸下500吨以上的物资，才能勉强维持金门10多万居民的基本生活。要封锁廖罗湾，除了陆上炮击，海上突袭也显得尤为重要。机动灵活、威力巨大的鱼雷快艇也因此成为了此次海战的首选。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即将在廖罗湾打响。8月22日，从厦门和平码头秘密下水，已经在海湾足足待命20天的东海舰队鱼雷快艇一大队，终于接到了战斗出航的命令。很快，9艘鱼雷快艇起锚出航。负责这次秘密行动的指挥员名叫张义民。张义民曾是人民海军最优秀的鱼雷快艇艇长之一。1955年，在大陈水域夜间6级风浪，他单挺独雷击沉国民党军舰洞庭号。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又指挥击沉国民党海军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可谓战功卓著。为对付金门的雷达，时任鱼雷大队6支队一大队参谋长的张义民使出了一招障眼法。他将9艘快艇分为3组，3艘为1组，每组以最小艇距紧贴大陆海岸线低速前行，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

0: 由此一来，新闻雷达中显示的便是三个慢慢移动的亮点。不出张一民所料，新闻国民党守军从警戒雷达的回波和移动速度上，将解放军的九艘快艇误判为从厦门出发的三艘炮艇，出港做例行巡逻，并未予以重视。就这样，快艇一大队瞒天过海，从对方的眼皮底下，经鼓浪屿、青屿、吴安屿、吴屿，秘密抵达作战出击位置，位于镇海礁下的定台湾。从地图上看，定台湾的位置一目了然。金夏海域大陆海岸线是一个弧度很大的弯月形，东北角尖是围头，西南角尖即镇海角，两尖以极角之势，刚好将大小金门潜含于弯月怀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镇海角制高点为烟墩山，因早年郑成功垒制烽火台而得名。它与金门不能互视，却能监控进出廖罗湾的大小舰船，鱼雷快艇将这里作为出击锚地十分理想。刚抵达定台湾的解放军鱼雷快艇正悄然进行了一场换装秀。原来在行动开始前，为了更好地麻痹金门国民党守军，这些鱼雷快艇被伪装改造成了帆船的模样。
1: 这个天还没有亮就开始搞伪装，这伪装呢就是用帆船他们带来的一些大的渔网，就把渔网啊这个用绳子吊起来。我们鱼雷艇本身有伪装网、伪装布，再加上这个网罩起来，外边看呢，就是几条帆船，这个晒渔网，看不到鱼雷艇存在。
0: 当时为了布置鱼雷快艇的伪装，张一民他们忙了整整一夜，在微微晨曦时才彻底结束伪装工作。就在准备撤离时，张一民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海岸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站着的正是当时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的彭德清将军。对鱼雷快艇一大队官兵们的伪装术，彭德清赞不绝口。他说，张一民他们的隐身术搞得漂亮，我就站在鱼雷快艇跟前，看到的却是几条渔船，我就不信他虎脸长着火眼金睛。

鏖战当天，隐蔽待命的水兵们却无缘观看这一壮观场景，只能听声音解馋。远处爆豆般的炮声刺激着他们在艇舱内摩拳擦掌。张一民几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击任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要再问了，今晚你的任务是睡觉。炮击后的第二天白天仍无战事，首日炮击中被击伤的国民党海军台升号安全感十足地停泊在吊楼湾以南2海里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外。从澎湖开来的中海号、美宋号等17艘登陆舰和运补舰船，也运载着600多名士兵和700余吨物资，陆续进入吊楼湾，准备卸载。8月24日17时18分，金门国民党守军突然向对岸的解放军阵地猛烈开炮。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报复解放军昨天的炮击，更有掩护吊楼湾舰船卸载货物的意图。由于许多炮弹落到了城市和村庄，厦门附近损失惨重。这是当时拍摄的厦门大学校园和校舍遭到炮击后的情景。面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嚣张气焰，厦门炮群与联合炮群数百门大炮当即予以有力回击，45分钟内发炮9808发，海岸炮则集火射击吊楼湾内的国民党军舰。一时间，吊楼湾里乱作一团，不

0: 袭舰船慌忙停止卸载，驶离廖罗湾码头避战。在天界寺指挥的彭德清将军，几天来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
1: 他讲了几句话：这次出击，你们执行战斗任务，我事先是向周总理打了保票的，一定要击沉一条，争取击沉两条，这个分量很重。我说请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8月24日18时10分，领命后的张一民亲率6艘鱼雷艇乘单纵队向作战海域全速集结。20分钟后，艇队通过东定岛西北方向时，被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发现，随即用高炮进行拦阻射击。而早在附近等候多时的解放军海岸炮则立即开火，岛上的国民党高炮阵地瞬间变成了哑巴。18时40分，闯过金门火炮封锁的张一民指挥艇雷达荧光屏上赫然出现了台升号和中海号的亮点。张一民稍稍调整航行方位，继续鼓浪前进，蓦然间海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黑点，其身影已可目视。
1: 那天气象条件特别好，和平如镜，是我当海军这么多年很少能遇到的这样好的海面状况。出击大概不到20分钟，我的雷达发现了敌人编队，这一共是13个目标，像是这个失掉控制一样，这是惊弓之鸟啊，好像是一排散沙。
0: 远远的海面上，几个黑点正在逐渐放大，前面是台升号，后面是中海号，两翼还环视着大小猎潜舰各一艘，炮艇两艘。18时50分，张一民下达作战命令：一中队攻击台升号，二中队攻击中海号，所有快艇展开冲击队形，从国民党军舰的右翼实施突袭。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他们竟浑然不知，还打开信号灯发出询问信号。
1: 在我前方5连的距离有目标，信号灯开始亮了，一闪一闪一闪一闪。指挥艇艇长往下讲，就回过头来对我讲说：参谋长，有信号怎么办？我说别理他。
0: 直到解放军鱼雷快艇行驶到距自己80米时，台升号才恍然大悟，从酣睡中骤醒。顷刻间，舰上40毫米、20毫米速射炮慌乱开火，把海面打起无数水柱，但为时已晚，台升号连一个转向规避的动作也来不及做了。它庞大的黑色舰体像小山一样出现在鱼雷快艇的面前。张一民迎着弹雨，对着话筒吼出了一个字：放。霎时间，数枚鱼雷喷射而出。
1: 就在这么分八钟里边就见高低了。19点25分30秒，我的指挥艇艇长王发家开始射击，我们前面两条流马上就出现了，落水了。我就站起来抱着桅杆，我就看大概20几秒，鱼雷开始爆炸。
2: 以后我一看在海里边一团火起来了，我得回去报告去了。我说鱼雷命中，具体情况后报。
0: 184艇发射了2枚鱼雷，准确命中台升号。这艘4000多吨的运输船吃水线以下被炸开2个大洞，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不到5分钟，台升号就沉入了海底。与此同时，国民党海军木艘登陆舰中海号也被一枚鱼雷击中，受到重创。然而，就在任务圆满完成，张一民准备率艇返航之时，

0: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他叫李茂琴，是当年175艇的轮机长。在青岛海军博物馆，他讲述了1958年8月24日海战的亲身经历。
1: 当时我们部队呢，在这次战斗当中呢，这个一举击沉了敌人的大型的登陆舰一艘，击伤一艘，获得了比较好的战绩。
0: 快艇一大队实施鱼雷攻击后，海上指挥员张一民立即下令返航。素有海上爆破手之称的鱼雷快艇也有致命的弱点，两枚鱼雷放完就失去了威慑力。此时战术动作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撤离战场。当时被打懵了的国民党军舰醒过神来，各种轻重武器便一起向鱼雷快艇猛烈射击。由于鱼雷艇在锚地长时间隐蔽待机，艇身上长满了海蛎子，严重影响了航速。担任释放烟幕掩护大队返航的175艇不幸被国民党军舰的炮火击中，左主机当即损坏。
1: 我们艇呢就发现了这个有一部机器以后不跑了以后，这个向后撤就跟不上这个编队了，人家编队一个一个接一个以后就跑，我们呢当时就不行了。
2: 他这个战艇负伤了，他马上就向我报告了，他说他左主机故障，能返航。
1: 当时艇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知道呢敌人周围的兵力还比较强，因为他除了这些就是侦察的这两个大的船以外呢，他还有一些以后给他护航的，就地抵抗肯定不行。就是那么为了以后我们艇已经跑不动了，其他的为了他们安全的返航，就给了指挥员呢，就海上指挥员这时候就张一民了，只告诉他呢我艇故障可以返航。
0: 这是175艇全体官兵的最后一张合影，中间那位英俊的海军少尉就是艇长徐凤鸣，时间是1958年1月20日。8个月后，他们又留下了一张这样的合影，画面上水兵们簇拥着他们的艇长，艇长的手上高擎着国旗。然而这张合影没能印在相纸上，而是永久地印在了李茂琴的脑海里。
2: 175艇沉没以后，徐凤鸣艇长，把国旗降下来，揣到怀里，仍然准备带着这面国旗返回大陆，重新再战。也因为在海上时间长，最后在海上牺牲，在海上待了30多小时。最后救回来5个人。
0: 李茂琴和他的战友周方顺、黄忠义、赵庆福、纪德山归队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与无畏，海军领导机关给他们每人荣立了1等功。海战后，81电影制片厂将他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海鹰》，搬上了银幕。鱼雷快艇部队因此被冠以了海鹰这个响亮的名字，他们那传奇般的英雄事迹也由此广为传颂。眼看海上运输无望，金门国民党守军只得将希望寄托于物资空投。为争夺制空权，彻底封死金门，人民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在万米高空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搏杀。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接上回，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儿，群臣平定了吕氏叛乱之后，推代王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汉文帝继位的当天，马上发布诏是大赦天下，并且赐民众老百姓牛羊和美酒，允许老百姓啊痛饮3天。这个诏书往下一传，大家伙无不鼓掌称善，是大快人心。紧接着孝文帝开始分封功臣，平叛吕氏叛乱，那很多有功之臣呢，这得奖赏啊，按照功劳的大小给排了个顺序，升官封赏。比方说太尉周勃增加封邑10000户，赏赐黄金5000斤，丞相陈平封邑3000户，黄金2000斤，等等等等，挨个都分封了。

家伙是无不高兴。没过多久，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什么诏书啊？废除连坐的这个残酷刑法。汉文帝就说，你说想当初制定这个连坐，这个太可恨了，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完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三亲六故一起都逮起来呢？这个有什么好处？我看呢，这个法令啊，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今天召集群臣就是想商议商议，要改变一下这条法令。大臣们一商量，那好吧，按照汉文帝的意思，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老百姓一听，那更是拥护啊。到了第二年，汉文帝啊，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紧接着立刘启的母亲为皇后，人称窦皇后。汉文帝因为设立皇后，所以啊，破赐天下没有妻子、没有丈夫、没有父母的这些穷苦人，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和9岁以下的孤儿，每人一定数量的米、肉、布匹。老百姓乐得嘴都合不上，这真是个好皇帝，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大家伙提起汉文帝，无不鼓掌称善。你看，都拥护这皇帝。为什么？当官为民做主，为民着想，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头一位，这就是好官。在此之后的23年的时间里，汉文帝又先后论功封赏了一些从代国跟来的功臣，下诏让臣民呢劝谏自己的不足之处。倘乎我作为君王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作为臣子的、作为民众的，就可以直言谏君，只要提出来对，非但我改正，反而对于提意见的予以重赏、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这个汉文帝还实行了亲耕之礼，耕啊，耕田的耕。古代帝王带头耕种一块地，借以来感受老百姓的辛苦，做一表率，体恤百姓的不易。但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当皇上多好，成天有吃有喝的啊，享福，这多好，耕地干嘛呀？这玩意儿多累呀，春种秋收夏拔草，没有一件不卖力气的。汉文帝亲自亲力亲为。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农田的租税，先后几次驱逐匈奴的入侵，并且定下了与匈奴和亲的国策。在汉武帝时期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提营救父。那么说起这个故事啊，我得给您说一说。公元前167年的时候，在齐国临淄这个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提营，她的父亲呢叫淳于意，原来啊是个读书人，后来喜欢医学，经常给人家看病，传出名了，十里八乡公认为名医，后来做了太仓令。但是这个淳于意不愿意和这些做官的人有过亲密的来往，也不会那些阿谀奉承，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呢也看不上，自然不会拍马屁。所以很多的官儿都不得意这个淳于意，怀恨在心。只不过这个淳于意呀，政绩斐然，为官清正，所以这些人想找茬找不着。没过多久，淳于意一看，算了，做官不自在，自在不做官，我干脆还当老百姓，辞官归故里，当了个医生。这一当医生，麻烦事还来了。有一次有个富商家里有人得了重病了，赶紧把这个淳于意给请去了。淳于意

0: 看这人病得很严重，给开了个方子，说你按这药抓，连吃三天，肯定能会病情减轻。结果这药吃完之后，非但没好，没到三天，这位死了。这富商那能同意吗？好啊，淳于意，你是不是有意下毒啊？这还了得，我告啊你！凭着自己有钱，在官府里把淳于意给告下来了，说是这个淳于意呀，故意给开错了方子，药死了人，拿钱上下一打点。你看那过去打官司那是打的是钱呢，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别看孝文帝是仁政，他不可能所有的官儿啊都像孝文帝这样，所以就赶上这个贪官了，收了钱自然给人家办事，就判这个淳于意呀肉刑。什么叫肉刑啊？脸上给刺字儿，鼻子给炫下去，左脚给砍下去，残破肢体，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啊。淳于意临走之前是仰天长叹的，哎，可叹我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没有男孩，遇到这种大事儿，一个有用的也没有，都不顶用。其他几个女儿就知道哭，唯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别看是哭，伤心难过，但又十分的气愤，心说爹爹你这么讲话就不对呀、啊，为什么女孩就没用，我非得要做出来表现一下不可。所以他提出来要陪着父亲一起上长安，家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啊。缇萦到了长安之后，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就递到汉文帝的手里。汉文帝打开奏章一看，是个小姑娘写的，很是重视。看这奏章上写的很明显，说我叫缇萦啊，我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是两袖清风，为官清正，这回他犯了罪了，被人诬陷，处以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感到伤心呢。你说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把鼻子炫下去就不能安上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身体已经遭到破坏了。所以啊，我情愿官府啊把我给找去当奴婢，我替我父亲赎罪，好让他呀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一看是大受感动，一个孩子能说出这番话来难能可贵，召集文武大臣跟大家伙一说，说你看见没有，这个肉刑啊也不好，过于残酷，犯了罪的人是应该受罚，这个没得说，可是受了罚目的是为了让他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现在可倒好，惩治一个犯人，在犯人脸上刺字，这是永久的记号，消不下去，扫到哪儿都跟着。这还不算，还要破损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所以啊，寡人建议应该想一个别的办法来代替肉刑。大臣一商量，那好吧，就把这肉刑改为打板子，把原来的砍脚啊变成500板子，砍鼻子呢变成300板子。于是打这汉文帝这儿开始下令废除了肉刑，就这样小缇萦救了他的父亲。你看这文帝啊废除肉刑这是件好事，但是在执行起来其实也有不少的弊病的。比方说有些犯人根本禁不住500，禁不住300，夸夸一打倒给打死了，反而加重了刑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后来到了他儿子景帝的手里，才把这个打板子的刑罚给减轻了一些。但是从这个提刑救父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汉文帝对于民众施仁政的做法可歌可泣，值得赞赏。而且这个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提倡节俭的皇帝。据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生活十分的朴素，经常穿的是粗布的衣服，甚至于叫自己的宠妃，也不许穿那种长裙，不准穿拖地的衣服，用的蚊帐不能绣花。在他在位23年的时间里，他的宫廷啊，还有他的服饰用具基本上没有增加，只要有不方便老百姓的马上放弃，利于民众。比方说汉文帝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一计算得花费上100斤的黄金，文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命人修建自己的陵墓霸陵的时候，规定所有的东西用瓦器，不准用一些金银铜锡的金属作为饰物。总而言之吧，用自己的行为道德来感化民众。所以说呀，国内是人口兴旺，老百姓过得是十分的富足啊。到了后元7年6月，文帝病重，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诏，关照自己的百姓说啊，只需要服丧3天，后宫的宫女全部遣散回家。你看这个汉文帝啊，真可谓是一个仁爱的君主，尤其是这汉文帝的节俭之风，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啊。现在我们国家提倡节约型社会，我们也应该拿文帝作为榜样，学一学汉文帝。比方说节俭的社会风气应该大力提倡，而且呢，应该从党风官风抓起，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文帝是榜样。过了几年，文帝一死，他的儿子刘启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景帝。这个景帝跟他父亲大同小异，继续推行仁政，老百姓是各安生计，国库有积蓄，粮食也有剩余，人民百姓过得很好，又没有匈奴在边境上骚扰，一派富裕升平的景象。而且各地的诸侯王又都是刘姓， 刘氏家族控制着整个的政权。那也说呢，这就挺好了。挺好啊，也有不好的。正所谓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

话，那就是一场塌天灭顶的大灾呀。慢说景帝看出来，景帝周围的许多大臣也都看出来了，比方说大臣晁错，于是乎向景帝建议要削藩。什么叫削藩？就是要缩小各个王侯的地盘，限制他们的权力，逐渐的收回来，缩小他们的军队，防止他们作乱，加强自己的统治，把他们都给弄小了，回归到原始状况，便于自己的统治。景帝一听，正合朕意，还没等实施呢，这消息传出去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刘姓的诸侯王，头一个就反对。这吴王刘濞是谁呀？皇亲国戚呀，那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这要算起来，这是景帝的长辈呀。即便这样，这个刘濞啊，打着朱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挥戈向西，是直奔长安。说的很好听，清君侧，清除君王身边这些奸佞小人。景帝一听，这可怎么办？这要两下开兵建仗，最倒霉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最无辜的。也许是自己的做法有误吧，为了停止战端，没有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晁错给杀了，并且派使者通知七个诸侯王，说现在你看，你不知道朱晁错、清君侧吗？寡人已经把晁错给宰了，望各位王啊，赶紧回到各自的封地，免生祸端。结果刘濞听说这个晁错已死，非但不退兵，反而加快了进兵的速度，包围了西凉，要进攻长安。景帝这才知道，感情这个刘濞呀，不是为了朱晁错、清君侧而来，是为了夺王位而来呀、啊！他要把我推倒，他当皇上，这还了得？历朝历代，这是最大的罪名啊！谋反作乱，那还了得？斩立决呀、啊！连忙派大将窦婴、太尉周亚夫领兵带队讨伐七国之乱。咱们闲言少叙吧，叛乱很快给平息下去，七个王子给杀了，汉景帝重新任命七个王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平乱之后，景帝封周亚夫为丞相，窦婴为卫齐侯，国家这才安定下来。据说汉景帝刘启曾经啊，想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刘彻呀、啊，托给这个周亚夫，但是呢，没有直说，还得要试探试探周亚夫。有一次啊，大宴群臣的时候，把周亚夫给找来了，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这块肉没切开，整个一块，而且也没给他预备什么刀啊、筷子啊，都没有。周亚夫一看很不高兴，一回头向那主管宴席的这个官员要筷子，说你太不像话了，怎么没有筷子？这还了得？当着皇上的面儿，汉景帝一笑，丞相啊，寡人给你这么一大块肉，你还不满足，还要筷子，你真是讲究。周亚夫一听皇上挑理了，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谢罪。汉景帝说，算了，既然丞相吃不惯，那就算了吧，今天的宴席到此结束。周亚夫啊，退了出去。景帝搁后面看着，闷闷不乐呀，心说呀，这个周亚夫看来不合适福保幼主啊。你看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方式很巧妙。那个时候我怎么没听明白这怎么回事儿？福保幼主的大臣首先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而且不能有娇气，

0: 少主年幼，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作为这种托孤的大臣，辅保幼主的重臣，必须有长者的风范，得能够包容这些过失，而且是尽心竭力呀。现在即便寡人我给周亚夫一点委屈，他都忍受不了，满脸不高兴，怎么能够包容幼主的过失呢？按照这个景帝的想法，我赐给你肉，你就应该二话不说，甭管有没有筷子有没有刀，你就应该吃了，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你要筷子，这就说明了你有非分的做法，你有过多的要求，我能不防着你吗？你看汉景帝也不白给呀，在细节上考察人才。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也一样。这就叫见微知著，因小见大。作为领导，考察一个员工，考察一个属下，不一定要等这个属下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哪有那么多大事可做呀？怎么办？就得在平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细小的小事儿来看这个人，说话呀，办事儿啊，来发现这个人的内心特点。作为领导，当然也不能够以偏概全，从一件事儿来断定一个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或多或少都有毛病，利己主义也好，或者说机会主义也好，那么作为领导就得包容属下，就得有长者之风，通过很多的事儿，通过一段时间来考察员工。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一个人做好事越多，是好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说，现代企业的领导必须学会啊，由外及内，由内及外，通过细节来考察人，这也是领导学当中新的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不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汉景帝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人，那就是名将之后周亚夫。为什么说他是名将之后呢？周亚夫的父亲是汉初大将周勃，而且这个周亚夫啊，有勇有谋，治军严谨。早些年间，周亚夫尚未封侯，在河内担任郡守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算命的，这个人呢自称是铁嘴钢牙呀，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啊，没有他不知道的。一报号说我叫许富，想给这周亚夫算一命。周亚夫说那你就算吧，但是打心里周亚夫可不大相信，闲暇无事你算吧。

0: 这个许父啊，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说将军你啊，3年之后会被封侯，8年之后又会担任大将和丞相，掌握国家大权，是地位显贵，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周亚夫听着挺美，谁不愿意听好听的，
0: 没想到这个算命的话锋一转，不过将军呢，此后9年将军将会被饿死，有牢狱之灾
1: 呀。
0: 周亚夫很不高兴，细想想这个算命所讲的，周亚夫又为之一乐。哎呀，江湖骗术不可取信，
1: 不信。
0: 这个许父一听还很较真儿，将军呢，切莫小视，我所讲的必会严重，我所讲的那都是真的呀，你可别不信呢。周亚夫一乐，你说我3年之后怎么的，封侯，你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哥叫周胜啊，我大哥已经继承了先父的爵位，已经是侯了。就算我大哥死了，还有他儿子呢，也轮不到我呀，我怎么能够封侯呢？再有像你一说，我又是什么当大将，又是什么丞相，掌握大权显赫，又怎么怎么样，那我都这么显贵了，我怎么最后又能给饿死呢？你看看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那怎么能叫我相信？哎呀，将军呢，这话我可不该说，不过将军不信，我呀多说一句，将军你的嘴边有树纹呐，你的嘴边有树纹直进口中，这是饿死的面相，相书上写的是一点儿不差呀。但是不管这个算命的怎么说，周亚夫就是不信。你看周亚夫不信呢，这玩意儿也邪门，真就像这个算命所讲的，一步一步，一点儿都不带差的。您慢慢往下听。3年之后，周亚夫的哥哥将侯周胜犯了罪了，犯了法了，文帝是十分的动怒啊，就封周亚夫为条侯，继承将侯的爵位。你看还真给他封侯了。许父讲的第一步严重了。到了公元前158年，匈奴出动60000精兵大举入侵，边疆发生了战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兵前去抵御，还派出3员大将驻守长安附近、霸上、棘门以及细柳，以防京城不测呀。这齐胜不顾家，老窝叫人给端了。驻守细柳的就是周亚夫。过了几天之后，汉文帝很不放心呐，究竟这3位将军把守的怎么样啊？用句新名词说，我得去视察一下。文帝骑着马来到霸上和棘门呢，哎，一看这两个地方防守的不算很强，这军队治理的也不算很好。文帝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对待文帝是远接近迎，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但是文帝心里很不满意。紧接着就来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离着多老远，就看见营门外的许多甲士是排列整齐呀，挖壕沟，设鹿角，摆下了9弓八卦阵。这些武士一个个持刀拿戟，就好比大战临开始一样，一个个都是临战的状态。文帝的先头部队来到营门口，有一个领头的拿马鞭一指，哎，

0: 赶紧进去通知你们周亚夫，就说万岁爷驾临细柳营，叫周亚夫赶紧出来接驾，快去。结果连喊两遍，守门的这个卫兵是一动没动
1: 呀，
0: 可把这位给气坏了，翻身下马来到这个兵士的面前，我说你是聋子吧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还不进去通报。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号令。
1: 呀呀呀呀，反了你了啊。
0: 结果不管这人怎么叫，营门就是不开，得等汉文帝来了再说。时间不大，文帝的车马是陆续的赶到，结果也被守门的兵丁给拦在了营外。没有办法，汉文帝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兵丁这才进去禀报。周亚夫听说皇上来了，不敢怠慢，打开营门，放汉文帝的车马入营。刚到门口的时候，兵丁又给拦下了，
1: 慢，
0: 将军有令，军营之内不许车马急行。没有办法，汉文帝只好让这个车队缓慢的前行，一直来到军中的大帐口，周亚夫这才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前来迎接文帝。万岁，恕微臣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望陛下见谅。你看怎么叫治军严谨呢？汉文帝一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大为的感动，双手扶着这车栏杆，身子往前探，将军免礼，寡人呢是来慰劳将军以及诸位将士的。赶紧命人把慰劳品拿上来。慰劳之后，文帝带着文武大臣回去了。一出营门口啊，周围的这些随从都纷纷的议论，
1: 哎呀，这个周亚夫啊，一点都不懂得礼节，你看见了皇上跪也不跪，是拜也不拜，摆臭架子，到他自己大帐门口才出来接，这还了得，以为自己怎么回事了，呵，你看他牛的，十字加两点嘛，抖起来了啊，
0: 说什么的都有。可是汉文帝啊不这么看，反而大为称赞周亚夫。周亚夫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呢，我等到霸上和棘门去看看，那儿的驻军简直是儿戏呀，没打仗还他罢了，要打起仗来呀，非当了人家的降将不可呀。至于周亚夫的军队，那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是赞不绝口。一个月之后，战事平息，汉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掌管军事治安。即便在汉文帝临死的时候，还把太子给找来，说将来如果国家出现了麻烦，出现了战端，你可以叫周亚夫领兵带队前去平叛的。当然这是后话。后来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发起了七王之乱，上文书咱们说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诸侯王，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这个旗帜，直奔长安而来。即便把晁错给杀了，这些诸侯王仍旧不肯退兵。没有办法，周亚夫官为太尉，率兵平叛。周亚夫作为大将，足智多谋，采取舍居保帅的方式。你说什么叫舍居保帅啊？先听任吴兵攻下梁国而不去救援，然后呢牵制吴兵，而后断绝吴楚的粮道，最终制服了吴楚的军队。舍居保帅，先舍弃梁国而不救，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汉景帝的支持之下，计划很成功啊。不过这样也得罪个人呢，梁孝王刘武。本来我就够倒霉的了，哦，你置之不理，按

0: 兵不动，你周亚夫居心何在？你分明把我梁武王置于死地，你弃之不管，行周亚夫。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
5: 儿？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0: 共守美好家园。
0: 你等着，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俩人为此结下梁子了，所以这个梁武帝一有机会就跟这个窦太后啊谈论周亚夫的缺点。一来二去，这个窦太后对于周亚夫也没什么好印象。但说有一次，窦太后来见皇帝汉景帝。哎呀，我看皇后的哥哥王信是不是应该可以封侯啊？ 汉景帝一听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哎呀，这个事情我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想当年，南皮侯窦彭祖是太后的侄儿，张武侯窦广国是太后的弟弟，先王不封他们作为侯爵，而到了我继位就封皇后的哥哥，这于理之上说不通，我看还是不封为好。窦太后一听很不高兴，哎呀，做皇上做到你这份儿啊，都给做死了，人呢应该学会随机应变，该变化的就应该变化，不能够一成不变。想当年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不能封侯，等他死了封他的儿子为侯，这件事儿叫我很是后悔，我看还是封王信为侯吧，以平我心中的不满，要不然我还得后悔。哎呀，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等我和丞相周亚夫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窦太后很不高兴，转身走了。汉景帝把周亚夫给找来跟周亚夫商量这件事，周亚夫一听这怎么能行，想当年高祖曾经做了一个决定，不是刘姓人不可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可封侯啊，如果不守约定，天下人皆可击之。王信虽说是皇后的哥哥，但是头上没有寸功，没有功劳，这要封他恐怕民心不服啊。景帝一听是哑口无言，就算想封这回也封不了了。景帝这心里也有一些不快。过了没多久，匈奴来投降汉朝，景帝很高兴，就想封他们为侯，周亚夫又二次反对，陛下，这些人背叛自己的君主，假如封赏他们，以后怎么责罚那些对于君王不忠的人，叛将不可封。可是汉景帝一听啊，不以为然，我看就应该封，投降我们大汉，我们就应该予以鼓励，予以封赏，这怎么能不封？不必理会，寡人封，继续封侯。周亚夫很不高兴，打这儿起称病不上朝了，不管怎么去叫周亚夫就是不来，一个不来是百个不来。其实在此之前，汉景帝因为废太子就和丞相周亚夫发生过争执，再加之这件事儿，汉景帝对待周亚夫这个印象也不像以前了，尤其是汉景帝想把太子刘彻托付给周亚夫的时候，曾经啊很巧妙的考察了周亚夫，什么事儿？咱们上文书说了，书不重叙，结果使汉景帝大为失望，打这儿起对待周亚夫是横眼竖眼看不上，这一个人要烦一个人那没治，怎么做都不对，人要走下坡路啊，怎么都不顺，那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暗起葫芦瓢又起，倒霉事是一个接一个。慢说周亚夫咱们也是一样，要说个顺利哈，好事是接连不断，刚涨完工资，哎，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哈，刚分到房子又中了个二等奖，一个接一个。要说倒霉呀，没治，喝凉水都塞牙，放屁砸脚后跟。周亚夫现在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出事儿了。周亚夫的儿子替他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过去古人都迷信的，相信这人呢有转世轮回，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人要死了，这墓里面得放好多殉葬品，什么锅碗瓢盆了，还有很多的这些刀器。

0: 香了。
1: 什么意思？
0: 到那个世界里接着用。周亚夫是武将，所以呀、啊，买了很多的这些盔甲呀、盾牌呀、刀枪啊，都给买回来，打算作为殉葬品用。可是周亚夫这个儿子有点爱小，贪小便宜，克扣工钱。本来商量好了，说这个搬运工啊，背完之后给10个大钱，结果一算账的时候给8个，有时候给6个，找一些毛病，说你把这给碰坏了，你没按时间送来，我得克扣点。所以这么一扣啊，他是从中渔利。你说这么一来，这些搬运的民工老百姓能不恨他？背后直骂，咬牙切齿。在这些人当中，也有精明的，也有聪明人。他们知道武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随便买卖武器你干什么？你想造反呢？你尤其又买这么多，500多件，够组成一个小部队的了。所以啊，写成书面材料，就把周亚夫的儿子给告了，说周亚夫指使儿子有叛乱朝廷之心。这件事儿就告到皇上那儿，皇上专门责成人去办这个案子，一查先把周亚夫的儿子给查到了，再往上一倒根儿，周亚夫跟着也坐车，子不教父之过呀。你当爹的你怎么想？你作为国家的王侯，你怎么指使你儿子的？你到底居心何在？把周亚夫也给逮起来了。你说那个刘武和窦太后能不高兴吗？而且这俩人也传出话来了，叫审理这个案件的廷尉啊，一定要认真办理。你明白那意思没有？认真办理，这里面有文章啊。现在周亚夫是人在矮檐下，你说过去领兵带队大将军功劳赫赫，现在没用。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盘着，你现在是有罪之人。结果在公堂上一审，你周亚夫买这么多兵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要造反？周亚夫是有口难辩，结果索性一语不发，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我不吱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审了几堂，周亚夫闭口不言，把这当官的给愁的，这可怎么办？周亚夫不说，这证词也没法写，没有证词也不好定案，这可怎么办？干脆上报给皇上吧，请示一下汉景帝。汉景帝一听也是勃然大怒，重新派官员专门审理此案，限定期限必须给朕一个说法。又派个官去了，这官可不像先前那个，他在大堂之上先动文后动武，周亚夫你是不是想要造反？周亚夫说，我造什么反呢？我买的那是殉葬品，你看不见呢，我能拿殉葬品造反吗？再说造反我招兵了吗？我买马了吗？我积草屯粮了吗？我有过不臣之心吗？我怎么能够造反呢？周亚夫急得也够呛。当官的一听，好啊，周亚夫啊，你是铁嘴钢牙，宁死不招啊！好，好，你说你不造反，你不造反，你说你买的这是殉葬品，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活着不造反，你死了还要造反吗？你化成鬼是不是也要起兵造反呢？啊！你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气。最后干脆一语皆无，你问什么我也不吱声，连急带气回到牢房里，开始不吃饭，绝食，没胃口。其实这个周亚夫一入狱的时候就想过自杀，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夫人劝

这才没死。现在周亚夫这火上的大了，一气之下是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亡。你看，真叫那个算命的给言中了，到底是给饿死的。可叹一代大将周亚夫落了个如此的下场。回想当年周亚夫平叛七国之乱的时候，在他的身边还有一员小将，这员小将也是骁勇善战，单人独骑冲入敌营啊，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你别看李广也是战功赫赫，不过他的结局和周亚夫有些相似。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梳理淘金，
4: 梳理淘金，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1集，技术融合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
6: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指数型技术融合带来了更多可得的资金，更多的非货币化，更多的天才，富足的通信，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加速和融合的技术带来的新型商业模式，以及指数型技术融合带来的另一种力量——更长的寿命。
7: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网络效应以创纪录的速度催生了无数个新平台。所有这些新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它们极大地缩短了我有一个好主意和我经营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企业，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因此，这些模式不仅仅是对系统和流程的升级，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加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颠覆性创新的规模正在扩大，加速和融合的技术已经变成了加速和融合的市场。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发生的商业模式的巨大改变，与即将到来的改变相比，仍然只是小巫见大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是完全盲目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观察到的7种新兴商业模式，它们可能最终会在未来几十年里重新定义企业。每一种都是创造价值的革命性的新方式，每一种都是加速的力量。一，众包经济，这包括了众包、众筹、杠杆化利用资产和按需雇佣员工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所有能够为数十亿联网用户和将要连上网络的数十亿用户赋能的新发展都包括进众包经济的范围。所有这些彻底改变了我们做生意的方式。考虑一下杠杆化利用资产，它能让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爱彼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酒店。

但是这家公司连一个房间都没有。他们资产化，也就是出租了其他人的资产，也就是闲置的卧室。这种商业模式还依赖于员工的随需随聘制的出现。这种用工制度为企业提供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所需的灵活性。今天，从较低端的为亚马逊公司的土耳其机器人提供支持的微任务劳动者，到较高端的卡歌公司随需随聘的数据科学家，全都是如此。二，免费与数据经济。这种商业模式可以说是以前的耳与钩模式的平台版。这种商业模式还包括了大数据革命推动的所有发展，这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微观人口统计数据。三，智能经济。在19世纪末期，如果你想开创一项新业务，要想出一个好主意似乎并不困难，你只需要利用现有的工具，比如手钻或者搓衣板，然后给它配上电力，就能制造出新的带动力的机器，比如电钻或洗衣机。连线杂志联合创始人作家凯文·凯利在他的著作《必然》这本书当中指出，我们即将看到这种经济的升级版，人工智能将取代电力的位置。换句话说，利用任何现有的工具，然后再添加一个智能层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手机就变成了智能手机，立体音箱就变成了智能音箱，汽车就变成了自动驾驶汽车。四，闭环经济。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浪费的，一个物种留下的碎屑总是会成为另一个物种生存的基础。人类也一直在试图模仿这种完全不产生任何废物的系统。这种经济有时候被称为仿生设计。如果你讨论的是如何设计一种新产品的话，或者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如果你讨论的是如何设计一个新城市的话，或者更简单的被称为闭环经济。比如塑料银行，它的业务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捡起废弃塑料，并将之扔到塑料银行当中去，然后这个捡垃圾的人可以通过网络在任何时间收到现金报酬。而塑料银行则会对材料进行分类，并将它们卖给适当的回收商，这样就完成了塑料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五，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交汇处，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公司，没有员工，没有老板，不间断生产，一整套预先编程的规则决定了这些公司如何运营，其余的全由计算机来完成。比如一个拥有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合约层的自动出租车车队，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自动运行，包括出车接送乘客，开车到修理厂进行维修等，完全无需任何人工参与。六，多世界模型。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了，我们同时拥有现实世界当中的角色和网络世界中的角色。这种非固定地域的生活方式在未来肯定还会一路扩展。随着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兴起，我们在这个等式当中引入了更多的层次。你将会拥有为工作准备的身外化身，为娱乐准备的身外化身，所以这些化身都是某种版本的自己，同时也标志着巨大的商业新机会。比如围绕着虚拟世界第二人生，形成了一个价值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小型经济体。人们花钱请别人为他们的数字化身设计数字服装和数字房屋，每一次在数字层上增加一个新层，我们也就在这个层上增加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同时在多个世界里开展业务。七，转型经济。体验经济就是分享自己的经验，这也正是星巴克从一个咖啡连锁店变成了第三空间的原因。你既不在家也不工作，而是置身于一个让你可以享受人生的第三空间中，买一杯咖啡变成了一种体验，星巴克则成了一个含咖啡因的主题公园。这种商业思想的下一个迭代是转型经济，也就是说，你不只是为一种体验付费，你还在为这种体验改变了你的生活而付费。转型经济的早期版

0: 其实从各种转型类节日的兴起当中已经可以初见端倪了，比如火人节，又或者像 CrossFit 这样的健身公司也是很好的例子。在 CrossFit， 健身者的体验通常并不好，你是在一个旧仓库当中健身的，但完成的转型则是很令人羡慕的。你在这个仓库当中挥汗苦练三个月后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一切正常的商业活动都正在变得不再正常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告诉我们的，对于现有公司而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选项了。大多数商业组织认为增长的关键在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但是通常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要开启下一波增长，企业必须在颠覆性的新商业模式中嵌入这些创新。对于我们这些身处颠覆性模式之外的人来说，我们的体验将会更好、更便宜、更快。更好意味着新商业模式能够完成旧商业模式能做的所有事情，也就是为现实世界当中的人们解决问题，而且能够做得更好、更便宜，是更加显而易见的。随着非货币化的愈演愈烈，消费者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以更少的钱获得更好的体验。不过真正的转变是最后的一项，更快。新商业模式不再是维持稳定和可靠的力量，为了在今天这种不断加速的环境下竞争，所有新商业模式是针对提高速度和敏捷性而设计。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1集，技术融合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
0: 计算机控制着我们的世界，而算法则控制着计算机。这样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算法从何而来？似乎很令人恐惧，这并不奇怪。以前还有人对诗歌感到恐惧的，他们害怕诗歌会产生令人发狂的影响。艾达·洛夫莱斯于1815年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声名远播的天才诗人拜伦。拜伦在洛夫莱斯10几岁时就离开了这个家庭，洛夫莱斯的母亲一个人将他抚养成人。

洛弗莱斯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尽责的女人，为她的女儿聘请了家庭教师，并且特别强调数学和科学才能，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思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还不被允许从事这两项专业活动。但是洛弗莱斯的母亲自由主张，她坚信是艺术，尤其是诗歌，导致她的丈夫拜伦精神失常。她担心这种情况会遗传给后代，因此很早就把她的女儿的注意力从艺术领域引开，不让她做任何可能带来这种麻烦的事情。洛弗莱斯的母亲的苦心得到了回报。1833年，洛弗莱斯17岁了，她的生活重心开始转向计算。就在那时，她遇到了查尔斯·巴贝奇，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曾经担任过那个职位，后来斯蒂芬·霍金也担任过。在得知洛弗莱斯对数学的热忱和才华后，巴贝奇邀请洛弗莱斯和他的母亲去看他的差分机，那是一台以蒸汽为动力的计算机器。洛弗莱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切理解透彻。于是他向巴贝奇要来了这台差分机的蓝图，潜心研究。当巴贝奇准备制造下一个版本的差分机时，这一次他被重新命名为分析机。洛弗莱斯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台分析机是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的概念机，只不过这是一台由蒸汽驱动的计算机。意大利工程师路易吉·梅纳布雷亚用法语写了一篇关于巴贝奇思想的论文，洛弗莱斯决定把它翻译成英语，并在巴贝奇本人的鼓励下把他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洛弗莱斯的想法其实包含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一种让分析机执行计算的全新方法。就这样，洛弗莱斯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发表的计算机程序，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算法。然而不幸的是，也许是新发现给自己带来了过大的压力，也许是运气实在不佳，在他完成翻译之后不久就病倒了。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也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就这样在36岁时英年早逝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虽然还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了？艾达·洛弗莱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又或者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人如果能多活30年，他们又会有什么成就呢？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步入晚年，当我们拥有了一生中最多的知识、最敏锐的技能和最丰富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衰老和死亡却把我们踢出了局。这些追问把我们带到了索要讨论的最后一个加速力量面前，它也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让健康的人寿命显著延长。延长健康人的寿命意味着增加我们能够以最高效率工作的年数，从而使我们有能力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这是一种能让我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追逐梦想的能力。那么可以延长多久的寿命呢？20万年前，穴居人平均在13岁左右就会进入青春期，不久之后就要生儿育女。我们的大多数祖先在25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在准备生孩子。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食物稀少并且珍贵，为了确保血统延续下去，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保证你自己不会从孙子嘴边偷饭来吃。因此，进化建立了一种自动防故障保险机制，让人的平均寿命保持在只有25年左右。在随后漫长的年月里，情况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直到中世纪，人类的平均寿命才延长到31岁左右。到19世纪末，人类的平均寿命才第一次突破了40岁。真正的加速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的。从细菌致病理论的提出和抗生素的发明，到更好的卫生设施的出现和清洁用水的推广，儿童死亡率终于有了突破性的下降。1900年，美国 30% 的死亡事件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身上，而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则只有 1.4%。 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和更好的交通网络增加了人们的平均热量摄入，从而再次延长了寿命。最终的结果是，人类的平均寿命净增加了大约

0: 创造出大量的新医疗技术和工具。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初创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技术和工具，将延长人类寿命的活动商业化。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些创业活动是在2013年9月，当时谷歌公司，现在的字母表公司宣布，成立一家致力于延长人类寿命的初创公司 Calico。 美国各地的新闻头条都宣称，谷歌这家科技巨头正在发动一场死亡的战争。时代周刊的标题是，谷歌启动解决死亡问题的新项目。大西洋月刊声称，谷歌想要欺骗死神。不过真相则更微妙一些， Calico 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可以从他发表的论文的标题反映出来，比如长寿奥秘一瞥，裸鼹鼠，一种会表现出可忽略衰老策略的哺乳动物的循环代谢组学特征。无论如何，真正的要点在于，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现在确实有更多的钱和更多的人投入到了抗衰老这个领域，谷歌这种规模的投入就是一个证明。而且谷歌并不孤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先简略的讨论一下已知的三种主要抗衰老方法，它们都是当前研究的热门。首先是抗衰老细胞药物，为了防止细胞分裂失控，癌症就是细胞分裂失控。在通常情况下，人体在细胞经历的一定次数的倍增后，就会停止细胞分裂过程。控制这个开关的细胞就是衰老细胞，它们会产生炎症，这是衰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杰夫·贝佐斯投资的联合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努力开发针对并摧毁这些细胞的抗衰老细胞药物的原因，目的是恢复先前发炎的组织的正常功能。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结果是，给中年大鼠服用这种药物可以使他们健康寿命延长 35%。 接下来是所谓的年轻血液方法。早在201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从幼龄小鼠身上提取的血液可以逆转老年小鼠的认知障碍。从那时起，就有许多公司试图将这个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分离出来并予以商业化。比如哈佛大学下属研究型公司 Advan 正在研究一种名为 GDF11 的年轻血液因子。将 GDF11 注射到老年小鼠体内后，他们的心脏、大脑、肌肉、肺和肾脏都能得以再生。干细胞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方法，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种方法。 Sunman 的公司正瞄准调节成体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信号通路开发新药。如果成功，他们的专利分子应该能够实现再生软骨、治愈肌腱炎症、消除皱纹，以及最重要的治愈癌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Sunman 的公司作为一家仍然处于隐身模式的公司，却拥有了130亿美元估值的原因。研究干细胞还有另一种方法，它的领先者是 Cellrarity 公司。这家公司是由干细胞领域的先驱罗伯特·哈里里创办的，戴曼迪斯也是他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哈里里的实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来源于胎盘的干细胞可以将寿命延长 30% 到 40%。 这个公司的任务是让这种方法在人类身上同样可行，也就是利用干细胞增强人体抵抗疾病和自我治愈的能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雷库兹维尔经常讨论长寿逃逸速度这个概念，它的含义是指科学可以让你一生的每一年生命都延长一年以上。在库兹维尔看来，尽管这听起来像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要比你所想象的近得多。我们认为很可能只需要再过10到12年，公众的寿命就会达到长寿逃逸速度。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

0: 也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2集《指数型技术与零售业的转变》。
5: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指数型技术融合在商业和人类健康领域所发挥的推动力量。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在指数型技术融合的发展背景下，零售业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转变。
6: 1863年12月7日，理查德·沃伦·希尔斯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斯托尔特维尔，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父亲则是一个失败的淘金者。后来他的父亲成了一个成功的铁匠和马车制造商，但这种家庭财务方面带来的安全感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希尔斯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次失败的股票投资中亏掉了所有的钱，从此一蹶不振。几年后，父亲突然去世，使整个家庭雪上加霜。尚未成年的希尔斯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姐妹的重任，那时他只有16岁。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之下，希尔斯并没有放弃，他自学了电报，并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很快就被提拔为一名车站管理人员，但他仍然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于是希尔斯不得不继续寻找增加收入的办法。1886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芝加哥的一个批发商寄了一箱手表给明尼苏达州的雷德伍德福尔斯的一个珠宝商，

但是珠宝商拒绝收货，所以手表滞留在了希尔斯工作的火车站。希尔斯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他马上联系了制造商，提出由自己来销售手表。一块手表的硬成本是12美元，商店通常会以2倍的价格出售。在两者之间，希尔斯发现了一个新点子，也就是以比成本高、比实价低的价格来推销。于是折扣定价法就这样诞生了。希尔斯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正处于铁路大扩张过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普通公民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乘坐火车在国内旅行数百公里。这时如何在旅途中随时掌握时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钟，美国总计有300个不同的时区。1883年，为了保证火车准时运行，铁路部门决定将计时方法标准化。他们把全国划分为4个时区，并对时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突然之间，人们对随身计时工具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对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来说，要保证火车准时运行，手表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每个人都需要一块手表，而希尔斯的定价是14美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价格很有吸引力。希尔斯在第一箱手表上整整赚了5000美元，放在今天可能超过12万美元。那时他只有23岁，却已经成了一位新晋企业家。利用第一个单子赚取的利润，希尔斯买进了另一箱手表，顺势成立了希尔斯手表公司，并在当地报纸上为他的产品做广告，同时着手扩展业务。1887年，希尔斯聘请了一位名叫阿尔瓦·科蒂斯·罗巴克的年轻手表修理匠来帮他，两人合作得非常好，希尔斯手表公司更是生意兴隆。4年后，两人出版了第一份商品目录，那是一本总计有52页的手表和珠宝精选册。2年后，这本商品目录的篇幅增加到了196页，这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对于一个最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国家来说。希尔斯公司也不再只限于出售手表和珠宝，而是把商品范围扩展到了从马鞍到缝纫机的各个领域。希尔斯商品邮购目录永久地改变了购物方式。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希尔斯公司继续发展壮大，还得到了邮政部门的大力协助。在那个时代，许多农村地区都没有邮政服务，而且邮政服务已经成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国会认为，在农村地区提供邮政服务费用太高，同时当地的零售商，那些经营着夫妻店的人，这种零售业态在全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则不惜以各种手段保护他们的自然垄断地位。但在18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村地区邮件免费送达法案，这个法案的出台打开了广阔的农村市场的大门。为了填补这个市场空白，希尔斯公司迅速出击，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汽车热一起掀起了一股风潮，全国性道路网络很快铺设完成，邮购商人几乎可以抵达美国的每一个家庭，从而帮助希尔斯商品邮购目录成了美国历史上强有力的促进商业大众化的力量之一。在希尔斯商品邮购目录出现之前，垄断地方市场的商人会耍各种各样的手段，对商品的可用性和价格的介绍往往不实。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商品，穷人则不得不费尽心思去劣质商品堆中筛选勉强可用的东西。希尔斯改写了这些规则，他们出版的商品邮购目录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清楚地标示出来，无论人们的阶级、信仰或肤色如何，他们都只需支付同样的价格。记者德里克·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写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希尔斯商品邮购目录就增加到了500多页，成了消费者的圣经。不久之后，这本消费者圣经就成了反映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指数。希尔斯公司出售一切东西，包括洋娃娃、连衣裙、墓碑，甚至还包括自建的房子。在距离分析师开始谈论平台技术几十年前，希尔斯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技术平台。1915年，在最鼎盛的时期，希尔斯商品邮购目录多达1200页，卖出了10万多件商品，每年产生1亿多美元的销售额，而且这一切

0: 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希尔斯接下来进入了零售业。20世纪2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无数美国人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希尔斯公司抓住这个转变带来的商机，在城市化浪潮最为汹涌的十年间，他在多个大型城市开设了300多家零售店。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人每花出去100美元，就有1美元是花在希尔斯公司的。他们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当然一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所有主要的经济范式转变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某个时刻，里夫金在接受商业内幕网的采访时提到，三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的出现和融合，创造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管理权力和推动经济活动沿价值链展开的方式。这三种技术分别是有助于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活动的新通信技术，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的新能源，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经济活动的全新交通方式。希尔斯公司的成功就是因为驾驭了当时技术融合的浪潮。美国的邮政服务对应通信技术，廉价的德克萨斯石油对应能源，汽车则对应交通方式。然而新的范式终将取代旧的范式，我们都知道希尔斯发展道路的终点在哪里。经过132年的经营，希尔斯公司于2018年秋天申请破产。在2013年至2018年间，希尔斯公司关闭了1000多家门店，损失了近60亿美元，最终由拥有它的对冲基金将剩余的备货清光。希尔斯公司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沃尔玛公司在希尔斯衰落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希尔斯是打折促销的先驱，但是沃尔玛在希尔斯首创的这个游戏规则中击败了他们。沃尔玛在非货币化和大众化方面都胜过了希尔斯。沃尔玛选择了在租金低廉的地方开店，支付员工的工资更低，商品价格也更低。最重要的是，沃尔玛很清楚指数型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德里克·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继续写道，拥有传奇经历的希尔斯公司的悲剧性讽刺意味在于，在希尔斯崛起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通信技术，在希尔斯的衰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和其他更现代的零售商使用数字技术收集消费者的购买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沃尔玛总部，总部会对其中表现出的畅销趋势和需求进行判断，然后快速反应，去采购大宗商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沃尔玛进行的高效率的超低价促销竞赛，导致希尔斯的业绩迅速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期，希尔斯的总收入是沃尔玛的5倍，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沃尔玛的规模就达到了希尔斯的2倍。但是这仍然只是继希尔斯崛起之后零售业大洗牌的第二个篇章，历史总会重演。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
4: 梳理淘，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5: 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2集《指数型技术与零售业的转变》。
0: 差不多就在沃尔玛颠覆希尔斯的同一时期，杰夫·贝佐斯创办了亚马逊公司，他把希尔斯和沃尔玛两种模式的精华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亚马逊同时利用了帮助希尔斯傲视群雄的商品邮购目录和帮助沃尔玛走向巅峰的通信技术，使自己变成了一个

万有商店，取代了曾经取代一切商店的其他万有商店。因亚马逊而倍感压力的并不仅仅是只有希尔斯和沃尔玛，如果只是说零售领域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无疑是十分保守的。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正在推动电子商务行业的数字化，将指数型增长推向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许多实体店都步入了希尔斯的行列，走向破产之路。仅仅在2017年，零售企业破产的总数就达到了6700家。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程度的颠覆非常令人不安呢？事实上，电子商务革命才刚刚开始。尽管网络购物的销售额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34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第三季度的1150亿美元，但是网络购物销售额仍然仅占零售总额的 10%。 到2025年，上网的人的数量将从2017年的38亿增加到82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经常光顾零售商店或购物中心，相反，随着讨论的深入，原因就会变得更加清楚。他们将会在舒适的家中通过移动设备进行网络购物。零售业恰好位于正在突破的通信技术、能源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融合之处，因此它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是李富金所说的下一个重大经济范式转变的起点。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人类的购物方式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了。没有人真正理解人工智能对零售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开始思考即将发生的事情，就会很清楚，人工智能会给不同的零售店主带来不同的优势，因为它会将市场分成两大阵营，那些能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人和那些即将宣布破产的人。人工智能会让零售变得更便宜、更快捷、更高效，它能够解决从客户服务到产品交付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它还重新定义了购物体验，让整个购物流程变得无比流畅。而且一旦我们允许人工智能帮自己购物，还能使购买最终变成无形的。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讨论，将欲望转化为购买的行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去商店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依赖在线市场，而在线市场有时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有时却不能。如果你足够幸运，雇佣了一个私人助理，你就可以向这个足够了解你的人描述你想要什么，这很奢侈。这个人就可以在大多数时候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然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或不需要这样私人助理的。这时候，数字助理登场了。现在，零售业末日四骑士正在为争夺我们的钱包发动一场惨烈的战争。亚马逊的 Alexa、 谷歌的 Now、 苹果的 Siri 和阿里巴巴的天猫精灵正在展开一场正面交锋，争夺语音激活、人工智能辅助的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头羊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竞争者中没有一个是传统零售商。考虑到这些末日骑士已经在人工智能的交锋中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这种情况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过类似的市场转变，诺基亚曾经一度贵为全球手机行业的领导者，但是当智能手机出现后，这家公司却倒闭了。为什么呢？这个行业本来是做语音通话生意的，也就是电话生意的，但是突然之间电话生意变成了电脑生意，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成了他们的新竞争对手，但是他们已经赶不上了。我们之所以预测零售企业破产潮将至，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于看着《星际迷航》中的科克船长与企业号电脑对话长大的婴儿潮一代来说，数字助理似乎是科幻作品中的东西。对于千禧一代来说，数字助理却不只是这个自动化的魔法世界中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而已。随着千禧一代进入具备消费能力的年龄，通过语音指令购买产品产生的销售收入，预计将会从目前的20亿美元跃升到2023年的80亿美元以上。虽然我们距离让零售购物顺畅无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现在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这种趋势的走向。平均而言，
使用亚马逊 Echo 的消费者比标准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花费的更多，$1,700对$1,300。关于数字助理的颠覆性潜力，也许没有比2018年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 Duplex 演示会更好的例子了。每一年谷歌 I/O 大会上会有7,000多名与会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3天的主题说明、代码实验室阐释和作为重点的交互式演示。在硅谷，产品演示往往是传奇诞生的起点，因为总是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的史蒂夫·乔布斯在台上不停地说，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件事，这个口头禅他们很多发布会都堪称经典。但是在2018年语气温和的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夺得了桂冠，在山景城海岸线圆形剧场的舞台上，皮查伊踱着步开门见山地指出，就目前而言，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很大一部分工作还得靠打电话。你可能想换一次油，他这样说道，你也许会在一周中间打电话给管道工，甚至通过电话预约理发师，而我们现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皮查伊通过海岸线圆形剧场的巨大扬声器，同时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打出相应的字幕，向人们播放了预先录制好的由他们的下一代数字助理谷歌 Duplex 拨打的一系列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向餐馆预订餐位的，第二个电话是预约理发的。预约理发的电话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 Duplex 表现出了非常自然得体的语言能力，包括在谈话中间偶尔冒出一个长长的这样的声音。在这两通电话中，在电话另一端接听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与人工智能对话。如果已经有人工智能可以骗过接线员了，怎么能保证其他人不会被他欺骗呢？确实有很多人都会受骗。在那个会议结束后的几天里，这个演示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以至于 Duplex 宣称自己只是谷歌的自动预订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人工智能可以无缝地融入我们的零售业务中，并使零售业务变得更加便利。下一个被人工智能颠覆的零售领域将是客户服务业。 Zendesk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良好的客户服务会使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可能性增加 42%， 而糟糕的客户服务则会使零售商家有 52% 的可能从此失去生意。这意味着我们中超过一半的人会因为一次令人失望的客户服务互动而停止从这个商家购物。这些互动意义重大，而且他们也都是非常适合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皮查伊演示的这类技术既可以用来向消费者打电话，也可以用来向零售商打电话。它的应用能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于有意让人类产生参与感的那些组织来说，他们可以利用 Beyond Verbal 公司的技术，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已经推出了人工智能客服教练，只需要通过分析客户的语音语调，这个系统就能够判断出电话里的人是马上要发火，是真的很激动，还是介于二者之间。对超过70,000名被试，他们共使用了30多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表明可以检测到400种人类的不同情绪、态度和性格特征的标记。现在Beyond Verbal 的应用程序已经被整合进了呼叫中心，可以帮助人类销售人员理解和应对客户的情绪，从而在使这些通话更愉快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比如通过分析词汇的选择和语音风格， Beyond Verbal 的系统可以判断在线购物的人是哪种类型的人。如果他们是偏好创新的人，人工智能就会提醒销售代理推荐最新最好的产品。如果他们是更保守的人，那么人工智能就会建议推荐更可靠的产品。其次，许多初创公司正在努力试图让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客户服务专员。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

0: 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10000000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
5: 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两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7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4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

0: 基础比较好的四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然而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在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
1: 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
0: 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一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三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 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虎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成立了。这在当时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使革命洪流迅速传遍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广州起义的爆发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广州当局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组织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被迫撤离了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也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为了加强领导，重新恢复组织，1928年1月，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2: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省广州市结婚。然而，就在他们婚礼前的3个月，周恩来在广州街头遇险。邓颖超后来用“幸免于难”形容周恩来的那次经历。那么，1925年的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从广州一座建筑说起。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就设在这里。当年这里是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林伟民、邓中夏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批执行委员。工人之路的杂志社也设在这里。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之初，就成功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运动。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25年的广州。1925年，周恩来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数月，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又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只有27岁，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组织反对外国侵略的游行，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开枪射杀游行群众，13人死亡，多人受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不少大城市纷纷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进行抗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4人决定组织发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大罢工。罢工的主体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因为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所以这次罢工运动又简称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港英当局，目的是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为香港工人争取合法权益。随后，周恩来派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前往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以电文的形式通知香港工人即将展开罢工行动。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那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能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呢？香港工人大部分是海员，他们大多来自广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往往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英国海员的1/5。早在3年前的1922年1月，香港就爆发了要求提高工人权益的罢工，也就是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此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了。首先发起罢工浪潮的是香港海员及电车、印刷行业的工人，接着煤炭等行业工人也相继罢工，10多万。

0: 枪声响起时，周恩来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最前面，与他并肩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同志都中弹身亡。周恩来迅速匍匐在地，马上指挥大家向小巷转移，但是仍有50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杀鸡惨案。这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623路，并建立起一座杀鸡惨案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无忘此日4个大字。
1: 当时罢工的队伍经过杀鸡的时候，遭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造成了杀鸡惨案，以此呢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工人罢工。
0: 惨案发生当天，广州革命政府立即召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与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与此同时，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2个要求：第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武装等；第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当局的回应是不予答复。香港、广州的工人愤怒了，他们要将罢工进行到底的呼声更高了。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罢工工人代表还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进驻各大码头。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所谓工贼，指的是英国殖民地阻挠罢工运动的资本家。值得一提的是，在省港大罢工进行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25年8月7日，周恩来的未婚妻也是共产党人的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在总部指挥反对港英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码头接他，于是派黄埔军校学生陈庚拿了一张邓颖超几年前的照片去码头接人。结果陈庚没有接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安排。当他走下船时，在人群中没有看到周恩来，只得照着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他的住处。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随后周恩来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人罢工运动中，而邓颖超担任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职务，也投入到广州的革命洪流中。
2: 杀鸡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在杀鸡惨案发生后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有13万人从香港返回广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由于香港罢工工人大批返回广州，致使香港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公用事业瘫痪，对外交通几乎断绝。

0: 孟中霞曾在文章中写道，轮船阻滞，船务停废，商店歇业，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工人罢工导致香港街道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香港又成了臭港。几个月下来，港英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伦敦邮报曾在报道中写道，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大罢工对香港工人也造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支持罢工工人，得到了积极响应。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1: 香港罢工呢，最初是为了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呢，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啊。那么这次罢工运动的话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组织非常重视啊。那么中指派朱兆征啊、邓中夏等人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斗争啊。那么这次罢工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在省港大罢工发生一年后的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湖北武汉汉口，直到195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经过修缮复原建成纪念馆，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1922年4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半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2: 广东的党组织和

0: 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这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就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1: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5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三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2: 这三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1: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

0: 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
1: 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一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十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
0: 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二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2: 对，当时这九十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猪棚子，那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0: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声势浩大。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
1: 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和口号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广州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这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怎么成立的？它又为革命培养了哪些骨干力量呢？这里是广州市的越秀南路，门口的牌子显示这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里面有纪念曾经工人运动的纪念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也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场所，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开办。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台下几十名学生激情澎湃，台上孙中山先生讲道：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起来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台下的学子们表达了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去宣传，去发动农民运动，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对农民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又为什么设置在广州呢？
3: 在国共合作以后呢，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要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农讲所的举办呢，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广东从事农运的人比较多，基础比较雄厚。广州呢，在大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广州，所以在这里举办黄埔军校、举办农讲所都是必然的。
1: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8名，全部都是广东籍，其中共产党党员与青年团员20名。当时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有一个人叫彭湃，领导能力很强，斗争经验丰富，最终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者。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湃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汕尾市海丰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帮助农民算细账，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起初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3: 彭湃呢，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呢，穿着是长衫，戴着礼帽，一走入村头以后呢，家乡的农民看到他都躲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公子一样回家了。后来呢，他就想，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和农民接触，农民肯定会疏远我。
1: 后来彭湃换上普通的农民服装，戴上斗笠，赤脚下乡，和农民拉家常问疾苦，慢慢取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他主动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可是佃农们不敢接受。一天，
0: 彭湃把大批农民请到家里。

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族里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更加信任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2年7月的一个晚上，彭湃与另外五位农民在他的家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1924年春天，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学校，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讲习所，彭湃从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给学员上课，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斗争的要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呢也从广东籍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呢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西耳房是图书室，学员可以在这里借阅图书。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后面崇圣殿正间为膳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东面为军事训练部，前院两伍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地勾画，记录下自己的理解。在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0: 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农讲所，学员们除了进行理论学习，也要参加军事训练。每位学员都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和挂包，生活作息时间以军号令为准，军事训练的时间占了大约1/3。除了一般的军事操练，着重加强实战夜战的训练。当时的教员周恩来在课堂上曾经特别强调，如果只知农运不知军运，你们所领导的革命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你们在这里学习，除学习政治以外，又专有革命的军官教你们军事演习，以促使你们既是农民运动的政治家，又是农民运动的军事家。
1: 农讲所培养了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回到了原籍，他们在当地组织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广东的东征、南逃跟以后的北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其中有200多名学员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

0: 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一集，不屈的歌声。一连几天暴雨逼退了暑热，渣滓洞后面的山岩间日夜传来瀑布冲泻的水声，微风吹进铁窗，带来几声清脆的鸟叫。于新江一早就醒了过来，
2: 天才蒙蒙亮，人们都静躺着，还有人微微的打鼾。在铁窗的边上，一个起来最早的人正悄悄地迎着金色的朝阳，徒手练习着劈刺的战斗动作。一看他那身整齐的军装，于新江便认出来他是龙光华。
1: 这时铁门哗啦一声被推开了，一个特务探头进来，恶狠狠地大声喊叫：
3: 起来，楼骑士放风了。
1: 满屋子的人都被惊醒了，特务宁

0: 笑着走开了。
1: 他妈的狗熊，你们骂谁呢？
0: 被叫做狗熊的特务突然又闯进了牢门，气势汹汹地问着。龙光华上前两步，站在他的面前，盯住了他的脸。狗熊发现满屋怒视的目光，他有点慌了，退了出去。
1: 天不亮就放风，又是狗熊故意作怪。
0: 刘思阳也在人声中站了起来，他走过去提起了便桶，龙光华一伸手挡住了他。
1: 哎，这个给我，你和老丁去找水。
2: 要的嘛，我们两个去找水。
0: 老大哥剧烈的咳嗽。
2: 老丁，万金油还有吗？啊！
1: 丁长发往口袋里摸了摸，找出了一个万金油盒子，随手递给了于新江。接着，他就和提着水罐的刘思阳一前一后的出去了。于新江把万金油拿到老大哥的面前，打开了盒子一看，已经空了。他把空盒子凑进老大哥的鼻孔，让他闻闻残余的万金油的气味。这个时候，他才清楚地看见老大哥的左耳根上长着一颗大大的黑痣，痣上还有一撮长毛。这个特征使于新江立刻就记起了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老大哥不正是那位喜欢摸着痣讲书的夜校老师吗？
2: 你叫于新江啊？
1: 嗯。
2: 你是哪儿的人啊？
1: 武汉。
2: 啊，怪不得说话带着湖北口音呢。到四川很久了吧？
1: 武汉失守前，随汉阳兵工厂搬到重庆的。
2: 哦，是个好地方哦，鬼山、蛇山、黄鹤楼，有机会去观光一下倒不错呀！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世风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你真像个老师啊。
0: 于新江有意把老师两个字说得很重，希望能够引起对方的注意。
2: 我是老师啊。1940年被捕之前，我在成都当了多年的国文教员。进监狱之后，大家都称我老大哥。
1: 老大哥，我也认识一位老师，他姓夏，10年前在武汉被捕的。
2: 哦，
1: 夏老师被警察抓走以后，我们夜校的工人子弟天天都想给他报仇，每天晚上扔石头打警察。到现在我还记得夏老师的相貌。
2: 哦，这些事谁都不会忘记。我也记得有个学生，他爸爸是共产党员，27大罢工时受过伤，我一直惦记着这个学生的成长。
1: 老师，夏老师，
2: 我现在不姓夏，过去的历史敌人不知道。后来我在成都又一次被捕，和罗世文、车耀先同志一道被押来押去，西风、白公馆都关过，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以后就叫我老大哥吧。
0: 于新江默默地听着，心情十分激动。
2: 你们一来我就认出了你了，你长得跟你爸爸当时是一个模样。嘿嘿，你爸爸老于师傅怎么样了？
1: 爸爸在三二三斗争中牺牲了。
2: 哦，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啊。十多年前我和他在一个支部里，现在你继承了他的事业，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1: 扎子洞也有党组织吗？
2: 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有党。你和刘思阳被捕的情况，监狱党组织已经了解了。党指定你们和龙光华、丁长发编成一个党小组，丁长发同志担任你们的小组长。
0: 于新江正要说什么，一阵梆子声惊动了他。
2: 囚车来了，别说话。
0: 出去放风找水倒便桶的人们一一走回了牢房，铁门咔嚓一声又锁死了。丁长发把从鸡羽中舀来的半罐浑黄的水放在屋角，又回到他惯常靠坐的墙边，咬着空烟斗默默地坐着。
2: 小鱼，小鱼，你听啊，你听。
0: 刘思阳喊了一阵儿，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山谷间骤然响起的一阵汽车引擎的噪音打断了。从喇叭声中可以听出，那疯狂疾驶的汽车已经向集中营快速猛冲了过来。于新江立刻翻起身来，他挤向了牢门口。
2: 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吉普车，后面，后面，后面还有十轮卡。停了，停了。卡车的帆布揭开了，你看呢？揭开了。哦，哦，一副担架。特务又抬下了一副担架来。
0: 黑压压的人影挤向每间牢门，集中营的人全被惊动了。沉重的皮靴踏响了楼梯，几个挥动手枪的特务跑上楼来。堤坝前面生锈的铁门吱呀吱呀地响着，缓缓地打开了。一群持枪的特务压着一副担架冲过堤坝，径直地朝楼口抬了过来。
2: 那是什么声音？不知道，也许是脚镣吧，等一会儿就晓得了。过楼三室到楼四室了。
0: 隔壁的楼八室传来了特务开门的声音。
1: 于新江尽力垫高了脚尖，从探望的人头缝里朝外望着，望着，终于看见了一床破旧的毯子盖在担架上，毯子底下躺着一个毫无知觉的躯体。担架从牢门口缓缓地抬过，看不见被破毯子蒙着的面孔，只看到了毯子外面的一双鲜血淋漓的赤脚，一副粗大沉重的铁镣拖在了地上，长长的链环在楼板上拖得当啷当啷的响。被铁镣箍破的脚腕子血肉模糊，带浓的血水一滴一滴地沿着铁链子往下流淌着。担架抬进了空无一人的楼七室隔壁的牢房，走廊外面的楼板上遗留着点点滴滴暗红的血水。
0: 清晨里惯常的宁静消失了，虽然室内悄无声息，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激情。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才过了短短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了起来，哪怕是拖着满身的刑具，哪怕是即将到临的更残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浓

0: 雀的怀骨。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料碰响的叮当声，向每间牢房致意。
1: 这一阵钢铁的响声，把看守们也惊动了。一个浓眉大眼、面目可憎的特务从办公室里闯了出来，那只鹰爪似的手紧抓住腰上皮带的枪柄。刘思阳刚来还不认识他，这家伙是谁呀？
2: 特务看守长，猫头鹰，两手血腥的刽子手，杀害了300多人了。
0: 于新江看得出来，那个叫猫头鹰的刽子手两眼正盯住楼上楼八室的牢房，一步跨进了地坝里来。
2: 猫头鹰想干涉隔壁战友的散步，听，这就是答复。
0: 靠近牢门的人们听到铁链叮当声中出现了轻轻的歌声，渐渐的，这歌声变得昂扬激越起来。
3: 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沸腾。
0: 歌声像一阵响亮的战鼓，击破了禁锢世界的层层密云。歌声像一片冲锋的号角，唤起了人们战斗的激情。高昂的歌声、战鼓、号角像春雷一样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更多的人放开了喉咙唱了起来，楼上楼下汇成了一片，四面八方响起了雄壮庄严的歌声。
4: 不准唱歌，谁再唱马上把他枪毙。
0: 可是那春雷一般的万众一心的声浪一旦升起，怎么会被这嗡嗡的蚊蝇的阻扰而停歇呢？潮水般的声浪在不知姓名的重伤的战友激越的鼓舞下变得更加高昂豪迈，震撼着魔窟附近的山岗。
4: 不许你唱，住口，解放，不许唱。
5: 老许，
6: 老许，
5: 许云峰，老许，老许。
0: 于新江猛然地把头从门口伸出去，凝望着楼八室。是老许，他就关在自己的隔壁。于新江满怀激动，他张大了嘴巴，迎着老许坚强无畏的歌声纵情高唱。许云峰站在铁门边，望着天边的繁星。夜已经很深了，他一点儿也没有睡意。除了时起时停的竹梆声，间间牢房的战友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黄昏时又一次爆发的歌声还在他的耳边回响着，虽然这歌声早就停歇了，但他总感到那具有无穷力量的声音还久久地在夜空里荡漾。
1: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0: 许云峰提起脚镣上的铁链，转身离开牢门，慢慢地回到简单的地铺上去。地铺上只铺着一张带血的破毯子，他不愿意在静夜里再让铁链当啷的响声惊扰了入睡的人们。
1: 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阵嘈杂的人声，许云峰抬起头来朝铁门外望了望，昏暗的玉灯像鬼火一样，四周 全

0: 现了一抹红霞。这时许云峰回过头来，目光扫视了一下空空的牢房，他提着脚镣走向简陋的地铺，他接起那床带血的破布毯，又回到牢门边，把布毯从风洞里扔到楼下去，又带着命令式的语气对守在地坝对面的特务看守说道：
1: 把毯子给女牢，给孩子撕几块尿布。
0: 楼七室出去放风了，许云峰忽然看见于新江的背影，他手里提着水罐，急急地走过地坝，径直绕过一长列牢房的尽头，转到牢房的后面去了。许云峰昨天就注意到，已经不止一次有人到牢房的后边寻找水源了。人们似乎对牢房背面那片荒坡的每寸土地都仔细研究过了，最后还是看中了一处离他铁窗不远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比较潮湿，地面覆盖着一层青苔，雨后激起了一潭潭浅浅的泥水，从那里挖下去，下面很可能找到山泉。
1: 大概人们都是这样设想的，昨天下午放风的时候就有人在那里挖过土，没有任何的工具，人们就用手指头尖去淘挖泥石，艰难的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一边挖着还低声地唱着一首歌，娓娓的低音，激昂悲壮的感情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0: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世界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穿。
1: 天色昏暗时，坑渐渐地挖成了，只是还没有水，也许过一夜或者再挖深一点会有地下水的。如果有了一潭清泉，渣滓洞几百号战友就不会再为干渴所苦恼了。许云峰离开了铁门，来到了牢房后面的铁窗边上，他把头伸在了小窗的铁柱间向外张望着，果然正像他昨天夜里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的清水映着碧天，闪着微微的涟漪。
0: 此时于新江正蹲在水坑边出神，他把双手插进清泉，捧起水来喝了一口，然后又把水罐伸进水里舀了一罐。许云峰动了一下脚镣，发出了一声当啷的声响。于新江回过头来，目光正好和许云峰融合在一起。
2: 老许，我住在你隔壁。
1: 哦，
2: 你要保重啊。
1: 哦，
0: 于新江流连着，放风的时间过完了还不肯走，直到许云峰用目光叫他赶快离开，他这才慢慢地走了。
1: 在转角处忽然跑来了一个全身灰布军装的人，他大步走到了潭边，毫不犹豫地用水罐满满地舀了一罐，他抬起头就跑了。不到一分钟，龙光华又出现在了水坑边上，他又满满地舀了一罐。
3: 你他妈的还躲在这儿？楼七室早就收风了。
0: 说话的这位是狗熊。
3: 哎，你他妈的，你还在这儿挖坑啊？
0: 被叫做狗熊的特务把几团污泥踢进了水坑。
3: 你干什么？天热，你们故意断水。这个坑是我们自己挖的，不准你破坏。

0: 把水送到哪儿啊？
1: 你管不着，我给缺水的牢房送水。
2: 狗熊劈手夺下了水罐，丢在了水坑里。
1: 把水罐给我捡起来。
2: 特务退后了一步，他突然拔出了手枪，恶狠狠地叫喊着：
0: 走！
1: 龙光华被狗熊带走了。
2: 一个暗影一下子掠过许云峰的心头，他不能不为龙光华的遭遇担心。
0: 不准打人！不准打人！
3: 不准特务行凶！
1: 一片呐喊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2: 此时神色自若的许云峰正屹立在牢门边，无所畏惧地逼视着连连后退的特务，身前无数的目光立刻支持着他的行动。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二集，龙光华之死。
2: 遍体鳞伤的龙光华被抢救回来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全市的战友们把每餐的全部菜肴集中起来，也只有几十颗缺油少盐的胡豆，再加上敌人被迫送来的一点药物，就这些也挽救不了一个年轻战士重伤的身体。龙光华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1: 于新江默默地摁着龙光华的手，他的脉搏那么微弱，没有规律，他的脸稍稍地朝向浴灯，在昏黄的灯光下，脸颊深深地陷落下去，呈现出骷髅一样暗淡的惨白。
2: 龙光华的手偶然无力地挥动了一下，微张着眼睛，虚弱的喉音吐出了一个个不连贯的字来。
3: 弟兄们，弟兄们，金川，金川，解放全中国，全中国。
1: 龙光华昏迷不醒，发着呓语，时轻时重，时断时续，许多模糊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几天来都是这样。夜已经很深了，疲惫的于新江还不肯休息，守候着龙光华，并且一次一次地伏到他的耳边告诉着他，
3: 开封、洛阳都解放了，刘邓大军正在南下呢。
1: 龙光华这时好像清醒了些，他望着于新江，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过了一会儿眼睛又轻轻地合上了。
3: 告诉首长，首长。
1: 守候了龙光华一整天的刘思阳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时又轻轻地翻身坐了起来，不安地摸了摸龙光华的前额，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焦虑。
3: 特务今天又没有送药来。思阳，这几天大家都累极了，你也去休息一下吧，到了换班的时候我再叫你。
2: 刘思阳嘴里边答应着，却仍旧留在龙光华的面前，他没有走开。
3: 明天我们再跟敌人斗争，非把龙光华送进医院不可。班长，班长，班长，听啊，听，山炮，山炮，我们的，我们的。
1: 龙光华一翻身坐了起来，这阵异常的兴奋使他苍白的脸上竟然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于新江立刻伸手扶住了他，让他躺了下去。
4: 是我们的，
3: 我们的，山炮，山炮，班长，班长，你听，你听啊，轰隆，轰隆，轰隆，我们，我们解放军，解放军，我们解放军。
1: 刘思阳侧耳听了一阵儿，他也听到了一阵惯常听到的轰隆声，但那不是解放军的炮响，而是远处传来的兵工厂试炮的轰鸣。虽然是龙光华昏迷中听错了，但谁也不愿意说穿，宁肯让他怀着幸福的错觉而安眠。
3: 是，是，是解放军，是解放军，山炮，我听得出来的，我听得出来。
1: 龙光华的大眼眶里露出了亢奋的光彩，他注视着面前轮班守候的战友，他挥了挥手，气喘吁吁地说：
3: 我好了，我好了，你们去准备吧，准备吧，你们去准备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军呢。
1: 望着渐渐清醒过来的龙光华，又愉快地坠入了梦乡。他不再说话了。刘思阳心里一块石头像落了下来，他轻轻地拉了拉于新疆的衣袖。
2: 他已经睡着了，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1: 于新疆看了看龙光华，他真的蜷曲着身子平静地睡了，仿佛这阵幻觉中解放军的炮声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于是两个人默默地背靠着背坐着，由于几天以来的疲劳，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渐渐地入睡了。
2: 竹梆子的声音沉重地敲过了一遍又一遍，牢房里的人们都沉入了深深的梦乡。远处敌人兵工厂日夜试炮的声响继续传来，就像阵阵郁闷的雷鸣。不知过了多久，龙光华又一次从沉睡中被惊醒了过来，他的耳边正传来一阵阵的响声。
3: 山炮，山炮！
1: 龙光华用力地叫了一声，他一下子坐了起来。
3: 班长，班长，部队，部队来了！
1: 龙光华猛然伸出激动的双手站了起来，奋身迎上前去。
3: 指导员，指导员！
1: 他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扑了上去。
3: 指导员，给我，给我一支枪。
1: 这时玉灯闪动了一下，龙光华一动也不动地紧紧地抓住了牢门，他的头向上昂着，一只手伸向了前方，像要抓住他渴望的武器。
2: 一阵梆子声响起来，于新疆猛醒过来，他一伸手没有摸着躺在身边的龙光华，不由得大吃一惊。龙光华躺过的地方空荡荡的，没有人影，龙光华到哪儿去了呢？同时被惊醒的刘思阳揉了揉眼睛，朝门口一望，突然他瞥见了绝立着的一个高高的黑影。龙光华怎么独自站在牢门口啊？
1: 于新疆赶了过去，伸手去搀扶的时候，龙光华纹丝不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牢门，另一只手伸向了远方，嘴微微地张着，像没有喊完心里要说的话，一双永不瞑目的眼睛凝望着远方。一汪热泪从于新疆的眼眶里流了下来。
3: 龙光华，他牺牲了，
2: 牺牲了。
1: 话惊动了全牢房的人。
2: 丁长发急忙冲向前来，紧紧地抱住了龙光华那僵硬的身体，他含着泪的目光中闪现出了炙热的怒火。他把龙光华抱到了牢房的正中央，轻轻地放下来，把他带血的金服上松开的扣子一个一个地扣上，把卷起的衣袖放了下来，让破烂的袖口微微地罩住他那倔强的双手。于新江流着热泪帮助丁长发做着这一切。
1: 在贴胸的衣袋里装着一小块硬东西，于新江小心地取了出来，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这颗晶亮的红星同牢房的战友谁也没有见过，它珍藏在胸口，珍藏在他的心间。这时老大哥说话了，
3: 把这颗红星戴在他的帽檐上。
2: 老大哥拿起了红星细看了一下，他确信这是龙光华生前深藏在心里的愿望。
1: 渣滓洞集中营中校看守所长诡计多端的星星烦躁不安地把桌上摆的今日事今日毕的记事牌推在一旁，他拉开了抽屉，取出了日记本，又取出了特别顾问亲手赠给他的五一型派克金笔，像每天深夜临睡前一样，他想写下即将过去的这一天的日记，但他只写下了日月天气，手就停在了日记本上。星星心情烦躁，他写不下去了。
2: 正是送他钢笔的那一次，徐鹏飞亲自带他去见了特别顾问。在梅园的花园中，美国顾问一再嘱咐他要想尽办法迫使囚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低头，特别顾问的指示早已一一实行，可是政治犯们不但没有出现丝毫的动摇分化的迹象，相反的，集中营里的秩序一天比一天更难维持。徐鹏飞愤怒的目光仿佛还停留在他的眼前，这叫他分外为难。好容易看准了机会，抓住龙光华来打击牢房里公开出现的反抗活动，可是结果呢？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星星的目光漠然地落在了前几天写下的日记上，停水多日，气味动摇，填坑又受阻挡，奈何。

0: 一晃眼，奈何两个字晃荡了几下，木的又变成了一个难堪的场面。那个龙光华从刑讯房里边逃了出去，在大庭广众中当众揭底，全监狱的人都支持他。远处传来了一阵人声，是什么事情又发生骚动呢？
1: 这时正是龙光华牺牲的噩耗传到每间牢房的时候。
0: 尖锐的呐喊，杂乱的脚步声，使星星再也不能继续坐在他的转椅上沉思了。他急切地奔到了窗前，推开了窗户，凝神聆听，喊声很近了。就在高墙的另一边，牢房里爆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喧闹声，是看守长猫头鹰带的特务们和犯人们发生了冲突。猫头鹰正在怒吼着，
2: 死了个把个人，大惊小怪的干什么？抬走就完了吧。
3: 报告，他们不许抬走。
2: 抬走，抬出去埋了。
1: 四面八方的喊声聚拢了过来。
3: 不讲清楚，不许抬走，
4: 不许抬走。
0: 星星骤然感觉到了，他感觉到了对方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威严而强硬。一阵可怕的寂静，说明看守人员显然没有人敢跨进牢房去抬走龙光华的遗体。
2: 你们要造反吗？啊，再闹全部枪毙。
4: 你们打死了人，要想掩盖罪行，这办不到。
3: 不准特务抬走龙光华。
0: 星星伫立在窗前皱着眉头，他越加不放心了。他急忙推开了门，门外边巷道上光滑的青苔湿漉漉的，不知从何时起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
4: 不许打人，
3: 不许打人，
4: 不许打人，
3: 不许打人。
0: 来自牢房的吼声像炸雷一样劈面飞来，星星木的吃了一惊，他停住了脚步。看守长就是头脑简单，他只会动手动脚，仗着一点枪法怎么能够应付这个千变万化的局势呢？星星不满地想着，猛然又听到了一片高昂的吼声，完全打断了他的思路。
3: 不许行凶，不许抬尸体，不准抬尸体，不准。
1: 吼声四起，楼上楼下还有女牢像爆发的火山，吼声连成了一片。楼上楼下每间牢房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难道几百个共产党竟要突然发生暴动？星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走进了院坝，高声地喊叫着，
2: 请各位安静下来，有事好好商量。
4: 反对虐待政治犯，
3: 反对非人的迫害。
2: 我保证以礼安葬死者，有事情大家可以派代表谈判。让看守人员把死者抬出来吧。
4: 不讲清楚，不准抬尸体。
3: 对。
2: 好，那就暂时不抬吧。你们谁是代表啊？
3: 我们楼七室全体都是代表。
1: 事情意外的复杂化了，整间牢房的人全都出来了。星星略微的沉吟了一下，语调尽量缓和的说，
2: 时间不早了，大家稍安勿躁，明天请楼七室选派一两位代表和所方面会商一下，秉公处理。
0: 星星懂得这样的场合最好不要久留，他说完话就转身，在不停的愤怒的呐喊声中匆匆地溜了。他回到了办公室，刚刚坐定，毛头鹰又气冲冲地跑了进来。
5: 他妈的，
2: 要依着我，一枪一个，谁闹就宰了谁。看首长，事情不那么简单吧？处决人犯可不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儿，弄得不妥当，我们倒要落个管理不善的罪名。何况那天许云峰一出来，我们就处在被动的地位，现在再加上又死了个龙光华，哼，星星明显的感觉到了，他自己像站在一个湍急的滩口，稍有不慎就会被汹涌咆哮的激流冲倒，会卷进那可怕的漩涡里。看首长，情况相当复杂，而且对方正在气头上。
1: 星星看了看猫头鹰不满的神情，尽量憋住心头的烦躁，低声地吩咐着：
2: 今天晚上加上双岗，先看看再说，他们再嚷嚷再叫都别出面干涉。是。
1: 于新江和刘思阳默默地走着，肩并肩地穿过了走廊，向地坝走去。这时渣子洞除了临时增添的值班特务慌张地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再也没有一点声音了。为了悼念被虐杀的战友龙光华，牢房里的一切活动和歌声都停止了。签子门边儿，那朵朵乌云似的密布着无数张愤怒的面孔，正目送着派去和敌人谈判的代表。办公室里，星星十分戒备地站了起来，一边让座，一边故作镇静地扫视着这两个人。突然，他冷冰冰地问道：
2: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代表，我们是渣滓洞所有的牢房全体被囚禁的伙伴的代表，我们坚决抗议你们，抗议你们一切非人的折磨，坚决抗议你们用非人的刑法打死政治犯，我们代表全体政治犯来跟你们谈判。你们要谈判？死了人我负责安葬，这用不着谈判。
1: 于新江十分气愤地说：
2: 你当众答应谈判的，现在又拒绝谈判，好吧。于新江话音未落，刘思阳又抢着说：我们向大家宣布，你们出尔反尔，拒绝谈判。慢点儿，慢点儿，有话慢慢谈嘛。嗯，
1: 星星挑战式的目光突然转向了刘思阳，他大声地问：
2: 你们的条件呢？第一，白绸裹尸，用棺木礼葬龙光华。
5: 哈，
2: 还有第二呢？第二，今后遇有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5: 哈哈，
2: 还有什么呀？第三，废除一切非人的迫害和虐待，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待遇。就是这些吗？不，还有，第四，立即举行追悼会，开会追悼龙光华烈士。追悼？我不同意呢。
1: 这时，于新江大声地回答：
2: 绝食抗议。绝食？
1: 刘思阳也坚决地说：星星沉默不语了，他没有想到竟会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这些条件不仅将彻底粉碎迫害政治犯的阴谋，而且公开追悼龙光华更是无异于当众认罪。面对无言对答的特务，刘思阳追问着：
2: 你们到底接不接受条件？这算什么条件呢？绝食，在中美合作所来这一套，我看是你们的冒失吧。 如果真要异想天开的话，当然可以试一试。到底接受不接受条件？
1: 于新江和刘思阳截断了星星的话，几乎同声地问着。
2: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个人十分同情你们的心境，死了人，一时感情冲动，这本是在所难免的。到底接受不接受？
1: 刘思阳和于新江一点都不容含糊，大声地追问着。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我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代表，接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你要做出明确的答复。什么代表？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哼，那用不着你管。
1: 星星的手摁在叫人铃上，全副武装的狗熊一听到铃声，提着大号铁镣，气势汹汹地奔进屋来。
2: 剧中要挟，煽动暴动，首先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我还要看看有谁胆敢在这里再闹什么谈判。定上重量。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剧目之一《包公辞朝》。王强呢，为了夺取江山，将宝蜡爆炸的事情呢，嫁祸于杨家。宋王听取了谗言，要将杨家满门问斩。佘太君呢，从小是生活在一个爱国名将的家庭里，小的时候受他父亲兄长的影响，就是一名机敏善骑射、文武双全的女将。他少年时呢，就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特别的喜欢研习兵法，精通将略，把戍边御亲、保卫疆域、守护中原民众为己任，协助父兄练兵把关，已经具备巾帼英雄的气度。佘杨两家结亲后呢，夫君边关打仗，他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鬟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这么一位女将士来到宋王和王强跟前儿问罪，她不慌不忙上书陈述杨继业战死的缘由以及宝蜡从何而来。可是宋王他相信吗？

0: 可知罪？
1: 臣妾掌柜此事请罪边缘而来。
0: 此王杀家，罪已责不赦，亦有凭有证，何便只有
1: 万能所

为江山穿墙令人那闹腾，为江山不见牙，乃是张臣所还言。你把俺家庙都进，打开领口看家的领口嘞，这都是谁一定嘞？你敢把沙场子看你没拿下，江山你到家做，那一阵不上俺江家为难娘。

皆是我惊魂鬼魂，杀乱臣出不归，已经来人。

0: 支天子宝剑，带领3000御龙军，去到天波两部，将杨家万门大小不论良友老贱，帮助我们开刀问斩令子。
1: 灵王殿下有宠爱，

听众朋友您好，寇准呢是北宋的政治家、诗人，杨家为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穆桂英所唱的那句：“那一阵不闪杨家兵啊。”杨家辈辈是忠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就要将杨家午门问斩，君臣上下人心惶惶。寇准说了：“

倒不如将我一同问斩。宋王还真允了这件事儿。唉，我们接着来听戏。

却是每五分钟。

0: 一定要斩，
1: 罪你责不赦，
0: 你一定要杀，
1: 无义以绝，
0: 你这一定要斩要杀，老臣我倒明白了。
1: 林伯克兰，
0: 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藏我良弓。你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你是见到萧侯敌来相标，边关的平静，要杨家忠臣良将，还有何用？不如斩尽那杀绝，是也不是？什么这个那个，为了宋氏江山万岁，休想敏而稳坐龙墩，听老我臣。

臣下马君山，该当何罪？

刚正不阿的包拯不畏权势，满身正义。他和王强见面之后呢，为了保住杨家，一定要先斩后奏。听听包拯是怎么说自己这么多年断案的：打你王强，看我敢不敢。

Thank you.

0: 将相迎，老子跑上金殿去了。
1: 王

整不仅智慧超群，情商也是很高。打完王强，恳请宋王赐罪，同时希望允许他返老还乡。您听听他说的那些词儿：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来上朝，在家呢，总把君王来想念，老眼昏花，看不清奏书表彰，耳朵又聋，听不见，希望您打开铁笼，把鸟放。接下来，包公以春雨惊春清谷天的24节气歌开始，告诉皇上，自幼耕读在山乡，老臣熟知庄稼行。包公依次唱出了农民一年当中12个月的幸福生活。伴随着这一段自幼耕读在山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定是上天为寇养，他不说为王

军装啊，花了初一，我是我。

嫂子勾人嘴，连刀生死何处斩？

彩，大麦小麦，大麦小。

0: 千可不要冷笨残忍，
1: 岂有真凭实据？万岁你国母。从他血统之内取出。
0: 哎呀呀，我是王强前辈子弟，还有他的手印为证。老爱卿，你何不早讲啊？
2: 哎呀呀，万岁呀、啊！方才万岁你正在盛怒之际，臣怕万岁你不信，反之罪于老臣呐、啊。
0: 明白了，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寡人一人不是，想借五战忠良不惜阳间，把万清停止。
2: 万万岁！
0: 口要两家国之栋梁，设下法场万夫人之，并不是把王强欺君罔上，通敌叛国，酌情该之那问，从言论而出。
2: 万岁。

0: 心，先谢五战忠良臣，报君此朝无英俊，
1: 这国呢？

0: 不掌握活路，每天就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家很激发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

0: 不然就大祸临头。
1: 汉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0: 在海棠的寝宫里，海棠从噩梦中惊醒，问灵儿：“灵儿，爹爹这些日子在做什么呀？”“啊，太子妃，听侯贵说，老爷还在写奏折，已经写了17道了。”哎，他怎么还不死心呢？这时街上隐约传来锣鼓声，万家灯火映亮了半边天。灵儿望一眼窗外，有些兴奋地说：“太子妃，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长安城这一夜都不会安静了。”海棠突然想起了什么。“不好，快快起驾，陆国公府。”海棠的车驾匆匆来到侯府门外，敲开门，灵儿扶着海棠走下马车，管家侯贵迎了出来，一边行礼一边埋怨着：“太子妃，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呢？要是颠坏了身子怎么得了啊？”“父亲在里面吗？”“他不在家里，他能去哪儿呢？”海棠走进院子，一眼看见父亲在一棵树下就着灯光读着石几上的一幅地图。侯贵正想开口喊他，海棠一摆手止住。只听侯君集自言自语地说：“竭力若要逃，只能先往北，到达沙漠口，而后往西，越过大漠，逃往天山。皇上，要是您让臣将兵，臣当率500精骑先兼程追上与之缠斗，待大军上来围而将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图上比划着，仿佛真是一位正在指挥作战的将军。说完兵力部署方案，他抬起头对着烛火说：“皇上，您说老臣的方略对吗？”海棠愣愣地站着，看着父亲那投入的样子，不禁流下一行泪来。侯君集一侧脸看见了女儿，他的目光停留在海棠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是太子妃呀，这么晚回府来，是不是皇上让你捎话要启用老臣呐？”说完他一步摘下挂在树上的宝剑，唰地抽了出来：“臣的这柄剑虽然藏了这么久，可仍然是剑气夺人呐。要是早早启用臣，仗怎么会打这么久？侯贵，快抬我的铠甲来。”“老爷，您就别再费这个心了，您听着街上的锣鼓，仗已经打完了。”“你懂什么？竭力的20几万铁骑怎么能轻易被打垮呢？这是射火。奇怪，都几月份了，怎么还有射火？”“
4: 父亲，

0: 魔鬼说的没错，鞭豹已经传回，吉利被擒了。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皇上还没有启用老臣，怎么就打败了吉利呢？
1: 爹爹，这是真的呀，女儿没有骗你。
0: 剑从侯君集的手中咣当一声掉了下来，他的身体摇摇欲坠。海棠连忙喊着
1: ：“侯官，快过来扶住爹爹！”
0: 只听见侯君集嚎啕大哭：“老天呀！难道我侯君集一世英雄？”就从此见不到天日了吗？竭力，你太不够意思了。 侯君集常年带兵，声音洪亮，哭声传出很远。四邻的百姓正在高兴中，乍听这痛苦之声，不免奇怪，接着断断续续的有人到府外围观，其中有好事的官员很快便将这消息捅到了宫里。李世民知道后十分不快，匆匆结束了御前会议，要去看个究竟。房玄龄等大臣簇拥着李世民来到侯府。远远的就听见府内传出的嚎啕声，李世民正要叩门兴师问罪，心念一动，他又停了下来，侧耳听着侯君集的哭声。侯君集边哭边诉：“
2: 竭力呀，你狗娘养的！”30万铁骑怎么这么不经打呀？老夫盼着和你决一死战，已经5年了，5年你知道吗？飞虎军那800兄弟托了多少梦，让老夫替他们报仇雪恨，你让老夫如何面对他们呀？
0: 侯君集的声音已经沙哑，顿了一刻，又哭了起来。
2: 皇上，老臣成了17道请战的奏章，17道啊，您一道也没看见吗？只要有仗打，您哪怕老臣派老臣去做一名小卒。如果老臣没有资格做小卒，就去做伙夫、做马便。只要让老臣能听到喊杀声，老臣就是死在前哨，也心甘呐，皇上。
0: 李世民的眼帘升起了一层雾，嗓子有些发涩。他慢慢地转身对群臣说：“走吧。”荃湾记从人群中站出来，梗着脖子说：“
3: 皇上，竭力受擒，举国欢庆，唯独侯君集一个人长哭不已，臣请治其悖逆之罪。”
0: 李世民瞪了荃湾记一眼。你懂个屁！你一天仗都没打，怎么理解一个军人的心呢？你知道他在为何而哭吗？
4: 正在这时，门开了，海棠一脸惶恐地迎了出来，跪倒在地下。
1: 陛下，是奴婢没能阻止住陆国公哭泣，请治奴婢之罪。
2: 自高祖起兵以来，哪一仗离开了他呀？
0: 你爹爹心里不好受啊，让他哭吧，朕欠了他一账啊。说着，李世民转身离去。海棠似乎从这话当中听出了某种希望，眼中飞落下一行喜泪来。
5: 气势恢宏，
6: 胆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5: 撼人心魄，
8: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生擒竭力的欢欣在长安持续了好几日，这期间只有一个消息稍微让唐帝国的君臣们感到美中不足。连着几份急报传说，竭力残部阿史那斯摩甚为骁勇，柴绍追到阴山野狼谷后，竟然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李世民对几位重臣说，今何军连战数月，已精疲力竭，再让他们战下去，只怕也无济于事啊。朕看还是从内地择一员战将赴前线，专司此事，好让柴绍他们稍作休整。房玄龄问，啊，不知皇上属意何人啊？阿史那斯摩能和我军周旋到现在，也堪称世之良将，一般人去恐怕是不行的。玄龄啊，你说说看，朝中现在还有什么能战之将？说着，他向房玄龄使了个眼色，房玄龄会意，啊，皇上，有倒是有一位，只是李世民手一挥，既然有，就赶紧推荐上来吧，吞吞吐吐干什么呀？啊，没有赴定襄的大将中最能战者，非侯君集莫属。皇上，柴绍失皮，还有李世绩呀。李世民摇摇头说，统汉军在兀阳岭损失这么大，不经补充如何还能再战？皇上，李靖和李道宗呢？他们还在自口搜剿竭力残部，别忘了施罗蝶在逃，前头一口气也松不得呀。岑文本也在一旁说，皇上，即便如此也不能饮鸩止渴呀，侯君集胆大妄为，如果假以大兵权，必将后患无穷。接着众朝臣纷纷跪倒一起劝阻。李世民一脸恼怒地说，好，既然你们都说侯君集不行，那你们给朕举荐一个人。众臣们都看出了皇帝是想启用侯君集，他们明白李世民是个至仁至信的人，与侯君集是多少年的老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那天侯君集的哭诉把他心中的旧情又翻腾出来了。李世绩、张宝相都是能战之将，他却故意不用，坚持让战力最弱的柴绍追阿史那斯摩。这就是要用 一道。

到边报，把朝臣们的嘴给封上，最终同意侯君集复出。岑文本当然最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出现，从承清殿下来，他立即密晤了李克。殿下，要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侯君集素有野心，天下只有皇上一个人能制住他，若假以大权柄，久之必为国之大患。先生，既然父皇态度那么坚决，连魏征劝都劝不住，那还能有什么法子呀？殿下呀，硬扛肯定是不行，只能请个人出来搅搅局。先生，谁能搅这个局呀？段通。殿下，这段通是皇上的老侍卫，为保皇上献出了四子一臂，这次北伐他又将第五个儿子段康送进了飞虎军，不想未曾出师，段康犯了军规，皇上为了维护太子的权威，亲自下令将其处死。殿下，皇上对段家心存歉疚，段通一出面，准能把这枚将印讨到手中。是啊，是啊，可先生，段通愿意接这个将印吗？他资历那么老，才混上个正四品，和他一道从皇上的老兄弟，差不多个个都是三品。他被远远地甩在后边，心里能不憋气吗？有这么一个立功的机会，他怎么能会拒绝呢？段通打仗有勇无谋，皇帝就用了他，追不着阿史那斯摩，到头来还得由侯君集去收拾这盘棋呀。殿下，皇上欠着段通那么大一个人情，要是看着他打败仗，岂不又要添一笔新债？只要段通开口，皇上就会千方百计地帮他打赢这一仗。臣估摸着，若是段通真的和柴少一样对付不了阿史那斯摩，用不了多久，房玄龄房大人就该奉旨去替他想辙了。蜀王李克受了这番点拨，便立即去劝说段通，果然段通一听就来了劲，跑到承清殿去向皇帝请缨。李世民不忍驳老部下的面子，只得答应了他。段通到了前线，折腾了一个多月，连阿史那斯摩的影子都没有追到，李世民只好派房玄龄去了定襄，名义上是到前敌巡视，实际上是替段通摇羽扇指点迷津去了。房玄龄一到前线，就连着发回来两道急报，草原上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另一道说，宜南表面上向大唐称臣，暗地里却在秘密搜罗竭力的旧部，已有几个小部落归附了他，还有几个部落的头人也在和他暗中接触。李靖不得已，只好派张宝相率两万人马监视他的动向。李世民召来重臣，将两份急报给大家传阅。大家都没有想到饥荒的情势如此严重，纷纷议论着。哎呀，春荒这么严重，几百万张嘴要吃饭，眼见着牛羊越来越少，宜南又有不臣之心，阿史那斯摩残兵不知去向，整个草原就像一座火山呢，不知什

朕看，不但不能派兵去，而且要速派人告诉李靖，把张宝相的人马撤下来。长孙无忌担忧地说：“皇上，这一来，疑难岂不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夫妻，咱们是大邦，大邦要有大邦的胸怀，宁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毕竟他疑难只是在扩充实力，还没有竖起反制来嘛。见李世民这么坚决，没人再提出异议。接着大家又开始商议如何解决草原上几百万人的饥荒问题。有人提出速向草原输粮，长孙无忌反对说：“各地官仓的存粮还有300万担，即使把这些官粮全部拿来赈济草原灾民，恐怕也撑不到秋收啊！更何况他们不可能全用在赈灾上，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要供给，所以啊，输粮的法子是行不通的。”岑文本也在一旁说：“不错，如果几百万人全靠朝廷周济，结果必然是草原上的灾民吃不饱，而中原的百姓又背上沉重的负担，两边都会怨恨朝廷，天下就有可能大乱呢。”承庆殿中，众臣正在为如何解决草原上几百万人的饥荒问题而议论纷纷。李世民说：“既然你们几个认为朝廷不能把这几百万人都养起来，那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救他们呢？”岑文本说：“皇上，臣以为而今之计只能是将部分人口内迁，耕于多年战乱的荒弃之地，到金秋他们就可以自己，可省去朝廷一笔沉重的负担呢。”李世民想了想：“这个法子似乎可行。”魏征站出来反对说：“皇上，老臣以为万万不可。常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百万之众内迁，这是自埋祸根呐。”岑文本反驳说：“魏大人，此言差矣。今北狄破除，余部归附，若不加之怜悯，弃而不纳，这不是要把想归附朝廷的各部族都关在门外吗？”长孙无忌觉得岑文本的话有理，表示支持。他说：“不要存什么胡汉之争了，我就是鲜卑人，也没把汉人都吃了嘛。”魏征梗着脖子说：“长孙大人，你以为自己忠于大唐，别人也会像你一样忠于大唐吗？晋司马氏也曾迁徙胡人于中原，终至永嘉之乱，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做个粮官与做个粮相毕竟不同，宰府身担千纲，做事要瞻前顾后，毛躁不得。上百万人，我看你怎么把他们弄进长城来，又怎么能稳住他们？”我说魏玄成啊，我知你不服我久矣，我不参与朝政了，安心做一个粮官，运米筹粮总成吧。李世民知道他二人素来不对脾气，忙大声说：“够了，议着这么大的一桩事情，怎么又扯到个人义气上去了？”长孙无忌和魏征愤然地对视一眼，然后各自将头一拧，都哼了一声，不再说话。李世民看看众臣说：“

玄成所言不是凭空妄语啊。晋永嘉五年，内迁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市民3万余人，直接导致了西晋走向败亡。从那时起，历代汉族政权都没有大臣再敢向皇帝提出让胡人内迁的主张。朕更知道饿虎伤人的道理。胡人世代骑射，散则为民，聚则为军。如果让他们没有了生路，这几百万人就只能铤而走险，恐怕乱子马上就要生出来了。朕以为魏征对永嘉之乱怀着戒惧之心没错，可是玄成啊，你却不明白，内迁胡民并不是乱源，真正的乱源是边吏百般的虐待胡人，使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而今天大唐若是能反晋之道而行之，对胡人真正做到爱之如一，他们未必不会怀德相负。最终李世民左右权衡后，决定采纳岑文本的主张，内迁草原饥民。上百万人的迁徙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事情。李世民点了长孙无忌为将，让他负责此事。长孙无忌接手后，在中书内省整整忙了3天，雷厉风行地选定了100多位能干的官员，专司迁徙之事，搞得热火朝天。李世民听说后，笑着对左右说：“这可都是拜魏征所赐啊！一只笼子里边要是有2只公鸡，他们打起鸣来就会一声比一声高。这2个人治了这么多年的气，不过把他们分管的事情都给朕打点得妥妥帖帖啊。”又过了2天，长孙无忌把一道关于迁徙饥民的奏书报了上来。他的方案是在春耕之前先内迁10万户，在竭力故地设置州县，设10州都督府管理留下的部众。李世民一边看奏书，一边对长孙无忌说：“这个思路不错。朕看这些都督应该都由当地的部落首领出任，我们不要派官员了。不过可以让云中的张玄素到定襄去，负责联络各部头领办理灾民南迁和划分州界的事。这次是他促成了和秃利等人的盟约，几个月来又一直负责着朝廷和这些人的联络，熟悉那里的情况。朕看就让张玄素去吧。”长孙无忌一脸喜色：“皇上，能让张玄素办这件事情，那是再好不过了。他可真是一把好手啊。”“把竭力从前侵占秃利的地方都归还给秃利，这条不错。不过秃利在草原各部中威望甚高，这次又帮了朕的大忙，只给一个都督是不够吧？朕看起码要封他个郡王，就叫北平郡王吧。至于宜南，他的辖地受灾甚重，人口又多，我看还是要动员他南迁。朕把长安城外最好的那片土地都留给他，只要他愿意这么做，朕也封他为郡王。”长孙无忌

0: 看着李世民，随即马上悟到了李世民的心思，有些难受地说：“皇上，您还是舍不得安康啊。唉，伏姬啊，赐婚疑难的事儿，朕还瞒着安康呢。朕欠这个女儿的呀，也只能替她做这么点事儿了。”长孙无忌面带忧色地叹了一声：“唉，就怕疑难他不肯来呀。”听罢，李世民一愣。疑难气宇轩昂地坐在交椅上，伯贴从帐中一只打开的箱子里取出一枚巨大的宝珠，呈到他面前的桌案上，堆出一脸媚笑说：“这颗珠子是7年前吉利和处罗大头领在黑山头激战后从贵部劫走的，听说是少头领母亲的陪嫁，这一次小的把它给您带来了。”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疑难伸手接过珠子，上下打量着，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之色。竭力老贼，你也有今天。伯贴观察着疑难的表情，进一步谄媚说：“
5: 竭力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不容一己，焉能不败？他自取灭亡后，草原需要一个新的大汗来统御八方，对抗李唐。在下以为少头领就是这个上承天命的不二人选。”
0: 先生高看我了，我才疏学浅，哪能担当这样的重任
5: 啊。少头领不要过谦，其实在下早就觉出您是个胸有大志的非凡人物，您英才盖世，又能广纳天下英雄，将来必为草原一代雄主。臣愿追随您鞍前马后，助少头领成就霸业。
0: 说完，伯贴一一跪倒在地，疑难连忙走下来扶起了他。伯贴先生，有你相助，我是如虎添翼啊。来，快请坐。我素知你是草原上数得着的有识之士，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遮掩什么了。而今草原上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大汗，不过外有几十万唐军，内有突利、七比合力这些有人望的头领，我疑难要成点事儿，只怕还没那么容易呀。少头领，唐军刚刚击败竭力，根基未稳，突利有心计而没有魄力，七比合力草包一个都不足为惧。从前归附竭力的各部惊魂未定，正在找寻出路，只要少头

0: 领下功夫收买各部的头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归附您。待时机成熟，您再竖旗称汗，薛延陀部就可以取代阿史那氏成为北方霸主了。先生说的有道理，联络竭力旧部的事儿就由先生您来运筹吧。啊，这些财宝您全拿着，办事儿用得着。说着，宜南走到桌边，拿起母亲陪嫁的那枚珠子，轻轻地放进箱子里。伯贴惊道：
1: 这是老夫人生前的爱物，辗转七年才回到您手中，您就留下它吧。
0: 宜南满脸豪气的：有了天下就什么都有了，我怎么会吝惜一颗珠子呢？伯贴脸色一变，露出一脸钦佩的神色，拱手说：
1: 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之后一段时间，伯贴带着这些财宝在草原各个角落里奔走，不久就又有两个部落头领在他的劝说下答应归附宜南，包括拔野古部头领密苏阿。当伯贴带回这个喜讯的时候，宜南也收到了李世民请他南迁的信函。宜南把信交给伯贴看过，伯贴用试探的语气说：
2: 少头领，大唐天子许下的条件不薄呀，只要您愿意，他可以划给您长安以北的20万顷良田，还给您一顶郡王的封号，您是不是想接受他的条件呢？
0: 哼，他李世民是把我当成秃吏了，一个郡王就能买得了我吗？那20万顷良田是什么？是一道金链子，想用它拴住我的翅膀，哼，我会上这个当吗？伯贴放下心来，又做出一脸忧虑的样子。
2: 臣知道少头领胸怀大志，不过如果不南迁，少头领又怎么度过春荒呢？旱情如此严重，来归附的人马越来越多，这么多张嘴，咱们用什么去填呢？
0: 马上给李世民上一道表，感谢他的美意，告诉他薛延陀部世代游牧，实在不愿意离开牧场，祈求大唐皇帝将陇西从前属于竭力的那片草原赐给我，不然我们部落就是全部饿死也不离开祖宗的土地。
2: 少头领，可陇西那一小片草原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呐。
0: 宜南看了他一眼，那片地方是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可是在往西翻过祁连山，有几个小部落占着的大片草场，据说那儿今年春天的雨水不错，草长得非常好，以咱们现在的实力征服他们不难，有了那块地盘，再以祁连山为屏障，休养生息上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夺得唐朝在河西100万顷沃土，与李世民抗衡。伯贴恍然大悟，连声称妙。正在这时，一个小校走进帐来禀报：
3: 伯贴大人，拔野古部首领密苏阿送来了急信。
0: 伯贴接过信来， 独霸脸色一变。

0: 少头领，阿史那斯摩突然找到了密苏阿，设下了一条反击唐军的奇迹，求他助一臂之力。他问少头领，应该怎么办？说着，他把信递到宜南手中。宜南看了那封信，对伯贴说：“这是件好事儿啊，要是办成了，草原上就会卷起一把大火来。你速派人告诉他，照阿史那斯摩说的办。”按照伯贴的指令，密苏阿密误了阿史那斯摩。阿史那斯摩向密苏阿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请他协助自己。密苏阿回应说：“阿史那斯摩将军，你想出的的确是一条妙计，可不管怎么说，你终究只剩下2000人马呀。我真不明白你为何要如此冒险呢？”“我只是想乡里市民证明，阿史那氏的骑兵纵横天下几十年，不是徒有虚名。阿史那氏的男人英雄辈出，也不是徒有虚名。”密苏阿佯装感动地举起杯来：“将军，就冲您这句豪言，我敬你一杯。人们都说你是草原上的鹰，密苏阿今天总算是见识这只鹰是怎么飞腾的了。我一定会尽自己的所能，助将军一臂之力。”得到密苏阿的承诺，阿史那斯摩将部下召集在一起，他对众人慷慨地说：“各位弟兄，我们这支队伍重创过唐军，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横竖是死，那还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今天我将带着你们去进行一次没有归途的远征，无论成败，阿史那氏的祖先都将永远记住我们。你们有这样的勇气随我前进吗？”众人一脸悲壮，纷纷振臂高呼：“愿从将军赴死。”阿史那斯摩深受鼓舞，一挥大手下令说：“好，仍然是一哨一队，全军化整为零，藏好兵器，混在拔野古部南下逃难的饥民中，到指定地点后再集合。”一次大胆的奇袭就这样开始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真的假的？
1: 全吃萝卜淡操心，你们还是先想想城市设计的论文该怎么选题吧。
0: 也是。
2: 林哥，把你的电脑钥匙给我一下。刚才徐宁为了去车车，被外卖员撞
3: 了。他俩穿的是情侣装。
4: 不用。
5: 这是巧合还是设计啊？
4: 不是。
5: 你这又是命中注定吗？
4: 完了。
5: 写个男女主的机缘巧合。
4: 他先说
3: 这个。像我说的话。
4: 不行。
5: 刚刚好像就给他埋了一个这个关子嘛，女主身上得的是可夫症，多新奇的点呀、啊，没听说过啊，朋友们，可夫症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和别人有身体接触。
0: 我碰了一下你的手而已，你至于这么大反应？
6: 对，你别这么盯着我看。嗯，不会是？
5: 这是干什么呀？这怎么这么自恋啊？虽然你确实长得有点姿色，但是奇怪奇怪，不可以这样。
6: 楚川，楚川怒了。
4: 这位头痛疼的人也算清醒了，我绝对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犯罪，绝对。
5: 他这个设定真的很奇妙，跟别人碰到之后会疼哎。
3: 会让他抱他
6: 里头，
5: 这是要干什么？
6: 我带你去医院吧。
4: 能不能让我摸一下？
5: 啊？
6: 你摸哪儿啊？
5: 不是，我有点没看懂啊。这上来刚才又是各种高冷，这会儿
3: 我好像知道了。
5: 为什么呀？
6: 笑的高冷。
3: 他会不会就是可夫症？他患的病就是渴望，就是啊。触摸别人，
5: 渴望，哎呀，渴望，哎呀，
2: 林哥，你
5: 这事儿
3: 好尴尬啊，这点儿。
6: 就你
5: 这样，我要得这病，我跟你讲，行不行？
4: 他会不会察觉我奇怪？他不会，我请神说我抱着他吧。
6: 喜欢我就说啊，他不会以为用这种奇奇怪怪的招数，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同样的，不要忘记，
2: 你俩不对劲儿啊！你老盯着人家校花干什么？
7: 这气氛可不对哦。
5: 好
2: 了，大家一会儿唱歌去吧。
4: 好呀好呀好呀。有点不舒服，我们先不去了。
6: 我送他。啊？昨晚陪这几个狗东西打了一宿游戏，我得回去睡一觉。
4: 不用。
6: 睡觉好了。
3: 好自恋，
5: 但是啊，说实话，校园爱情就是主动才有结果，对吧？
3: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嗯。
4: 今天晚上的事，其实是我。
5: 他告诉他实情。
3: 所以就是，如果按短剧的话，我感觉这回应该说得出口，
5: 还不能讲，还不能讲，还有很多后面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好的，我马上来。对不起。
5: 这个男主整的这莫名其妙的，
6: 他好像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4: 小翔，小翔。
3: 他要他的微信了。
4: 徐娘，你看我运气吗？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找他是有点私事，你帮我保密好不好？
8: 放心，我又不是那种大嘴巴。
4: 大嘴巴的人，而且我给李素说，
3: 我感觉一般短剧里
4: 说出去，
3: 我不是那种大嘴巴的，
5: 他肯定就说出去了。
3: 他就是大嘴巴
5: 的。哎，你要看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闺蜜啊？
3: 对，
5: 如果真的是呢？
9: 余隐症，
5: 哟，他也是个有病、
3: 啊。
9: 你好，我是徐宁，请下下的
5: 下雨是吗？
9: 有点是想跟你说，
5: 是不是？
9: 有可能。你有空吗？
5: 对，下雨上瘾。哎，这短剧设定是不是现在但凡是这种，得有点这种
6: 明显五六点。

0: 住的男主人，我的这个颜值还都还，
1: 你先说，
0: 蛮高的，
2: 你
0: 很养眼。
2: 你听过皮肤饥渴症吗？这是一种，
0: 坦白了，朋友，
3: 跟他说这个他的病
2: 情的一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渴望触摸他人的皮肤。
1: 所以那天你是因为，
2: 对，我就是有这种心理疾病，在发病的时候对渴望皮肤触摸的感觉就会增加，甚至会忍不住拥抱别人。我的病症已经到了临界点，所以那天我才扑到了你的怀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能不能看在我不是故意的份上，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你放心，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不过那天只是抱了一下，你真的好了吗？你让我保守秘密，你的室友都不知道，你如果再犯病了怎么办？
0: 找你啊，他有微信啊，给你发消息，我犯病了。
3: 所以他只能抱男的吗？
0: 不知道。哎，你问到点上来，到底是不是啊？
4: 你牛逼，3000米七圈半，能让我破条命吗？
0: 还有运动会的，
4: 你要是不行，可别强撑啊！没必要为了戏里的荣誉，把自己给累坏了。
0: 有网友在问啊，怎么给大子投票？在我们的这个红包里面，来，我们点进来，您看到上面的第一个这个链接就是我们的投票链接了。
5: 我指点一下，
0: 点进去，在下面找到我们的巨搭子。今天啊，我们这位巨搭子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的荣班啊。哎，咱俩还是本家呢，我也姓葛。
4: 你干嘛？
0: 哎，您看到这么有缘分，而且我们两个今天不谋而合，
4: 怎么还唱我们家徐宁啊？
0: 我们俩都穿了这种，
6: 姑娘样式的
0: 开领的这个 polo 衫啊，没有商量，
6: 对对对，
0: 进来
7: 上次打球膝盖的伤
0: 都是默契和缘分、啊，
7: 这么看，
0: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二号巨搭的刘一帆进行投票
6: ，pick 我一下，嗯。
0: 您看到啊，就在我们这个看剧的时候，您既可以领签到领红包，也可以给我们的巨搭子进行投票。这是干什么？怎么又摸上
2: 了？你没必要为了我，我可以。
7: 这不关你事。
6: 他给有个冲突，
0: 故意让他来。
6: 英雄救美，
0: 干什么？打人？被放倒？
7: 一个体育生欺负校花，这事要传出去，全校人该怎么说你啊？
0: 哎，这男主还挺正的啊、哦。嗯。
8: 怎么？你想替他出头，还不如我们来比一比。
7: 你想
0: 这是干什么呀？
8: 我听说你报了5000米，我也报了5000米，敢不敢和我这个体育生比比？你要是输了，就跪下给我叫声爷爷。
6: 符合这个短剧的感觉。
4: 是的，
0: 是的，
7: 比就比。不过我可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孙，你要是输了，以后见到徐宁夹着尾巴滚远点。
8: 成交。
0: 怎么这么有魄力，这么有男友力呀、啊？
8: 等着，
0: 期待一下。
2: 没有必要为了我跟他比赛，再怎么说他也是体育生。
1: 你放心，小小刘姐，
6: 我又发现他啊，又穿的青衣。
1: 听说你也不错，
0: 巧合了，
6: 巧合，
0: 巧合，巧合。我们就暂且认为是巧合。
6: 巧合，如果还有第三次的话，
2: 可以吗？
0: 你们看到已经有网友在给我们一番投票了，谢谢大家。
4: 他俩看着好般配啊，
2: 和你刚刚救的徐宁，他好帅呀、啊，他们俩看起来也太般配了吧，
4: 这 CP 也太好磕了吧。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上。
0: 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跟巨搭子一起直播能吃东西吗？看剧不吃东西觉得很欠
1: 欠
0: 点
1: 什么，保持呼吸节奏。
0: 饼干吃饼干，
6: 谢谢哥，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不试感就半个小时，怎么样？一起试一遍。
6: 像一个教练在给他上
0: 私教课。
1: 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0: 别太爱行吗，朋友们？
1: 学会了吗？你怎么了？
2: 没事。
1: 难道他发病了？
0: 别意淫人家，要抱人家。哎呦，人也没说发病，你这是
1: 不合适，不合适。一个拥抱就
6: 怎么有一种男主像得了糖尿病的感觉？
0: 别说，还真是。
2: 是需要无数个拥抱。

0: 你看，你看，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在一起的话，一定要给我们两个说，这么好看的 CP 我绝对第一个支持。
1: 我也要，
0: 真的，我发誓。
2: 但是这部剧跟我以往看过的短剧不太一样，没有什么反面的角色。
3: 我的室友是那种就是正常正向的，
2: 还挺正常的，确实可能还没有出现。
3: 哦，我也是这样想。
4: 没事，也没影响到我什么。
5: 各就各位。
3: 哦，这点他俩要比赛，他要比赛了，他比赛。
2: 有人使绊子啊，看看。
4: 中长跑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口鼻结合，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不适感就慢慢消失。
2: 这么励志啊？怎么
3: 了？这个口诀就现在就记上了。我去，
2: 没拿着第一，你看这事儿。
0: 喜明，你太厉害了！我跟你说个小道消息，听说一会儿贺林比完赛之后，许璇要给他表白呢。
3: 好，来了来了，
2: 这第一要给他表白。哎呀，来了，确实。
0: 哦，那可是贺林啊，你不紧张吗？
2: 他有什么好紧张的？
3: 我感觉女主不太喜欢他，
2: 但可能喜欢，但是没到。
0: 这可是我磕的第108对 CP， 这还没开始呢，难不成就结束了？贺林加油！
6: 小妞，没那么容易，放我。
7: 正常发挥，
2: 别说话，三不一呼，三不一吸，朋友们，
8: 加油，贺林加油，贺林加油！
3: 有校园跑的可以 get 一下。
0: 他还真是无动于衷啊！
8: 贺林加油！
0: 走呗，咱们也去追上贺林，走。哎呀，走了。好难受。
2: 又来了，又犯病了。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这个时候犯病，
3: 还听广州之
9: 响。你是大二的学生，我想告诉你，
3: 他给他表白了，
9: 已经喜欢你很久了。就是想问问你，你
2: 这时候如果冲过去抱他，会不会太尴尬了？不要啊！这个女生也很可怜啊。
9: 学长还没回答我呢，
2: 倒是也不用追着问吧。哎呦，
9: 为什么？
3: 因为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喜欢他。
9: 校草有什么可清高的？我们璇璇也是才女，
2: 这是干什么呀？没追到就要这样说人家？
10: 你说了吗？不喜欢？怎么？你还能全部他和不喜欢的女生谈恋爱？
2: 这是有何不雅？
10: 你给我等着！
3: 忠诚的，
4: 你在哪？是不是发病了？
10: 你一会儿走过，
4: 等我。
2: 哎呀，这设定真好，
3: 好阳光，
2: 可夫正。
0: 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受。
3: 哦，范冰就是，哎，有瘾了之后。
2: 说实话啊，挑这个时候范冰，些许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刻意了啊。故意的，
0: 只不过是一时的，你也不能是一直到赛。我绝对不能再贪恋他的怀抱了，他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
2: 人家没答应，你看这信息差，又耽误事儿了。
4: 你不会是因为有人和我表白？
2: 你看吧，
3: 怎么又这么自恋？
2: 你看吧，哎呦。
3: 哎呦，
2: 还给自己咬伤了，这也不给男主心疼坏了。

0: 己咬的。你的症状比之前更严重了，我带你看医生。
1: 不要，我这种病，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没必要看医生。
2: 这有什么没必要？
1: 心理疾病只能慢慢的自我缓解。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
3: 心理疾症一定要看医生，
1: 没必要。
3: 我也一定要看医生。
1: 更何况，我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怎么他？你是去看医生，你又不是去广播站看医生？
0: 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告诉身边的人？何必苦苦忍受呢？

0: 首先这个女主的演技还挺好的，
1: 是，这男主演技也还行，就是看着有点太自恋了，但是演的还是
0: 他应该不是他的人物设定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柔的，
1: 是是很贴心的一个男生，
0: 对对对，应该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霸总的。
2: 还有谁会拒绝啊？
3: 或许你根本不了解真正的人性，我这种行为长年累月就会被别人认为是心理扭曲，也会被别人误以为我是毒。我没什么朋友，我家人也不亲，我也不想麻烦
1: 原生家庭，
0: 我也是原生。
3: 不过我觉得像你这样的陌生人
0: 陌生人，
2: 和你认识这么久，
1: 好很多，
2: 你就只把我当陌生人，
1: 就给他当成了个陌生人。
3: 当然不是了，最少是校友吧，
0: 校友
3: 或者是学长学妹的关系。再不济的话，
1: 不懂，
3: 也是室友男朋友的兄弟，
0: 是一个他喜欢的兄弟。
2: 既然你把我当成为数不多的朋友。以后难受了，打电话给我。
0: 你不是有他的微信？
2: 打给我。
1: 你微信拍。
3: 你是说
2: 当你难受到
0: 无法忍受？苹果手机的那个，
1: 也打扰了，就
0: 勿扰。
2: 当然，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帮你。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得帮我的忙。相当于
1: 你说他能需要他什么呀？
2: 如何？
3: 这样好像还不错。
0: 啊，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这个女生就没有那么多
1: 心理负担？对，就没有那么多心理负担了。
3: 你为什么帮我？
1: 为什么？
2: 你可能已经忘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九月，你在中心路小学救了一个小孩，她是我的小侄女。我在医院门口，
1: 所以人要干嘛？多行善，
2: 所以才格外关注你。我帮我小侄女的救命恩人，这个理由可行吧？
0: 救命恩人这一块儿，
1: 不是说犯病在找你吗？
0: 他俩怎么在一块吃饭啊？弟弟，
3: 这样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
1: 那肯定会，肯定会的。
2: 以后我们会经常一起吃饭的，难道还怕别人看？
1: 你说大家彼此互相有好感，他这个地方憋着不说是为了，
3: 难道还要顾及别人的？
0: 这时候男主应该喜欢女主，
1: 那肯定是互相喜欢呀，对吧？
4: 反正就是他呀，真的是
0: 养成。
4: 难道校草跟校花真的在一起了？那许璇算什么？
1: 那许璇人家也没答应啊。
3: 就是和贺林吃过午餐，就被人传得这么离谱。
5: 许璇。

0: 代表你比他差的。
1: 抑郁症。我看到有网友在问啊，说男主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郁症，隐郁症，
2: 隐郁症，
1: 目前还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是自然的，
1: 期待一下。
0: 只要他一天不承认徐宁是女朋友，就都还有机会。嗯，你说的对，那个徐宁一看就是装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女主不告诉别人的原因。
0: 自己没有钱还想装大小姐。
1: 女主要是跟别人说了，她就是会遭到这样的非议。
3: 但是也没有必要。故意贬低我？
1: 对呀、啊，
0: 我没有。
3: 我和你有什么误解吗？还是说你单纯的嫉妒、啊？
1: 女主这样真的很爽，朋友们。
3: 成绩比你好，
1: 家境都去当徐宁好吗？
3: 你管我是清冷锅还是热情锁？至少我没有躲在大学的卫生间里。
2: 我去大胆发言，
3: 这个嗯。给你一句忠告，谨慎交友。嗯。
4: 我在你楼下等你。
5: 哎，我马上下来。
6: 快，苏柱子啊！
7: 医生不是让我吃早饭吗？再不吃我就要死了。
1: 什么医生啊？什么病啊，朋友？
2: 我去，好像那个初风医广告的概念。
3: 初风医怎么这么帅？
2: 走吧。又来了，
1: 要美。要每天早上一起吃饭吗？一定要这样吗？
8: 徐宁，你快看，我总觉得这篇帖子是内涵你和贺玲。
9: 有人在论坛爆料，下面还贴了一张打码的照片。内涵徐宁外形漂亮，故作清高，还在男生追求她的时候报警来做人设。哎，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还用外语系芭蕾公主和徐宁比，说贺玲拒绝她是
1: 公主又是谁呀、啊？
9: 他们还爆料说你在卫生间教训了许璇啊！
8: 快看这下面的评论都歪楼了，大家都在指责许宁，再不控制言论，恐怕你真的要跳着房子都洗不清了。
3: 我的确和许璇、卢静祥在卫生间发生了冲突。
0: 是这样的，我呢就去上个卫生间。
1: 开始八卦模式了。但是大学校园确实是
2: 就这样，嗯，
1: 确实是这样。
0: 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9: 绝对不能让他们再造谣了。咱们拿起手机反击，我现在就去发。
1: 我室友还怪好的。
3: 比起反击，我更想知道这件事情是谁扩散的。
9: 可这种事情，咱们也不会调查。想要查发帖子人的 IP 地址，哎，咱们要不然去求求计算机系的师哥？
10: 哎，不用。我知道李素寝室有一个计算机高手，
1: 那肯定是
10: 等着
1: 贺玲了，对吧？贺玲，
0: 李素。
1: 哎，网友在问啊，还是八点十分抽奖吗？是的，没错。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就参与我们的抽奖啊，参与我们的签到啊，签到得红包，朋友们。
11: 什么话呀？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啊？一边看着吧。哎，好了。就是他，
1: 哦，他是那个大神啊，
2: 外语，这是他室友，
5: 大一新
2: 那个男主的室友啊，
5: 去查查他课程表，
2: 哦，应该需要找那个
1: 发帖
2: 造谣的人了，
5: 是外语系李建宏，哇，你认识吧？
9: 我认识，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会会他，
9: 好，
12: 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
1: 好感人啊，
2: 我去，
1: 好感人啊，
3: 有朋友的感觉。也挺好的。
5: 天都黑了，这个李建宏怎么还没来？昨天怎么打听的？他不是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出来吗？
3: 哎呀，我们家李素又不是万能的，再等等啊。哎，来人了，那个是不是？
9: 他就是那个发帖的人，怎么看都不像。
1: 应该是被那个舍友陷害吧。
2: 看着不像那种
1: 对那个女二坏女二哦，
2: 有可能
1: 有
2: 对对对，
13: 有啥？学姐，
9: 既然你认识我，我就不和你绕弯子。校园网上的那个帖子是你发的，
1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1: 回来，
7: 我们已经通过你的匿名 ID 查到你的真实信息了，李建宏。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就把这件事告到校务处。到时候就不是接受处分这么简单了。
9: 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13: 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你。

0: 么回答，
1: 但是肯定是更被人指使了。
2: 所以你见到我的那一刻起，你的些心就已经暴露出来，那就是什么？你不知道帖子里的 X 和 H 指代的就是我和贺林。
3: 说，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2: 说，
4: 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我自己发出去的。
5: 还怪忠心的嘞，还不说。
3: 那你给我复述一遍，帖子的内容是什么？
4: 我就是复制装置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过那帖子呀。
3: 说不出来了，
5: 坏女儿还挺心机的，
3: 那就说明是有人找你发的。你把那个人供出来，我们就不去小五处搞发你。
2: 我那个人给了你多少钱？
1: 那个人给了你多少钱？
2: 不好威胁。
1: 有可能。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维护一个诋毁别人名誉的人。你不明真相的在贴吧上抹黑别人，你有没有想过？
5: 有网友在说他会不会喜欢女主？
3: 如果因为你的言论而被同学们攻击，会有什么后果？
5: 这个脑洞可以，
4: 不至于。
5: 这个脑洞
2: 怎么就不至于了？现在帖子下面都是黑料评论，还言之凿凿说徐宁私生活混乱。那不了解的，
1: 这个女人她
2: 就是这样的人，
1: 感觉就是造谣，真的
5: 是的。包括造谣区通常就是这种微笑。
4: 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师姐，对不起。
2: 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的。
4: 是一个女孩，她找到我，给了我500块钱，我想着去发一个帖子，
1: 我去给她500块钱。
4: 但是我发誓，
5: 就为了500块钱，
4: 我真的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5: 啊、
4: 我就是复制粘贴过了，发出去。
2: 这五百你拿着，我恳请你把和那个女生的交易截图发在帖子上，为我澄清。
5: 女主好会办事。
4: 这个钱我不能要，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错，我愿意给你澄清。
3: 这是恒星集团总裁秘书的联系方式，他们公司有帮助贫困大学生的计划。听说完成计划有很丰厚的奖励，你可以去试试。
4: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为什么还这么帮我？
3: 别啰嗦了，
5: 这叫
1: 有点感人了，感觉
5: 这叫以德服人。
3: 这么久没饿死，
5: 以德报怨了，朋友们，这就是以德报怨了。
4: 你是怎么知道他是？
3: 看他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了。我也打听过，他和他妈相依为命。因为他妈生病住院，没钱治病，
5: 这么好，
3: 所以
1: 三观好，
3: 这没良心的钱。
2: 贫困生又没什么呀，每年向学校打报告不就可以？
6: 他的内心是很敏感的，害怕别人对他有异样的目光。
3: 他不想被人说成是学校的蛀虫，所以才宁愿铤而走险。他可能是在说
1: 他又懂他了，
3: 在说自己。
2: 谢谢你能如此关注到我的情绪。
7: 都被人在网上放了那么多黑料了，还有脸来学校呀？
2: 小声点，别让人家听到了。
7: 璇璇，你怕什么？明明是某些人用了很脏的手段抢走贺凌，不曝光他还留着。
2: 你明明就是他做的，他还想扩大事态，
7: 那就让他们继续作死。等李建宏发现，
1: 这么飘吗？说话这么飘？
2: 看他妈拿不拿得起来。这个李建宏也真是的，答应澄清了，现在还没有发帖子。
7: 徐笑话，你难道不知道现在都成了全校的笑话了？
2: 谁是笑话还不一定呢，走着瞧。
7: 哎，同学们，
5: 还不让人上课啊？
7: 像
5: 徐怎么这样啊？
7: 这样的女生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同学。
4: 对，
5: 不可以啊，
4: 她做出一副高冷的人设，就是为了吸引男生的目光。
1: 我吃过饭了，
7: 笑笑不是。
5: 看剧的时候不吃东西很
1: 晕，一定
5: 要吃点东西。
7: 赶出去找，赶出去找。
5: 赶出学校，这些人怎么赶啊？
7: 赶出学校，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你。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群演，
7: 我们这里
1: 不就这
7: 样？
5: 啊，也是这样。
2: 大家不知道，
1: 让他出去就酒会吗？就那种，
2: 我警告过你，
1: 搞笑。
2: 交友需谨慎，到时候你要是被他连累了，可千万别作。
7: 你没听到同学们要把你赶出去吗？你没有资格进去，
2: 你敢不敢？
1: 我觉得好忠心啊，这人这太忠心了吧？
2: 网上那些诋毁我的黑料，不是你发的。
7: 我没有。
2: 那穷小子已经收了我的钱，一定不敢曝光我。很好，那今天这样，我们走着瞧。
1: 上论坛。
2: 哦，
1: 真的，不是现在啊，我去。

0: 这个真黑鸟，
1: 现在
0: 是谁发的？
2: 好及时啊，好及时啊！
0: 原来
2: 你说那些墙头草怎么办呀？
0: 怪不得诋毁群年，根本就是有些人心理不平衡，别人抢走了他心中的男神。
3: 娄静小徐轩，你们给学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你俩记过处分。
2: 嗯，爽。
4: 嗯，哦，
1: 坏人被干掉的感觉。
4: 我嫂子非要给我办生日 party。
1: 哦，男主要生日了。
4: 是有什么执念？
2: 这男主应该也是一个那种公子啊，或者是富豪、
1: 少爷那种感觉。
5: 下来一趟吧。
2: 是的，没错，朋友，我们现在是
4: 我马上下来，你等我啊。
2: 这个校园青春校园主题啊，是我们的这个中校园周，还有第一季的最佳剧搭子，所以您现在看到
4: 你又难受了，
2: 然后有两位陪看的主播在这里陪伴大家。
0: 先生，你生日快乐！
2: 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您喜欢的剧搭子进行投票。投票完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抽奖活动了。
0: 先生，你生日快乐！明天你不是约了室友要一起出去过生日吗？我就不打扰。
4: 我们明天要去郊外野营，你也一起吧。秦潇潇也去。如果你不去的话，她一个女生玩的也不自在吧。况且你这礼物都送了，不去也不合适吧。
0: 我，
4: 你可知道我们专业课有多忙啊？你难道忍心看着秦潇潇和林素错失好不容易的约会良机吗？
0: 可是我
4: 就这么说好了，明天早上7点，男生宿舍门口集合。
0: 喂，我还没答应呢。
1: 林思，所以如果是有暧昧的时候，是不会发病吗？
2: 嗯，不知道，暧昧的
1: 次数
2: 减少
1: 了，
2: 减少了，减少了。
6: 吃个早餐吧，这可是领哥刚才给二位美女买的。
0: 说不定我是沾了你的光才知道的。嗯，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Surprise！ 哎呦，
2: 这是他姐吗？
4: 林雪舒，她怎么来了？
2: 这又是谁呀？
0: 秦哥过生日嘛，我特意来给你准备惊喜，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4: 这个不是惊喜，
2: 这男主真的很爱穿冲锋衣。
1: 林哥，看来估计是巧合，之后
6: 什么时候谈恋爱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有情侣装。
7: 林哥，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要是我，我得天天拿出来炫耀。
2: 这是第二个。
7: 他俩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哦，是发小。
7: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看的。
0: 我才不要当你妹妹呢！我都追了你3年了。
2: 你有一个
1: 吃醋了吗？
7: 就是。
2: 怎么这么多呀？这个男主这么多追求者。
7: 去不去了？不去就滚回宿舍。
6: 去！啊，走！
2: 吃醋？你吃哪门子醋啊，大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吃醋有点太莫名其妙了？他们两个没有确定关系，对不对？
1: 对呀、啊。
2: 他为什么要吃醋呢？
1: 可能就是这种暧昧的感觉吧。
4: 我也不知道呀。
0: 放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2: 受尽委屈。
0: 他跟你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不告诉你？
6: 我比你认识他没早几天，我只知道他是外语系的校花，小橙子救命恩人。
0: 原来他就是小橙子嘴中的漂亮姐姐，为什么在林哥哥对他起生气？对我却满脸的不耐烦，
2: 完蛋了，就要被吃了，就要被人整了。
6: 你千万别作死呀！
0: 我不管，
1: 别作死，
0: 是我的人。林哥哥，我来了。
2: 你说这女主也是，
1: 我去，好暴，好霸总
2: 啊！该来的霸总还是来了。
0: 我不用。
6: 在这儿。
8: 领哥不愧是今天的寿星啊，艳福不浅哟。
4: 滚！
6: 哎，小花，新鲜的水果来尝尝。
1: 感觉他这个短剧，这个做工还挺精良的，就是去那种实地拍摄
0: 的。这是你最爱吃的水果，我特意给你准备。
4: 你也说你幼不幼稚？
0: 吃一口嘛，我可是你青梅竹马，还能害你啊？
4: 不用，
2: 很多短剧都是绿幕啊。
7: 你这小青梅多可爱啊，你就从了他吧。
4: 要不你来，
0: 林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呢？我们可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双方父母都很认可的关系。要不是我爸妈管得严、
2: 啊，
0: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追你了。
2: 这女主现在有两个情敌了。
0: 能被双方父母祝福的婚姻才是好婚姻吗？
6: 怪不得你不找，
1: 我去
6: 原来怎
1: 么年代了？
9: 你是不是傻？难道你没看出来，贺岭都要杀？

0: 人了吗？
1: 那是当然了，我爸妈很喜欢林哥哥的，我也常去林哥哥家玩，他父母对我也很满意，所以我才一直都很努力地追求林哥哥的。林哥哥，要不然你就答应当我男朋友吧，好不好？
2: 你可是不知道学校里边喜欢贺林的女孩有多疯狂，你可得把她给看紧喽。
0: 哎，那贺林学业正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3: 懂这个？
0: 就算要谈，
4: 我感觉男的不懂，女的也懂。
0: 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还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吗？
4: 尤其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单独让他自己那个。
1: 谁说林哥哥有喜欢的人的？他心里是有我的，只是比较慢热，需要一段时间而已。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感情基础的。你帮我说句话嘛，林哥哥。
5: 几千句。
3: 何苦呢，妹妹
4: ？You go on。
3: 哎呀，自讨苦吃。
1: 你看，这是贺林嫂嫂给我的，她把林哥哥所有的喜好都列成了清单。还有这次来生日会也是远哥出的主意，很显然大家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0: 我就觉得呀，他就是一厢情
1: 愿。阿姨去世之前，每周我都去林哥哥家吃饭，这些都是阿姨告诉我妈妈的。显而易见，阿姨也想让我当他们家的儿媳妇。林哥哥，你不是最听阿姨的话了吗？要不然
3: 我感觉人只要爆发了。
5: 停，
3: 不
5: 不，
3: 停，朋友们，
4: 别生气
3: 了。老婆老师给我们听一下，
1: 林哥。
3: 哎，就停在这儿最合适不过了啊，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有网友大家都一直很着急啊，说八点十分想让我们赶快要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那今天除了我们要给我们的巨大子投票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打卡然后领取现金的活动，依旧是由我们之前每天都会有的这个抽88元现金大奖的机会，只不过是现在加了一个小环节啊，您需要先给您喜欢的巨大子进行投票。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陪看巨大子啊，我们的一帆啊，也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啊。我们看到一帆的人气值也是非常的高涨。那在这儿，一帆先给自己拉拉票，然后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进行我们的巨大子投票，然后再去抽取我们的幸运红包。
4: OK。这一期虽然是青春校园周，但是我想跟大家陪伴大家一直到下一期跟无数期，直到我们这个节目越做越好。记住投我，我是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一帆。
3: 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参与选手里面是2号啊，大家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红包来进行抽奖。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怕有朋友可能看不到啊。首先呢，如果您正在使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客户端里面找到我们微剧的板块。哎，您看啊，就是我现在给您看到的这个板块，因为通常一登录呢，它是会在上面的这个热点。那我们找到微剧之后呢，点到微剧，然后在我们的推送栏里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链接了，就是这个养成系恋爱指南，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放送的剧目。那这个时候再点击红包，您就看到啊，有两个页面，第一个呢就是给巨大子投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签到打卡领现金的这个活动。那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然后选择您要助力的，比如今天跟我一起在陪大家看剧的就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的葛一帆同学，我们点击助力。好，每个人有3次助力的机会，您把这3次助力机会用完，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的抽奖了。那我们再给一帆助力一次。好，我这3次已经助力完了啊，应该就已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去了。哎，我们导播老师，哎，好了，你看，当你完成了所有的助力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那依旧是我们熟悉的抽奖界面，快乐抽奖季每天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们给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20元、8块8、3块、2块，还有3毛不等的这个红包。还有一个小 tips 啊，浩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段，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那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在这个时间段抽其他奖包括大奖在内的这个概率都是翻倍的。所以大家现在拿出手机赶快给我们的巨大子投票，投票完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参与抽奖。那浩涵今天来试一下啊，手气如何，看能不能抽中个88块钱。我要是抽中了，一帆我分你一半啊。走，话说早了，朋友们，
4: 下一次了，
3: 下一次我们也期待啊，大家这个投完票啊，我们期待下次在我们大象剧场能再次跟一帆见面啊。那我下次争取抽个88啊，咱俩对半劈一下。那今天呢，就把这88元的这个机会留给了我们的观众。

0: 朋友们了，是的，没错。如果您一旦中奖了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我们大家一起边看剧边抽奖。同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还有我们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活动当中，为我们的剧搭子，也就是今天的我的这个搭档一帆进行投票，在我们的链接里面找到二号就可以为他助力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剧吧。
1: 哥，你要干什么？
2: 贺林，这么多人呢、啊，
3: 你别，
4: 他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怪不得我。
1: 刚刚不是你让我说的吗？现在又要怪我？
4: 你给我过来，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关总
0: 送回去。怎么会有人这么的恬不知耻啊？
5: 这一看就是那种哥哥跟妹妹的关系啊，他自己。
4: 小雪，拒绝你的话我说过不止一次了吧？我不管我妈生前有多喜欢你，只要我不喜欢，你就别想用她来道德绑架我。我谢谢你能来帮我庆祝生日。同时也希望你以后能别再装傻，认清现实。
1: 林哥，你是不是因为今天带过来那个女生才拒绝我的？
0: 这些女生到底要怎么让别人想清楚啊？
4: 如果是，我根本就不会让你上车。
1: 可是我……
4: 我让关德凯送你回去。如果不必要，以后别见面了。
0: 这男主厉害，
6: 走了。
0: 这男主太会处理这种情况了。
5: 应该是这个作为校草的这个能力已经晋升为他的能力了，可能他比较受欢迎。
0: 哇，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中奖的幸运观众已经出现了啊。我们看到这位尾号0738的这位朋友抽中了我们的干什么呀？我刚才还在这儿，这我还说呢，0738，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天天在直播间看到你，你怎么缺我呀？那。啊，当然了，导播老师刚刚跟我讲了啊，这个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今天确实都已经出来了，很遗憾啊，不是我们的0738这位用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这咱们就是说，您但凡想要啊，我们表达出来了这个愿望，您一定有一天会抽中我们的这个现金大奖。我被您骗的，我身上都出汗了，这会儿可紧张。好了，那也感谢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愿意和能够在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互动，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还有我们的投票活动，以及我们的签到活动当中，不要忘记在看剧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互动，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关于您对剧的看法，或者是您想看什么类型的剧，都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7: 高晨，
8: 不然实在太好笑了，他胆子好大。
7: 好了，就是该我了啊！
8: 千万别准到我，千万别准到我。
7: 我们的小花，你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呀、
8: 啊？我没有冒
5: 险，他肯定会选真心话。
8: 真心话吧，只有贺林
5: 真心话，
8: 其他人应该不会问太离谱的问题吧？
7: 那我的问题可要来了。在座的各位男生里边，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当男朋友的话，你选谁？
0: 那要选吗？
1: 他不算男人，排除在外。
9: 一定是我。
8: 我选高川学长吧。哦，
7: 你说什么啊？我说他是最好笑的吧？没错吧？
0: 这是干什么呀？
7: 怎么样呀？
0: 这不伤我们男主的心了吗？直接走了，不玩了。
5: 我去，
0: 这是干什么？
4: 我想知道你输在哪了。
5: 好霸总，他是喝醉了吧？应该今天喝醉，你比他生日吧？
8: 你转到他招呼尹宁了，
10: 绝了！林哥还是第一次在女生面前造句话挑拨啊！
5: 吃了。
0: 吃不了
7: ，来吧，林哥。
0: 看网友说没抽中，没关系，浩涵也没抽中。
10: 来，我敬你。
0: 明天我们继续抽吧。
4: 头，今天晚上别再。
0: 吴亦凡也可以参与我们抽奖，抽了吗？
5: 没抽中。
8: 摔了腿。
0: 你看，大家没有抽中。
8: 我大爷，把你们爷爷带椅子给端起来了，简直太撩了。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
5: 他肯定是喜欢他呀，他肯定喜欢他。
0: 对呀。
8: 是不是我说的话太伤他的面子了？
0: 是、
8: 你就没有那种
5: 我去
8: 怦然心动的感觉吗？
0: 他有的不好意思说，
8: 就是那种心跳加速、紧张、头晕，

0: 像喝了假酒一样。
1: 错了，犯病了。
0: 你怎么了？
2: 怎么突然就
3: 突然犯病了？
0: 那个李素叫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4: 啊，刚拒绝完人家，现在又要把人叫回来，又要用人家了。
5: 给我打电话了。
6: 喂，酒还没喝完呢。
4: 哎呦，
1: 别在这里，先想想。
5: 别在这里
6: 啊，不在。
4: 这口服症怎么这么好呀？我也想得口服症。
6: 我得了，
1: 谢谢你。
4: 这不合理啊，朋友们，这有点太不可以啊，不合适啊。
1: 这难道就是秦香想说的怦然心动？
0: 李素，你属狗的是不是？都牵住了你还牵？
6: 你又不是偷情，
4: 这又是干什么呀？
6: 你这不是来解围，是来送死的。
5: 太尴尬了吧？
6: 你们。
0: 我是不是眼花了？你快打一下我！
6: 你们秦总可真会挑地儿，把人家吓死了。
0: 你俩
6: 在谈恋爱？
1: 怎么办？这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6: 对。你俩这是在玩地下恋情，还是说你还没转正，正努力呢？
7: 你要不要再大点声啊？所有人都知道。
6: 你竟敢让女生陪你玩地下恋情，我
7: 滚！
0: 我知道，是不是你家里人不同意，所以才地下情？明雪叔不就是你家里人看上的吗？所以她是来宣誓主权的。
6: 这什么玩意？
5: 我觉得她闺蜜
0: 贺林是本地人，学校里认识很多同学的。
5: 好强
0: 啊！如果恋情曝光的话，家里人不就知道了吗？到时候恋情的阻力就更大了。所以地下情是你们最好的方法。
6: 对呀、啊。不愧是我女朋友，聪明，有道理。
8: 快说，别想瞒我。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6: 快说。
1: 就是
7: 在李素请你们寝室吃饭之后。
8: 好嘛，我就说嘛，
0: 早看你们俩就不对劲了，原来那么早就看对眼喽。
6: 就是，怪不得你对校花那么好，又是帮忙解决刘健，又是一起吃早餐，哎，还有李建红的事儿，就你最积极。
7: 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6: 放心，兄弟，我俩一定把你。走走，哎，走。
5: 感觉这俩人就是一对儿，
4: 春天乱。
1: 说实话，又连累你。
7: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只顾着帮你保守秘密，所以。
4: 这就公开得了。
7: 你在为刚才的事困扰？
1: 我在想，我的可腹症是不是给你造成了困扰？如果当初遇见的人不是你，换成了是别人的话，我还能接受吗？
5: 这个话有点……
1: 是说，只是得到了一次拥抱，十岁之位再也拒绝不了。
7: 别的还是。
5: 食髓之味，
7: 我觉得这
4: 太有文采了。
1: 什么不可能？
7: 如果当初遇见你发病的人不是我，就不会有那个拥抱。我们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我对你过度的关注。如果不是你救了小橙子，我可能不会对你主动献殷勤，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
5: 这不会，这句话应该口是心非吧？
7: 我对你的帮助每次都是我主动，
4: 明明一直都爱，
7: 所以并不存在你对我造成困扰。
1: 看来还是要多做好事啊！
5: 多做好事，
1: 无意间救了一个孩子，
5: 跟你说对了，
1: 现在就能到底了。
7: 小橙子都上四年级了，她一直惦记着，想见你。等她过生日了，你可以跟我回家吗？
4: 跟他回家肯定要碰到那个女恶毒女配。
7: 我是觉得，他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 心。
1: 我想想。
2: 二叔，我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就是小橙子，
5: 好可爱，
4: 好新潮啊，小橙子。
3: 走。
2: 二叔，这积木吗？这是你送给我的吗？
7: 这可不是普通的积木，这叫榫卯积木，是别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今儿来给你炫耀一下。
2: 贺林，你不讲武德。
7: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是谁送给我的吗？
2: 不想。
7: 那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是你心心念念的漂亮姐姐。
2: 二叔，二叔你最好了。
5: 所以这个小橙子也是
4: 什么都知道，
5: 他们中的一环。
4: 助攻
5: 助攻
4: 助攻
5: 助攻，
7: 看你表现。
2: 只要二叔说了，我全力以赴。
7: 那我就帮你争取一下吧。
2: 二叔真棒。嘿嘿嘿。
1: 你有事？
7: 其实不是我，是小橙子。他快过生日了嘛，所以想邀请你去参加他的生日宴，就让我来探探你的口风。
1: 嗯，其实我当时做他的
4: 生日，你们女主人美心善，肯定会去啊，对不对？
1: 去你家的话不太合适吧？
5: 去你家？
7: 好吧，那我劝劝他，别瞎忙活了。
9: 是你了，原来你在这儿。
5: 我是没答应。
9: 万一说有点事情请你帮忙，你现在有空吗？
5: 这男主的情敌吗？
1: 我先去忙了。有事给我打电话，走吧。
5: 过去。
4: 干什么呀？
5: 走了。
4: 我吃醋了，哥们儿吃醋了，绝对。
6: 你不是跟肖邦约会去了吗？这么快结束了？
10: 不会吵架了？
7: 半路杀是个孟阳，说翻译社有事，把他带走去了。
6: 这个孟阳这么厉害，当着你这个正牌男友的面，把你女朋友带走了？
7: 滚！他不是也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
6: 也对，全校估计知道这个秘密的恐怕只有我和小小。不过看你这一脸不爽的样子，吃醋啊？
7: 我怎么可能。
6: 好了，别想了，陪我吃饭去。
7: 不去。
6: 哎呀，行行行，一个月呀、啊、总有大姨夫来那么几天。
7: 滚滚滚。
11: 喂，哥。
12: 掌握这些，帮忙带给小橙子。
4: 好、哦，来机会了，创造机会了，朋友们。小橙子肯定会和漂亮姐姐一起、
5: 肯定要。
4: 对。
2: 二叔，你也不行啊！
7: 你再这么折腾我，我真要挂了。
11: 不行，我得搬救兵。
4: 搬谁呢？好好奇啊！搬谁？
7: 你忙完了吗？
5: 好明，好不明显。
1: 差不多了。你突然找我，是有事？
7: 确实有点事儿。不过你要是忙就算了，我一个人也可以。就是累一点。
1: 好不容易有你求我，我也希望能为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不然总觉得亏欠你。
7: 是这样的，我带小橙子来游乐场。但他精力实在太旺盛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而且我一进游乐场就有女生问我要微信，我就想找个人帮我顶一会儿。
1: 定位给我，马上到。
4: 哎呀，
7: 好。
4: 今天又是空讲啊，朋友，没关系啊。我们最近确实就像我们上面这位网友讲到的，最近的活动很多啊、所以拿到我们的谢君子机会也很多。
2: 你
4: 可以在我们的红包里面点击打卡。打卡
2: 你这么害羞干嘛？
4: 也可以。
2: 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就是被人夸的吗？我感觉像你这么漂亮的，一定是被从小夸到大。
5: 哇，好甜呀、啊！这个
4: 这么会说话，
5: 这么会说话。
2: 我吃饱了，
5: 给大家输血的吗？
1: 你想玩什么呀？我陪你。
2: 鬼屋、过山车。
1: 不行，我怕黑，唯恐高。
7: 这才是女孩该有的反应吧？谁都跟你一样胆子那么大。
4: 没去啊，我还以为要玩一下呢。
1: 下雨了。嗯，
4: 下雨了，朋友们。淫雨症。
5: 淫雨症。
4: 淫雨症要出现了。淫雨症是什么呀？
7: 下雨了，别把你淋湿了。

0: 韩剧的这个感觉就来了，
1: 确实很会拍啊。
2: 你别光顾着我，我们俩靠得近一点，这样就领不到了。
3: 靠近，他这是想暗示什么？
0: 这男的总是这个内心的，
4: 没事没事，你把伞打好，肯定领不到你的。
1: 真是，不是正常人谁会这样走啊？
3: 想那样？
2: 你想什么呢？人家那是情侣。
1: 你俩不是，
3: 等我追到你，我一定抱你一整天。
0: 你又搁那内秀，他正好，他
1: 你俩要
0: OS 有点自恋。
2: 他快把伞打好，
1: 这样
2: 你都淋湿
1: 了。
2: 虽然我知道你喜欢淋雨，可是万一感冒怎么办？
0: 虽然我知道你喜欢淋雨，
3: 我不是语音者，微信的昵称只是随便写的。
2: 你快回去吧，
3: 我一定会把你追到手。李素呢？
5: 他呀，秦小小没带雨伞，他出去接了。
3: 你们说喜欢一个人该怎么追啊？
6: 令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7: 令哥，
6: 你恋爱了？令哥，你这出去带了一天小孩，不会遇到真爱了，然后回来准备追女仔了吧？快说一说，你喜欢这女孩是不是特漂亮？哪个学校的？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有微信，咱们学校的很漂亮。
6: 哦，令哥，你可以吗？这么说，你已经成功了1/3。既然是一个学校，那他肯定知道你的微
0: 信。我们说就是，
6: 又想略是一项小手段，
0: 对，
6: 那岂不就是手到擒来？
3: 其实呢，我很早就有他的微信了，只不过最近才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我想追他，却不知道从何入手。
6: 哎呀，从朋友圈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借机聊天找话题嘛，
5: 从他周围的朋友入手，先了解一下他的兴趣爱好嘛。
3: 谢谢二位，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李素，李素那个大嘴巴一定会告诉秦小小，他知道全校就都知道。
10: 完了完了，我听见了一个什么惊天秘密，贺林出轨了。小小，
0: 这
10: 是你别让秦
0: 小小讲这个
1: 信息差了，朋友们，信息差。
2: 你等我一下，出轨？你搞错了吧？
10: 我亲耳听见的，他还让高双和董一杰不告诉我。哎，你说他这什么意思？他和徐宁谈恋爱，不就咱们两个知道吗？他不告诉我们，肯定是想脚踏两只船。
0: 因为他们那两个室友，他不知道他跟许宁的。哦，
2: 要不我
1: 是这只能说阴差阳错。
10: 你漏洞百出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是怎么想？
2: 呸！这个渣男和许宁才好几天就忘一次情了。
0: 女主演
1: 这样，
2: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许宁？
1: 怎么回事啊？哎，一点脑子都没有。
2: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1: 在你说和你有喜欢的人的时候。
2: 该死，你都听到了。那这样的死渣男咱们不要也罢。
11: 其实我和他的关系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又不是了，又不爱了是吗？殊不知啊，朋友
0: 要犯病了。
1: 完了完了，这时候犯病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犯病了。
0: 他这个室友还挺好的。
2: 徐宁，你没事吧？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骂出来。
1: 他可扶正，朋友，他现在渴望拥抱。
2: 贺林，
1: 抱抱
2: 你个死渣男！徐宁，吃早餐。
11: 好，我去换个衣服。你先去吧，我等会还有点事儿。
2: 哦，那行。
11: 吃饭？他难道不应该去陪女朋友？翻译社要忙，改天再约。
12: 我发现你今天性子在焉的，
0: 好高冷。
12: 好几个事情，
0: 翻译社要忙，改天再约。
11: 那我再看一下。
1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11: 这就是他喜欢的人，甜美可爱，和他很配。
0: 误会这么大，
12: 你想吃什么？学校开了一家鸭血粉丝，一起尝尝。
7: 乐里，我刚才说的，
3: 我有喜欢的人了，以后别再跟着我了。
1: 男主一直在拒绝其他人，是吗？是这样对吗？
0: 校草的感觉，
10: 林哥，好好学，做个好人吧。你喜欢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全部，你不能像买衣服一样，不喜欢就丢掉。
3: 你啥意思？
10: 没事。
13: 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出卖了。我忍不了了。
2: 你没事吧？
11: 你为什么一直担心我有事？
2: 我去，我能不担心吗？要是李素背着我去加别的女生的微信，还追别人，我早就气炸了。你真的没事吗？
11: 我没事啊。
2: 真的没事儿？
1: 他每次都没事，真没事，他俩就没在一起，你被骗了。
2: 真的没事儿，
11: 真没事儿。
2: 其实心里是有点不舒服，可毕竟我们不是情侣，他既然找到了喜欢的女生，我应该，
1: 所以说呀，
2: 做出退步。
1: 暧昧最折磨人了，那歌唱的怎么唱的？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朋友。
2: 他在搞什么？我下午忙，没看到你的消息，你有空吗？
0: 我去，
2: 我去操场走走。
1: 这又去走什么呀？
13: 马上到。
0: 不会又穿了个，不会又换来换去换了个装、哦？没有，
5: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至于这么骚包啊？
13: 你懂个屁！新女友的魅力这么大吗？
0: 哎，这男的我真服了，
1: 这大哥信息没对齐啊。
2: 今天你问我吃饭的事，我想了一下，我们以后可能不会一起了。
0: 完了，香水白喷了。
3: 没关系，你没空我去买给你。
2: 我的意思是，
1: 你就不要一起。
2: 以后我的可复症不需要你的拥抱治疗了。
0: 哦，我去。
3: 为什么不需要？
1: 好残忍啊。
3: 你是去看过医生了，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2: 我已经知道你有喜欢的女生。
0: 不要说伤人的话了吗？
2: 也知道。
0: 用尽伤人的话去说。
2: 你要向他告白这件事。
1: 是，
13: 他居然知道了，他已经知道我喜欢他的事了。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秦潇潇和李素打电话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的。秦潇潇说，你在游乐园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1: 他在游乐园喜欢上谁？你自己心里没数啊，大姐，没脑子。
0: 不是吧，
1: 笨蛋美人，
2: 不公平，
1: 是不是走笨蛋美人路线呢？
3: 我的喜欢你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
0: 怎么有股茶茶的感觉？
1: 不懂，真不懂，
0: 不是亲吻吗？
13: 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动过心。
1: 那天去游乐园，一共就他外甥女儿跟他两个女生在场，他能喜欢上谁呀？
2: 那我走了。
1: 用尽伤人的话去说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毕业了，就到这儿吧，结束了。今天这剧就播到这儿了。
0: 没有养成戏。
1: 不要折磨我们了，行吗？
13: 真是可
0: 好想有一种冲进屏幕告诉他的呀，这不就遇见你自己吗？
1: 都怪李素。
5: 哎，你咋了？
3: 神经病啊你！
5: 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哎呀，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
3: 我发烧了，今天状态不好。走吧，吃饭。
13: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
3: 哎，算了，
13: 你没事就好。
3: 不就是被拒绝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5: 你喜欢的是什么天仙？连你都看不上。天涯何处无芳草，是不是？
13: 那你和徐……这个时候我还是别出他的眉头好。
2: 哎，思思，走，我们过去。哎，徐，你坐这边吧。
13: 他这什么意思？侮辱我？
3: 那个，我们俩吃饱了啊，我先撤了。我吃饱了，先走了。

0: 太敏感了啊！
1: 哎呦，
0: 敏敏急了，
2: 拒绝了，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拒
1: 绝了，连他男朋友都做不了吗？
2: 徐宁，
1: 这是
2: 这
1: 个话我也是。
2: 分手了，这件事你
0: 他俩都没长嘴，都不会说话，不会问。
1: 笑死！
2: 我这是怎么了？不会是喜欢贺礼？
1: 怎么又来一个？哦，我以为是女主来了。
0: 另外一个
4: 帅哥。
5: 是吗？
4: 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嗯、那天我给你表白的时候，可是介绍了我自己五遍。嗯，你愣是没记住啊？那我再说一遍，我叫张飞。
0: 真的没有必要让把他写的这么有魅力。说实话，有点看不完了。
5: 你怎么知道？
4: 眼神啊，喜欢一个人，眼神是没办法骗人的。
1: 对啊，
4: 你那天看到他的时候，眼睛都快粘他身上了。
5: 请替我保密。
4: 为什么？你不会是被拒了吧？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没想到你
0: 们唱的校
4: 草也能尝到被拒绝的滋味啊！哎，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跟他告白被拒的？
5: 还没说，他就知道我喜欢他，往后就接受不了。
4: 不，我感觉徐宁虽然看着清冷精明的，但就是个书呆子啊！他一看就没谈过恋爱，
0: 骂人啊！
4: 这样的人最迟钝了。他说不定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呢、嗯、我觉得呀、哎、
1: 他有点那个三号助攻，
4: 你连喜欢都没说出口、
0: 嗯、说对了，说对了，
4: 人家不喜欢你啊。告白这种事情就要直接果断，而不是扭扭捏捏，这样容易让对方误解你其中的话语含义、啊、懂吗？
1: 哎呦，
0: 可以来的真是时候。
4: 你不会是拉不下面子来吧？我告诉你啊，追女生就要厚着脸皮，更何况是苏宁这种长得漂亮、家世好、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你让人家傲娇傲娇，吊一吊你胃口怎么了？
1: 我去，
5: 行，如果成了，我请你吃饭。
4: 好，
0: 这女的也真好。哎呦，
1: 哎，
0: 你有没有
5: 看？你这狗小子，背着我找女人？
0: 不是
1: 发朋友圈，
0: 这有什么好发朋友圈的？
2: 他们这是在一起了。
5: 你怎么了？
2: 没事的。
5: 最近总发现你心不在焉的，你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
1: 没事，别老看朋友圈。
5: 是贺林吗？
0: 你抱什么？
1: 你抱他干嘛？看得好热，好气。累了，我累了，我累
0: 了，累了，真的累了，结束吧。
1: 怎么还在这儿？
0: 不是说了别播了，我们就到那儿吧，别看了，好生气啊！
5: 所以这就是你要结束的理由吧？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拒绝了我提供的拥抱，
1: 又要用尽伤人的话去说。
5: 所以你是主动有新的替代品了，是吗？
0: 是的。
5: 是不是谁都可以在你发病的时候抱你？
0: 我二女主都不管他。这男的没事吧？嗯，发病了。
1: 哎呦
6: 你们看，他抱这么丑的班长还不放手，
7: 两个人衣衫不整的，他来厕所干什么？
6: 哎呀，为什么抱男生啊，真恶心。
0: 哦，原来是有一些，
1: 他是有阴影，
0: 童年的阴影在。
6: 别跑我，
2: 别碰我。
0: 爽，就这么决绝，你们女主就是这么美丽。
8: 我操，林哥，你吃炸药了？打球这么狠，
1: 好大的
8: 脾气。林哥，他失恋了，你就别怪他。
5: 兄弟，向前看吧，你这就是自己作死。你好好恋爱不谈，非得……哎，不过我还真是好奇，哪个女生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让你受挫？
9: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在游乐场碰到一个一见钟情的女生，你还不让我知道，背着我说。
1: 哎呦，
9: 你这屋是
1: 差不多，应该被解开了。
5: 你怎么跟秦三说的？
0: 知道了。
8: 真他妈服了你了！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徐宁，我俩之前没有谈恋爱，他这是误会了，以为我喜欢上别人了。
5: 可你之前不是说你俩
9: 那件事涉及徐宁的隐私，我是撒谎骗你俩的，
5: 结果让你。

0: 把我弄巧成拙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机会补救吗？喂，什么？徐宁出事儿了！糟了，潇潇说徐宁在自习室的卫生间出事了，他把自己关里面半个多小时了，都怪我！
1: 徐宁要去趟厕所报出事了。
2: 啊，那不会，不会要被开除？
1: 肯定会吧？
3: 徐宁。
0: 不是，这徐宁也是死心眼儿，那女生报跟男生报不一样吧，非得是男的呀。
1: 再说他这个室友，他把他出来放在门外，想收点儿，
0: 对呀，
1: 其他人。
2: 不行，你们俩都分手了，别假装好人。
0: 只有我
1: 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不会让人生人心？
2: 说实话，但凡他找个女生。
0: 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需求的话，都不至于搞成这样。好，这
2: 可夫症针对男性是吧？
0: 徐宁，你看你是徐宁啊？
1: 我是贺林，
0: 这样看有点像朱一龙。
2: 你是不是又发病了？
0: 有一点点，
2: 先出来。
1: 一个演员，
0: 对，
2: 厕所的门可不经踹。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那小姑娘吗？
0: 你是想让我趁着没人，
1: 他就是叫朱一龙，
0: 这是朱一龙。
1: 对，
0: 还是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带你走。
2: 你在威胁我？
1: 是。
0: 滚开！
1: 好，
0: 吓死我了！这样也可以威胁我？
1: 你
0: 再不出来，
1: 我就踹门了。
2: 心疼坏了，
1: 又
0: 要心疼了。
1: 心疼坏了！
0: 哎呀，
1: 这不得抱着从厕所出去啊？
0: 结束了，朋友们，今天的《养成系列》指南上就到这儿来，让我们的这个培养员一帆给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你看完这部剧之后，你内心的想法，包括对这部剧的评价，
2: 就是感觉它是会发生在我们大学生活里边，就是
0: 等一下，可夫症这个东西真的会发生在你的身边吗？
2: 这个我感觉这个可夫症应该是它就是暗含了，就是说隐喻了什么。
1: 比如说女生的一些小心思呀，或者说，但是这个症状吧，确实有点符合短剧的设定，不符合现实设定。
0: 是的，是的。
1: 你想，我知道你想表达，就是可能它里面的这个男主和他的舍友的这种互动，包括女主和舍友的这种互动，其实还是很经常的发生在校园当中，青春校园的感觉。
0: 好怀念啊！毕竟主播已经毕业很久了，对校园这个东西的现在的概念有些许的模糊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
1: 除了之外，我感觉就是，这里边的他的就是辅导话呀，或者是其他一些演员的这种互动，感觉真的就是用心在做这一部剧，也能让我们看到他特别精良。
0: 没错，短剧制作非常的精良，这也是我们大象剧场选剧的一个标准啊。其实大家可以在大象星空客户端里微剧的板块看到，我们选的。
1: 很多短剧，它的制作水准都是非常的精良的，包括它的剧情，虽然说可夫症有一点点雷人，但是短剧不就是要这种，反复的这种情节上的一些波折啊，包括一些很夸张的这种剧情来衬托出这个短剧比较跌宕起伏，能够吸引住大家。
0: 魅力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们看短剧其实也就是想要看这些嘛，对不对？很多可能在现实的题材的一些剧目当中没有办法出现的东西，在短剧里面以短平快的形式出现，其实是大家很乐于去见到的。
1: 我感觉它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地方，就是那个贫困生那一点，就是女主去救赎他。
0: 然后也同时救赎自己，然后男女主就是相对立那个地方。
1: 没错啊，所以说可见啊，我们一帆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看短剧的同学。
0: 还可以，
1: 你平时一般会看什么类型的？
0: 一般就是校园比较多一些，因为更能接受。再一个就是特别爱看穿越
1: 穿越
0: 那种，对，
1: 是的，
0: 就突然。
1: 第二天，然后摔倒了，然后第二天就穿越到那种古代那种感觉，
0: 那真的是
1: 特别好玩。那真的是来对了啊！我们就大象剧场，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每次也会给大家一下。我最喜欢看的一个是复仇的爽剧，但通常这种爽剧都是有一个穿越的前提，因为你只有穿越，你才知道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才能在一些复仇，对对对对，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去开展你的这种复仇啊。所以说，如果你也喜欢看短剧，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喜欢看各种类型的短剧，都欢迎大家拿出。 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微趣的板块，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您不光能看短剧，而且还可以参与抽奖。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

0: Hello，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在正式开始看剧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间啊，参与我们的各种活动，我们边聊天边看剧哈。首先第一步呢，打开你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就是呢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我们大象新闻蓝色的小象爪。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先退出一下，到我们的这个首页。你下载了之后呢，点开可能就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在最上面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点开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今天直播间了。我们今天带大家要看到的这部剧呢，叫做养成系恋爱指南下。昨天的时候呢，带大家看了上哈，然后昨天看的朋友呢，也可以马上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我们点开之后呢，就可以在最下面的评论区啊，我们留言互动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的期间呢，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左边啊，右边的有一个红包一样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但是啊，要跟大家说的是，之前呢，我们这个星期之前吧，我们是有这样活动，就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的这样一个投票的活动啊。那么从上周的周一到周日，上周周一周日的时候呢，大家呢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看到了，有七位青春靓丽的大学生，有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新的剧搭子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活动呢，还有6天4个小时27分结束。我们参与的选手呢，我们看在下面啊，有这个高子墨呀、孔甜甜啊，甜甜是那天跟我有搭档的啊，徐子和呀、彭卫新呢、还有葛一帆、杨宇轩，还有张希文啊，也是我第二天搭档的啊，我们的剧搭子。大家呢点开之后就可以投票助力了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人气最高的高子墨啊，13855票了，然后我们上次有甜甜呢是11352票，那我们就先点开助力，点一个助力啊，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我们现在先不抽啊，我们一会儿再有一个时间来带大家抽啊。先跟大家来看一下，你们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跟我们说，哎，没有直接跳到这个抽奖的页面，就是你要先选出你喜欢的我们的高校剧搭子之后，他才会跳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页面啊。那么除了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多多的留言。我看啊，我作业写完了吗？已经来了。然后我们的向小鱼也已经就位了。不管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或者是大家领红包抽奖的过程中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我们的向小鱼看到了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然后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的互动，不管是聊剧情也好，聊你抽奖遇到的问题也好，聊你任何觉得我们的剧情啊、编剧啊、演员的演技等等啊，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多多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我也期待在评论区能看到大家的身影啊。然后另外呢，也要记得我们的这个投票还有6天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新的剧搭子的投票，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给他们助力加油。然后喜欢的你们最喜欢的我们青春校园的剧搭子啊，把他助力到第一名的话，他是有可能是有机会来返场啊，继续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陪大家一起看剧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啊《养成系恋爱指南下》。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啊不停的跟我来进行留言的互动。然后我看有朋友问，无用之人抽不中怎么办啊？我们如果没有抽中的话，我们是每一天都有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啊。我们可以先把剧放出来啊，我们边放着我们边说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呢，如果抽不中的话，明天还来，然后后天还来，每一天都是有的啊。希望这一份幸运能够属于你啊。
1: 我怎么不能保证自己会改善？现在外面的人多了，我不能送你回宿舍。你先和我旧的公寓躲一躲，等恢复了再走。
2: 不去。
1: 别乱动，李苏和秦潇潇还在门外呢，他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除非你不打算隐瞒了。
2: 徐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是有女朋友的人。
1: 让我看见伤口，让我看一眼，
3: 看见伤口。
2: 不要哭，不要哭。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笨蛋。 我那天不是故意那么说你的，我是吃醋了，口不择言。我知道你没有，是我一直死皮赖脸的想要抱你。我喜欢你，一直都是你。
2: 可能
1: 是因为那天我看到孟阳抱着你，我以为你发病了，我嫉妒的要死，我伤心的要死，我接受不了其他男人帮你。
2: 你喜欢我，所以你说我犯病了，谁都可以。
1: 是我混蛋，你要打我骂我都可以，我都忍。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直到你现在选明路马上，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喜欢是李素歪曲了我的意思。我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只有你。
0: 哦，我们除了就是抽奖的活动，我们打卡的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续打卡七天啊是有现金。
1: 你是不是又难受了？我帮你
0: 红包可以给大家抽了啊，然后也是在我们的红包的图标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1: 我再慢慢谈，哪怕你不再原谅我了，哪怕你不接受我的喜欢都没关系，我都是。
0: 累计七天，就累计够七天都可以有一次抽奖，有一次领奖的机会。而且那个是
1: 对你的伤害，
0: 不用抽的，是直接领就可以。
1: 如果在爱情的博弈中，你是我的审判者，那请你对我曾经发誓，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你说完。
1: 我不说了。我们每次，哎，我，
3: 快说，徐宁怎么了？你把带哪儿去了？
4: 林哥，你怎么喜欢校花呀？
5: 你小子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6: 我求求你们了，各位大哥高抬贵手，别再当我追徐宁路上的绊脚石了，行吗？
3: 哎呀，这件事怪我。不过谁要说，
0: 只要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6: 那你让秦霄霄跟我说说，
0: 直播间啊，养成系恋爱指南下。
4: 林哥第一次谈恋爱就出师不利，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拒绝的姑娘太多了，
0: 还会有
4: 遭报应了？这一上来就来了一个王者级别的，
0: 有抽到哦，
6: 可不是，
0: 比如电影的主创、明星的签名海报，包括有很多明星的照片啊，都是会给大家送出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向小鱼，有任何的活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大洋剧场能够得到更多的我们的福利。
2: 让你和贺林误会是我们俩会错的意才让你们有误解的。
7: 不怪你们，是我们先隐瞒你们的吗？没事，
2: 不过我能看出来贺林是非常喜欢你的，就是不知道
0: 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打卡的活动是打卡七天就一次领奖的机会啊，
7: 我也是
0: 连续打卡七天可以领一次，只有领一次的这个机会啊。
7: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2: 不要答应他。我的意思不是不让你答应他，是他连行动和表白都没有，凭什么要答应他呀？你

0: 同学，这一拼个桌吗？其他地方那么空，不拼。
1: 我就对这个位置情有独钟。哎，你就坐这儿吧，要不然一会儿同学们就会发现校草追着校花满食堂跑，很快就会成为学校论坛的焦点话题。
2: 我们之前看的几部剧是校园期间，大概是快到元旦了，高中吧。考到几号？然后还有一些小春的生日的那个什么？这个应该是大学期间的。
1: 我答应送他礼物。
2: 大学的。
1: 我想你帮我带给他。
2: 青春校园爱情剧。谢谢你了。
0: 这么高冷，
2: 我啥时候才能追到手啊？
3: 饿了吧？看你早饭吃那么少，这是我专程给你买回来的。我不要。
1: 这可是我一下课就跑到大门口拿回来，又亲手送到你宿舍楼下的。你看在我跑了一身臭汗的份上，赏个脸呗。
3: 赫林不会是在追寻你吧？真的假的？给孩子看一眼嘛。
1: 夏不为例。啊，还有一件事儿，李建宏想请你吃饭。
2: 为什么？去你啊，赫林！我替我妈，你们在大学时候啊，大学期间，
4: 如果不是你俩这么心上，
2: 这种青春的爱情，可以给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啊，也可以给我们在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看我最喜欢的那个校园生活，真的是让人很怀念，太让人怀念了。
4: 你不用这样，
2: 尤其是大学时候的生活，我觉得不。
4: 如果不是你俩，及时提醒我，
2: 离家在另外一个城市上学，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即使
4: 这知道我不一样的一些感触啊。
2: 这瓶酒，
4: 我敬你点。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这个看剧、聊天、抽奖。
5: 谢谢啊，我告诉你。
2: 赫林，他的其实是我有恋爱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在我们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说你们大学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你大学的爱情故事也是挺好的。我去，我在线吃个瓜。
5: 大路上，
3: 怎么办？他如果和我告白的话，我要不要答应？
5: 喝醉了。
2: 你真的会在元旦向我告白吗？如果我真的在元旦联欢会上和你告白，你会答应？这男主现在要在元旦联欢会上给你主告白了，你觉得是浪漫的吗？还是惊喜，还是惊吓？你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含义？
5: 就
2: 当众表白这件事情，
5: 如果你不喜欢我，
2: 就不同性格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有的人会觉得，如果是艺人的话，可能会很开心。
5: 这说明你喜欢我。
2: 如果是爱人的话，或者不想让别人太过瞩目和注意的话，应该觉得很社死，是不是？
4: 你答不答应都没关系，你拒绝一次，我就告白一次。
2: 是的，铁哥的小考拉有说，今天没有聚搭子对倒，今天我们的聚搭子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是从上周啊周一到周日七天呢，都是由我们的青春校园小哥哥小姐姐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在我们的大洋剧场给陪大家一起看剧。
5: 高贵，
2: 虽然说我们的聚搭子啊这周没有来，但是我们的投票活动依旧在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的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投票。
6: 我不会慢慢追，会好好追。被贺林追，
7: 怎么回事啊？很得意啊，这有什么好得意的？还是说，我表现了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了？你明明就是在臭显摆，那么多人追他，向他告白，他都拒绝了，他只围着你转。 你这不是炫耀是什么啊？你要不喜欢你就拒绝他，没必要一直吊着他。
6: 我没有吊着他，我和贺林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喜欢，在一起不过就是缺少一个契机而已。不过，这是我和贺林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7: 你，
6: 刚刚贺林还和我说，我拒绝他一次，他就改变一次；我拒绝他一百次，他的愿望是，在毕业之前。
2: 气死了！女二被气炸了。
0: 这下你满意吗？
1: 徐宁，你不要脸！
0: 你不是说我炫耀吗？
2: 这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女二扇巴掌扇偏了，给自己扇摔倒了。
3: 林哥，林哥，快来看，校花这段言论牛逼啊！
4: 还用你说吗？
0: 这是我和贺凛之间的事情，能带你来这说话？
2: 这怎么还被拍到了呀？哎呦，
0: 我和贺凛之间本来就
2: 是，现在真的是没有秘密，
1: 不得不佩服徐宁啊，口才了得。
0: 我觉得徐宁说的都是实话，
1: 我一想到贺男神用他帅气逼的脸给徐宁表白，我就受不了了，这太可了。
5: 哎，徐宁，你是怎么点得住的呀？快传授一下经验。
1: 我也顶不住啊，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拍了视频还要发到学校的网上，这要是被贺凛看到，
5: 你放心，绝对看不到。最近他们期末设计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看手机呀？哎，要不我给你试探试探。
6: 我们已经看完了，贺凛像只兴奋的哈士奇。
1: 哎呀，这也太帅死了！
6: 我在你楼下，下来。
7: 我不。
6: 我给你们寝室买了点吃的，你带上去就好。
2: 哇，大学的时候真的。
6: 小小的时候也给你
2: 就是大学的时候有没有？
6: 我也得贿赂一下你的
2: 室友。寝室哪个同学谈恋爱了？有男女朋友？男朋友有男朋友了吧？男朋友就会给寝室的其他同学也会买好吃的呀什么的，贿赂一下寝室的其他同学，然后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多给他说点好话什么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
5: 你买这么多？
2: 女生有没有这种经历？
8: 这是我第一次送女孩花，刚好可以摆在你的书桌上。
1: 他不会是让我看到花就想到他吧？
8: 那个视频我看，你怼人的样子特别漂亮，我很赞同你说的那句话，
2: 怼人的样子 很漂亮，
8: 也很期待奇迹的出现。
5: 这谁呀？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花，怎么这么荣幸啊？呀，
1: 怎么不是第一次了？之前那件我也没说啊。
5: 看来我们男神很快就要抱得美人归啦！
1: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5: 吃，不吃白不吃。
9: 男神这是要把我们喂成胖子啊？
10: 还真是便宜那些学长，咱们宿舍竟然有两个都嫁到同一个宿舍去了。
9: 就是
1: 啊，什么嫁不嫁的，你们别乱说。
2: 寝室的其他小姐妹真的太幸福了，可以吃这么多好吃的零食。
1: 如果今晚贺凛告白的话，那就答应吧。
10: 今晚要告白的学长是大几的？哪个专业的？
11: 好像是建筑系的吧。
2: 哦，他今天是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表白环节是不是？
1: 怎么办怎么办，紧张死了。

0: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我们一起看剧。我们今天看的是浪漫的爱情剧，大学校园浪漫爱情剧啊，名字呢就是叫做养成系恋爱指南。养成系恋爱指南，我觉得是听名字应该大家共同成长吧，大家共同在接触被爱包围的过程当中。
1: 今天家里来了一位建筑界很厉害的叔叔，我可能回不去了。
0: 不断的修正自己，然后自己双方都有所成长吧。
1: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0: 是个意思吗？我们
1: 上次你发病的时候，那个公寓的位置你还记得吗？在沙发的旁边有一份我的设计图，我现在需要它，能不能帮我送过来？
2: 可是我不知道你家的密码。
1: 密码是我手机的后六位。
2: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来，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儿？我有急事，你帮我顶一下啊。
0: 他是不是要被表白吗？怎么走了？我们大洋剧场的这个剧搭子的投票环节还在持续的当中啊。
3: 这些都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打电话骗你过来的时候，我紧张的手心都是汗。我后悔没有在你救小橙子的第一时间和你相识。我终究还是相遇了。最好的你，
4: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3: 之前
0: 怎么办？怎么办？他在一直喜欢他就答应了，开启一段校园爱情好了。
3: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我们评论区能不能一波留言说，你们猜女主会不会答应？
3: 所以，
0: 你们觉得会答应的扣一，不会答应的扣二，我看一下。我选一，会答应。
2: 不正，可反。难道不应该是先告白再送花吗？要不然你这样跪着会很奇怪。
3: 那现在对了吧？徐宁，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0: 他同意了，扣一的朋友们答对了，扣一的朋友1810，还有葫芦侠啊，
5: 谢谢你媳妇儿，
2: 你刚才说什么？谁是你媳妇儿？
5: 你就是我媳妇儿，新鲜出炉的媳妇儿。
0: 我现在要开始浪漫的爱情故事了。作业写完了吗？答错了啊，作业写完了吗？答错了。
3: 其实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礼物，只不过没带回来。就是你送我的宫殿，搬来搬去太麻烦了。我给你看照片。
2: 你笑什么？
5: 建筑系的学弟在礼堂告白，毕业了，在朋友圈诉苦呢。
3: 我们拍张照片官宣一下吧。
2: 不要！
0: 哦，我还以为他是要在很多人的情况下告白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就还好。他们两个人还挺好。
3: 你想问点什么？
6: 小姑娘几岁了呀？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3: 爸，你查户口呢？不过这人你们也认识，就是救小橙子那个女孩。啊，
6: 竟然是她！哎呦，既然如此，有机会啊，带家来吃个饭吧。
3: 行，但是爸，您别吓着，小姑娘胆子很小的。
0: 这是怎么回事？正式恋爱第一天又带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在宿舍楼下等着。
7: 好幸福呀，这刚恋上就送爱心早餐了，好甜蜜啊。我们家李素现在肯定在宿舍里四仰八叉打呼。
0: 哎呦不行了，我看到也是露出了这种姨母笑。
3: 徐宁，我就带走了。
7: 给我们的。
0: 你看都少不了同寝室的姐妹。
3: 天冷了，暖暖手。
0: 这个男生啊真的很体贴了。
3: 要复习啊。
2: 昨天分开的时候忘记告诉你了。
0: 考虑的很全面。
3: 那你去我公寓复习吧，反正我也要复习。
2: 还是不说。
8: 我昨天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小媳妇让我好几天都见不到，我可不答应。好不好啊？哎呀，
0: 行了，校园爱情真的很甜了，也是，哎呦。

0: 给你买了饭，还有一些东西，我托一个学姐给你送上去。
1: 不要烦别人，我下去。
0: 你不是不舒服吗？乖一点。
1: 我已经是疯了，明明才分开三个小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醒了，吃完饭吗？
2: 要不要一起？
1: 贺礼给我买了，我先去。
3: 这儿我改图，
4: 甜甜蜜蜜的。
1: 吃饭还打视频监控啊？你说这是养女朋友还是养女儿呀、啊？
5: 这恋爱的酸臭味真是让人受不了呢。
6: 你家脸色也不错了，
1: 做成婆了我俩都得当真。我跟你说了，再这么说下去我就被排挤。
4: 感觉真的时时刻刻都要在一起。黏在一起，吃个饭在那打视频，就问一下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啊、哦，你们自己的，就是和另一半男女朋友怎么相处的？
7: 是
4: 了
7: 你、
4: 啊，
8: 怎么了？就
4: 行是要无时无刻的，就是都要见面呢？
1: 不跟你说了，
4: 还是不需要呢？寝室的姐妹太搞笑了。寝室的姐妹有看点。
1: 贺礼，我怀疑负重的人是你。
4: 是什么症？妇科症。

0: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抱着电话傻笑啊什么？一恋抱着电话傻笑，要不然抱着电话哭了。
1: 怎么感觉智商都
0: 抱着电话魂不守舍？
2: 果然，恋爱还是要和对的人谈，心情都不一样。
3: 明天就是你最后。
0: 我们向小鱼说，谈恋爱当然要黏在一起啊。大家同不同意他的观点啊？同不同意我们向小鱼说的？那有的可能是需要彼此的一些空间，要给彼此留够足够的空间。
4: 睡个午觉还不好？

0: 学长，
1: 明天就是最后一科了，就是想问问你今年跟不跟我一起回去。
0: 不用了，我爸今年来这边开会，他要接我一起回去。
1: 哦，那行吧。
0: 学长，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被一只小狗咬了一下。
1: 那行吧，我要迟两天再回去，你先走好了。
0: 好。
2: 要跟他一起回去？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跟他一起回去了？哎呀，我没有。你要因为他跟我吵架吗？我就是跟他客套一下。
3: 这是怎么回事？生气了？

0: 果你的信用出现了问题，可该怎么解决？
1: 吃醋了，正常吧？我觉得确实。哦，我看有人问那个抽奖的问题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的今天直播间，我们的剧叫《养成系恋爱指南》
2: 下，不能出就离我远点。
1: 我们的直播间呢，之前呢是有个红包的图标，大家直接点开之后就可以抽奖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多了一个活动，两个活动啊。第一个活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巨搭子校园巨搭子投票啊。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签到领奖，那又是两个活动。那么如果你们可以点开第一个链接的巨搭子投票，投给你喜欢的，我们上周来的校园青春巨搭子投票完之后，就会继续跳转到我们平常上上周开始能够看到的那个抽红包的页面了啊。一会儿大概再过个十几分钟吧，我再跟大家来一起演示一下，好不好？嗯，
3: 上车吧。
0: 走得太急了，也没有和他说一下，要不然给他发个消息。
4: 徐总，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王妈，我们要不要甩开他吗？
0: 贺林，他这是要干嘛？得找个机会问问。
5: 一会儿在服务区停下车，
0: 我就知道有没有人跟着我们。
3: 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你确定在服务区吃饭？
5: 我早上考试没吃饭，您来的这么早，午饭也没来得及吃。一会儿到服务区了，给我买点吃的吧。
3: 好吧。
1: 这周开始我们的巨搭子的活动是结束了，今天开始我们是没有巨搭子了，现在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陪你们看剧啊。但是我们的巨搭子活动还在，我们那个点开红包抽奖的那个红包之后呢，可以给你们上周喜欢的看到的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投票啊，投票完了之后就可以再次看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页面喽。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结论就和你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跟来了。我其实是不希望你带着糟糕的情绪回家，所以我想和你道歉。你心情好了，我就走了。
0: 是，
8: 不生气了。
0: 我本来就没有生气。
8: 那你几天不理我，我快把自己呕死了。
5: 我哪有几天不理你啊？你每次叫我吃饭我都去啊。只不过我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能保持我们之间的信任还有沟通的问题。
8: 这件事都怪我，我不该吃甘醋的。
5: 那我被女友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不过我们下次要好好沟通，避免误会。
0: 你说什么？
1: 沟通是比较重要的，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掌嘴的，有任何的问题就好好说，可能就是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不必要的误会了啊。最灿烂的美好见到你的影秒，一颗心为你不停不动的空调。是，尤其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剧
5: 《
1: 养成系恋爱指南》，就是这个女主刚刚同意男主
5: 成为男主，
1: 尤其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的阶段，更应该多沟通，然后知道彼此的边界，知道彼此的可能会生气的点是什么。
0: 什么时候看他欠了的脸上有个笑容？
1: 了解了之后可能还会更好的相处下去。
3: 大学生活不一样，心情变好了。
0: 我看到他俩这样挺高兴的，毕竟徐萌不是你亲生的，徐念也不嫌弃。
3: 你想多了，我们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8: 怎么了，宝宝？宝宝，出来啊！什么？怎么了？出来！
0: 你快把衣服穿好。哦，
1: 尾号9105朋友说在电视上看到我放这个微剧，就是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河南新闻频道电视端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你拿起手机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呢也可以同步的收看。那么在端里收看呢，大家是可以领红包的啊，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红包福利，所以说呢大家在看电视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我们在端里看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和聊天。
8: 小懒猪还不起床？
5: 不想起。
8: 哼哼唧唧，真像个小猪似的。
5: 你才是猪。
1: 也是有点太甜蜜了吧也。
8: 你那边怎么了？哦，
1: 怎么回事啊？
5: 我出去看看。
1: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我的天哪，什么情况？
5: 你快打电话叫救护车，你快去！没事的，阿姨，没事的。求求你，你让他们保住孩子。
8: 那家属请留步。

0: 爸，你来一趟医院吧，王姨进医院了。
1: 没事了。
0: 可医生说你们的孩子没了。
1: 这已经都是第二个，不过这件事不要让许萌知道。爸爸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一下，你还记得不？你上大学之前，爸爸想送你出国学习金融专业这件事吗？
0: 记得，我当时想学外语，没有顾多件事就答应了。
1: 现在许家的产业是越做越大，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但是你阿姨知道我有想退休这个心思之后呢，还特别努力，可惜努力都失败了。
2: 不是还有徐萌吗？难道你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所以不愿意把家产交给他吗？
1: 倒也不是，你阿姨啊没有争夺公司的意思，我把徐萌也当作亲生女儿来抚养，可是她那学习成绩，所以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出国学习金融。你如果答应的话，我安排你出国。我知道我对你的歉疚太多了，你妈妈去世以后，我不应该把你送到你爷爷奶奶那儿去抚养。你看现在你跟我一点都不亲，可是你知道不，这个公司是爸爸一辈子的心血。
2: 爸，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吧，可以吗？
1: 好。
2: 糟了，走到这儿居然没跟贺玲说。喂，
3: 你家地址给我。
2: 什么？
3: 我已经到这里了，找不到去你家的路。
2: 你怎么过来了？我阿姨已经没事了。
3: 难道我都到了，你不打算见我一面就赶我走？
4: 他也太好了吧，是什么时候都出现，哎呦，任何的时候就可以出现在女主身边。
5: 咋被你吓死？
2: 对不起。
5: 你继母呢？她没事吧？
2: 小厂了。
5: 嫂儿她昨天就跟你一块回来了。
2: 那你今天还回去吗？
5: 来都来了，不回去了。哎呀，你再这样来一次，心脏绝对会骤停的。
2: 不许你胡说。
4: 是的，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我们再过个几分钟的时间吧，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来抽奖啊。因为我们抽奖比之前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要先投票再抽奖啊，然后一会儿呢可以跟大家再投票演示一下。
6: 十三楼。
2: 还真没看出来他耍酷的时候竟然这么帅。
4: 在我们直播期间大家都是可以抽奖的，领到红包，领到我们的那个为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每周每天都是有，
5: 这事关你
4: 最高88元，
5: 不管
4: 20元、
5: 8.8元、
4: 3元、2元、0.3元不等的现金红包大奖啊。
5: 既然你提到这个了，我呢也有一些事。
4: 然后你支付宝秒提现
2: 是吗？
4: 支付宝秒提现。
5: 其实呢，之前因为我妈的病情耽误，等毕了业我也要出国读研。你爸跟你说这些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
2: 考虑是考虑过，但
5: 那就遵循你的内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的。
2: 那你说的没错，我爸也的确有他的苦衷。好腻啊，我以为这家评分高会很好吃，没想到。
5: 没事儿，吃不完我吃。
2: 这可是我吃过的，你不是有洁癖吗？
5: 谁说的？
2: 我之前为了报答你给我当解药，所以我去学校论坛上有搜过你的喜好，不过可用的信息很少。
5: 哎呀，那都是谣传，就算我真的有洁癖，你毕竟是我女朋友，吃你剩下的怎么了？咱们接吻的时候不还……
2: 行不行，别乱说话，我去卫生间。
7: 小哥哥，你一个人吗？
5: 你看这桌面像一个人吗？
7: 你真会开玩笑，
4: 这怎么回事、啊、
7: 你现在不就是一个人吗？
4: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来搭讪吗？这也太奇怪了吧。
5: 让我这么多久了，哎呀，
4: 这是有人来搭讪吗？突然。
5: 不会是小花呀，一句话不说气场两米八的。
8: 少妇一点。
5: 错了，为了表达歉意，我请你看电影。
4: 这设计是有点无法理解。
9: 那好吧。
5: 你想干什么呀？
9: 徐宁，徐宁，真的是你啊！我是蒋瑜，你还记得吗？高二专业的时候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太小了，是我不懂事，希望你不要和我计较，我现在是真心诚意的想和你道歉的。
8: 不用，
9: 徐宁，真对不起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
4: 怎么回事啊？
9: 我回去。
5: 好，
4: 有事儿，
5: 让开。
4: 这是太坏了，是不是？
5: 吴姐，马上回酒店。
4: 这女的是谁？憋着一个坏心眼。
9: 我求求你抱歉我，我真的很难受。啊！不行，我很难受。
5: 你忍一下，忍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触犯了他的病情？难道是他？
4: 谁呀？到底？
10: 二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4: 这个悬念还是挺想知道的。
5: 星云酒店后厅有一场同学聚会，
4: 突然怎么会有一个
5: 这样的反应？其中一个女生叫蒋瑜，帮我把她找出来。
10: 是，二少爷。
5: 这件事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10: 我办事，您放心。
5: 蒋瑜，
4: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抽奖啊。我们现在在也可以把我们的先暂停一下，把我们剧先暂停一下，再来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好不好？我们现在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机投屏来上屏一下。好，现在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你啊，无用之人，还有作业写完了吗？小考拉等等啊，来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因为我们抽奖啊跟这个上上周比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刚才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大家就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红包，我们就把它点开，点开了之后看到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啊的两项活动，第一个就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还有一个是我们大象剧场累计1000到7000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奖励啊。那我们要抽奖的话，可以点开我们第一个谁是你的剧家拍档，点开了之后看到吗？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准备的青春校园爱情的剧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了7位小伙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大象剧场陪大家看剧的这个直播间来看剧哈。然后呢大家呢有上周关注到的我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了，我们一共呢是有7位小伙伴啊，比如我们1号高子墨、孔甜甜，还有徐子和，还有彭卫新，还有葛一凡、杨宇轩，还有张倩文啊，我们这几位朋友。然后现在呢离我们的活动结束呢还有6天3个小时46分左右的时间，那么你们喜欢谁呢？可以给他下面你看有一个助力啊，那我就助力一下我们的剧搭子，就是我看剧那天我的剧搭子啊甜甜。然后大家呢，因为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有跟大家演示过了助力，大家有几票完全就是都把它投完之后啊，就会看到已完成全部助力去抽奖，我们现在就点击参与抽奖，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快乐抽奖季了这个页面啊。来到我们快乐抽奖季呢，我们还是一样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嗯，然后所有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和我一起抽起来，然后大家呢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啊一起抽起来哦。那今天呢我是没有中奖了，虽然说我没有中奖，但是大家呢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抽到了啊。大家不管在我们的欢乐抽奖季当中中了多少的金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冒个泡啊，然后看看你呢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幸运和幸福哈。然后我们的大象剧场累计签到的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连续签到7天就有现金红包的奖啊，我们2元支付宝秒提现。另外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刚刚如果有朋友啊中奖了可以啊，我看到我们向小鱼说了尾号3537的朋友中了88元啊，尾号3537的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然后让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当然了，我们除了每天88，还有20元，还有8块8、3元、2元、0.3元不同的这个金额啊，等着大家。那可能有的朋友说没有抽到，有的朋友357、3537已经中了88，恭喜你哦，恭喜你。接下来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抽到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少金额啊。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一起抽奖，一起聊剧聊天哈，等等。来，我们继续来播吧，我们看剧的同时再来跟大家来聊天。中了哦，中了，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啊，明天还可以再来，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
11: 今天见到了那个女生，她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个朋友，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出现了，我卸下了防备，告诉她了我的病情，她一直帮我隐瞒得很好，也一直在缓解我的病情。可是，
5: 我懂，她背叛了你。
11: 她以为她喜欢的那个人喜欢我。他在我发病的时候，他把我推进了男厕所，和我们班长关在了一起。
5: 啊，宝贝儿，一切都过去了，因为你有我了，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11: 你知道我发病的时候，我用凉水洗脸，可是怎么都没有用。我把衣服打湿了，班长把他的校服披给了我，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嘲讽我们，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

0: 这个仇我一定会帮你讨回来。
1: 哎呀，你这个狗小子，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你不会是来见家长吧？
2: 少废话，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1: 你小子什么事儿？
3: 哦，醉醒了吗？中0.3。
2: 小媳妇儿被人欺负了。
1: 这还了得？是谁敢在你头上横跳？告诉我，兄弟去给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2: 你这臭小子还有点用哈。
3: 对啊，我们是现在在看剧啊，跟我们也可以聊聊剧情，或者是聊聊你的青春校园生活，
2: 这个、
3: 都是可以的啊。
2: 能搞定吗？
1: 这女的长得也不怎么样，和徐大美女相比差远了。
2: 你也不看是谁媳妇儿，
1: 就知道臭屁。不过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你满意。
4: 少爷，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
2: 找的什么借口，别让人怀疑吧。
4: 您放心，我就说酒店最近有个特别活动，按照名字定制礼物。
3: 现在大家给个小提醒啊，就是我们刚刚有中奖的朋友们啊，
4: 很快就把名单给我。
3: 24小时之内记得把
2: 你提前去酒店的会所，
3: 如果24小时超过了之后，你就会过期了啊。
1: 何雷啊，你小子不会是去让我干什么非法勾当吧？我可是很爱惜自己羽毛呀。
2: 放心吧，我就是想利用一下你花花公子的名号，导一出大戏给那女人看。我哥已经帮我放出消息，要在 A 市寻找合伙人。蒋家想攀我们贺家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只要你出现，他们一定会利用你和我们贺家的关系。你想好了？
1: 行，那我演戏就演全套，让 A 市的美女们都尖叫起来吧。
3: 我真的笑死
2: 了，
3: 花花公子的名号。哎呀，所以说他魅力点在哪里？我看不出来。他的魅力点在哪里？关上，关上的魅力点在哪里？
1: 是吗？那既然是兄弟，那就一起。哎，既然关上今天来 A 市了，那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算我账上。好呀，那我可就确实不公了。
5: 你可得把他给我陪好了，咱们蒋家的项目能不能跟贺家合作上，这还得看关少愿不愿意帮忙了。
3: 所以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他俩是男女朋友吗？还是
6: 兄弟看到没，这个
3: 他是让
6: 这女人被塞了抹布学狗叫呢。
7: 不好意思兄弟，让你见笑了。
5: 这有什么，这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罢了。咱们要不要玩点刺激的？
6: 你们捉弄过人吗？捉弄的越惨，
5: 越想听。哎，我这倒有一个故事，你想不想听啊？
8: 蒋瑜，我要让你一次就身败名裂。
9: 同学会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这个就是梁玉生。
3: 这叫什么以牙还牙。
9: 不过昨天听蒋瑜的意思，他好像和这小子已经分手了。根据蒋瑜的说法，他就是导致耍徐宁的根本原因。
5: 这种渣男根本配不上徐宁。
9: 不过你可别冲我来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徐宁。
2: 不重要，今天我就要为我的小媳妇证明。
10: 来，
11: 蒋瑜啊，咱们班聚会我咋没看见班长呢？
12: 说不来，不过我说王老师来他才勉勉强强答应的，但是王老师刚才打电话说临时有事不来了，不过都这个时候了我再通知他应该不好吧。
11: 说起班长就让我想起了咱们班的女神徐宁了。
13: 毕业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现在和班长还有没有联系啊。
12: 不过是提了一句就这么大反应，说你不喜欢他打死我都不信。
11: 哎呦，说班长班长就来了，快来坐这儿。
3: 班长，
11: 班长，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啊，就是不知道你找没找女朋友啊。
13: 找没找班长？
11: 没有啊。 你不会是
3: 班长怎么感觉有点局促呀、啊？班长的表现怎么那么局促啊？
9: 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14: 班长，
11: 你这是用完就扔啊？干嘛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
13: 就是，当年他可是穿着你的校服和你一起从卫生间里面出来的。
9: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时候只是他校服湿了，我把我的衣服借给他而已。
11: 那你和我们说说他衣服为什么湿了。哎，我们不要结果，只要过程。
13: 徐宁可是我们男生心中的女神了，只可惜被你在厕所捷足先登了。班长，你跟我们讲讲你是咋搞定他的。
12: 哎，别啊，前两天我还遇到徐宁了，他已经有男朋友了，长得还挺帅的。
11: 就是不知道他男朋友要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还能不能要他。
13: 要是我可不敢要。
3: 这班长是没有长嘴。
11: 徐宁还对班长情有独钟、啊、
3: 这班长为什么不说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
9: 你们别侮辱徐宁。
3: 对，
9: 我们没关系。
12: 哎，班长他又不在这儿，你何必这么维护他呢？你越解释就越黑。
8: 这些人未免也太过分了。
3: 这句差评啊，我这个设计差评。
12: 我哥说要通过关少搭上贺家的关系，难道他是贺家少爷？可他不是徐宁的男朋友吗？
11: 你们谁呀、啊？滚出去！
9: 这位就是恒星集团的二少，也是星云酒店的少东家。今天我们就想请你们看一出好戏。
11: 什么人把这号大人物给招来了？
12: 赶紧给我闭嘴！
2: 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你们刚才口中一直奚落侮辱的徐宁的男朋友。
12: 这不是更好，让他知道徐宁是怎样的人，让他们分手。没想到这么巧，不知道徐宁来了没有，怎么不一起进来呀？
2: 你们这种人啊，还不配见他。
11: 哇，你到底要干嘛？
3: 关好！
11: 如果想找茬就滚出去。啊，
3: 哇，简单直接，可以。
2: 你想舔那个蠢女人，别捎带上我家徐宁。
11: 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说不定你被人当枪使了还不自知。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
3: 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啊，他们只有两个人，他们那么多人，看一下怎么了。
12: 关少，我们班呀有个校花，当时我以为和我青梅竹马的男生喜欢她，

0: 他喜欢这个男生，他是喜欢这个男生，所以说他以为他喜欢他。哎呦，在那害他。
1: 你竟然为了那个贱女人打我，梁云生，恨你的人是我，你为什么不肯回头看看我？
2: 闭嘴。
0: 那你喜欢他你就追他呀，为什么要害别人呢？真的是，你就表白呀。
3: 谢谢，
0: 不同意就算了。
3: 谢谢你这么多年替徐宁保守秘密。
0: 他来害别人干嘛？
3: 以后星云酒店你随便住。
2: 不，不行的。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找了很久。
3: 不是，你怎么来了？
4: 怎么，见义勇为，还不想要治的？
3: 就是。
4: 走吧。
3: 西宁，
4: 我饿了，我们去吃饭。
3: 西宁，你听我解释，
2: 别骚扰我女朋友。
0: 他又怎么回事、啊？
1: 梁云生，最可笑的人是你，人家根本都不理你。
3: 回头告诉经理，这些人全部拉入星云黑名单。
2: 是。
1: 贺林，你有什么？
0: 能不能也把他们拉到我的名
1: 单？你过去还不知道吧？你女朋友有怪病，只要不舒服了就要别人抱，忍不了的去大街上撕。
3: 蒋家有你这种垃圾还真是倒霉，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一句话，你们蒋家明天就会被拉进泥潭。
1: 不行，不可以！求求你，放我们家！求你！
3: 敢欺负我女朋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4: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都不生气了，你干嘛这么激动？不值得。
3: 我听着就来气，不做点什么，总觉得对不起你。
4: 我还挺好奇的，你用的什么招数诱引着蒋宇说出真相的？
3: 那你得感谢关泽凯了，全靠他的聪明才智。
4: 好吧，那等我回学校请他吃饭，就当是报答他了。
3: 便宜他了。
4: 我回去了。干嘛
3: ？Kiss goodbye。
4: 不行，万一被我家人看了。
3: 怎么了？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啊？
5: 我擦，我姐被拱了。
0: 她是她妹妹啊。
4: 那个，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0: 笑死了。我姐被拱了。
4: 恋爱使人降智，网友成不欺我，成不我欺嘛。你要不要这么离谱啊？喂，你陪我关东煮两倍，你有点礼貌。他叫贺礼，你可以叫他哥哥。哥哥还是留给你叫吧，就不叫了。你们，你说什么呢？你等我晚上回去不收拾你的，让你一天不好好学习，光看那些乱七八糟的。
5: 我姐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美女，可真是便宜你了。
3: 是是是，我一定对她好。嗯，
4: 你快回去吧，慢慢冷。哎，
5: 姐，
4: 我回去了。
6: 我还没清高呢。
7: 说吧，
0: 怎么回事啊？
3: 我叫贺礼，就读于 C 大建筑系，家有老夫哥嫂和一侄女，家庭和睦，无不良嗜好，是徐宁的男朋友。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是因为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想等时机成熟了再
0: 说。所有人都看见了，
3: 但是我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很喜欢徐宁。嗯，
7: 这也太
0: 全盘交代。
7: 啊，先坐一下吧。所以从学校出来，跟着我们的车是你。
3: 是，不过我又回去了。是跟徐宁打视频的时候听到他在尖叫，怕他出事儿，就又回来了。
7: 吃的有责任心，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
4: 爸，我
7: 贺远是你什么人？
3: 我大哥。
7: 怪不得这次能这么顺利的见到贺将人，原来竟然是托了徐宁的福，这是让我骑虎难下，不想答应他俩交往都不行啊。
3: 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对徐宁好的。
7: 今天蒋家的人找到我们公司了，
0: 大学期间可以。
3: 是，我大哥也参与了。如果不是他发出消息要找合作商，蒋家也不
0: 经历一个校园爱情吧。
7: 你们俩的事儿，我再和徐宁商量商量。也不早了，徐宁，送送他。
3: 外面冷，你快回去吧。

0: 那你倒是松手啊。
1: 我走了，我真走了。
0: 换，你找我可以把他打死。哎，这徐宁这眼光还真是毒辣，第一次恋爱就找这么好。
2: 两个孩子谈恋爱那是无可厚非，但是我就是怕商场上的人啊说我徐家卖女求荣。这不刚和贺家合作了一个项目，两个人就谈起恋爱了。
0: 你呀也太能操心了，
3: 这也太巧
0: 了吧。我觉得就挺好的，这贺岭把徐宁放在心上，贺家人也没有轻待他，你管那么多呢？
2: 好好好，是我操心了。
0: 更何况呀，这徐宁有了男朋友笑容也多了，也不独来独往了，这难道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3: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单向新闻客户端，我们今天的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了，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校园故事。
1: 哇，你
3: 朋友的也可以。
1: 干嘛呀？我又
3: 青春校园爱情故事，
1: 就是去见了一下你未来的儿媳妇。
2: 我就是想问问你，见到他家人没？
1: 见到。
2: 一个废物，当年我和你妈可一次都没被抓过，你哥啊更是直接就领证。你说你这点出息。
3: 这爸爸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2: 不过呢，我提前给你透个点，他爸是会同意的。
1: 你不会是去见他了吧？哎呀，
2: 是你哥，他刚跟徐家签了个项目。
1: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
2: 你们调查他。哎呦，这都是你哥的主意，不是我。臭老头，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和你嫂子呀？你俩呀。
3: 我们上周的时候是有一个校园青春
2: 我不得把关
3: 记的一个活动啊，
2: 他们家的关系倒是挺干净
3: 的。新的剧搭子，
2: 迟早都是虚拟。
3: 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
2: 提前铺路，
3: 然后陪大家一起看剧。然后另外有一个投票的活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会给大家的啊。
1: 行吧。
3: 然后我们有明星的签名照片，还有明星的海报，然后还有我们依旧每一天都可以领的红包抽奖啊。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说大。大家要持续的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每一天晚上的7:30，
2: 不过呀
3: 我们陪大家看剧的这样一个栏目和活动，
2: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1: 我不管，反正我妈的东西我必须拿回来。好不容易盼着开学了，你可得好好陪陪我。
0: 说起那些色情，
3: 还有呢，
4: 这个就是贺家二少，怎么样，
3: 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的朋友们，
0: 贺里明明有女朋友，干嘛非要让我嫁给他呀？
3: 刚刚呢，
4: 难道你非要看着咱们家公司就此破产？别忘了，贺里妈妈的遗物在我手上，这就是咱们最有利的交换条件。
0: 妈，我再喜欢有什么用啊？
3: 抽到之后都
0: 有女朋友
3: 了。
4: 你和爸爸说了，那个只是他刚谈的女朋友，不足为惧。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个女学生根本不是威胁。
3: 这是谁呀？
2: 对呀、啊，这是你妈的闺蜜杨阿姨，这位呢是她的女儿桑然。
1: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就是来见她吗？
2: 你妈生前啊，跟杨阿姨口头上订过婚约，不过后来啊，他们就去国外发展了，这才回国，看到了你妈送给她的玉镯子，所以才想起了这门亲事。不过呢，
3: 亲事
2: 家的家风啊。比较开明，
3: 这还定了一个娃娃亲呢，怎么可能呢？都什么年代了？
0: 我和你妈年轻的时候呀，可是最好的闺蜜。想着呀，你和我们冉冉在一起啊，也能延续我们的感情。
3: 更加主力在这儿，
0: 冉冉也是名校毕业，不过呀，才大你2岁，你不会介意的哈。
1: 我警告你们，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妈。这位我见都没见过的怪阿姨，一上来就贴脸开打，还妄想让我娶她女儿，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2: 何林，别放肆。
3: 好，可以好好说吧，但是怎么回事啊？
0: 哟，贺少，这是干嘛？
1: 我就是想告诉你，别在我身上多花心思，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3: 哎呦，
1: 你怎么了？我什么样您不知道吗？除了我妈，谁管得了我？我就是一混账，我也不管什么客人不客人的，我也没见过哪家客人知道我有女朋友还想着把女儿嫁给我，他们不要脸就算了，我们贺家的
3: 拒绝得非常干脆。可以的，拒绝的非常的
2: 干脆。真是对不起啊，我儿子他就是个混不吝，您多担待。这小子呀，从小被他爸给惯坏了，这脾气一向是不好啊。要不今天你们先回，我再劝劝他。
1: 劝什么劝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你
3: 这也太失礼了吧。手指头都一下来了之后泼了一脸。
0: 那今天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改日再来。
5: 林曼怎么了？哎呀，要不然你回来，我这事
2: 他交代不下去呢。哦，
3: 他俩一伙的，爸爸好爸爸的啊。
1: 您是说
3: 这个爸爸可以的？
1: 我妈的遗物在他们手上，他们想以此做要挟，让我联姻。亏他还自称是我妈的闺蜜，我妈葬礼他都没来参加，他有什么资格让我联姻？我妈的镯子我一定会拿回来，但绝对不是以这种形式。
5: 当然，他们怎么配拥有你妈的东西？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桑家的生意在国外受阻，这恐怕是回来啊找我们贺家来帮忙的，怕我不同意，就来拿捏你。
1: 还真是小看我了，觉得我比他女儿小就是软柿子，做梦。
5: 不过啊，我可得提醒你啊，这两母女啊可不是什么善茬，你得提醒徐宁，别着了他们的道。
1: 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0: 徐小姐，我和贺林是指腹为婚的青梅竹马，请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婚姻，退出好吗？
6: 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俗套的剧情会出现在我身上。
0: 求求你了，如果你主动跟他提分手，我愿意给你笔赔偿的。
7: 喂，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后生说你和贺林指腹为婚是要掀到我们素人大牙吗？都9012年了，大清早亡了还不安静呢。那我要是说你和我们家隔壁王麻子有三生三世缘分，你是不是还要打发你去嫁给人家呀？什么东西啊，啊真当自己七仙女下凡了，凑上人家就回应你啊？你眼瞎是不是？看见别有女朋友吗？
3: 能不能有一个同款闺蜜啊？
7: 那你早干嘛去了？
3: 能不能有一个同款闺蜜？我真的是太好了，简直
7: 他是想讹人，谁不清楚我们校草家境显赫，和我们校花是门当户对的，也不照照镜子。我看你是姑娘，我说话都客气了，要不然现在从我嘴里说出来就脸上滚字，懂吗你？哇
3: 塞，这闺蜜太好了，
0: 但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4: 就是全校谁不知道徐宁和贺林才是绝配啊，我看这女人才是小三儿。
0: 她这种处理事情方式的智障还真不是我们学校花的对手。
4: 这位小姐，麻烦你认清自己的位置，我才是贺林的正牌女友，是被家人认可的那种。如果你再敢觊觎我男朋友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
0: 叫你主动提分手，他俩的感情这么好，我怎么可能拆得散？我妈骗我，
1: 昨天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什么指腹为婚更是无稽之谈。我奉劝你和你妈不要再利用我母亲的遗物消耗我们贺家对你们的好感。
0: 贺林，我真的挺喜欢你的，你就不能陪阿姨？
1: 闭嘴，别再提我妈了，否则我不介意让我大哥在你们家濒临破产的公司上再踩两脚。你放心，我不会让人欺负我女朋友。
3: 太好了，男友力满满。就是这种情况下，当然要
7: 你个废物，点一个小鲜肉都搞定不了。
0: 妈，贺林和徐宁关系真的很好，我根本插不去脚。
4: 既然当不了贺家的少夫人，
3: 哎，他只是想
4: 就去当老夫人。
3: 他们家是不是快破产了？所以说需要
0: 妈
3: 和这个男方的家族联姻。
4: 乖女儿，为了挽救咱们公司，就只能牺牲一下你了。老贺吧，虽然上了年龄，好在啊也是一表人才，等熬几年呀，把他熬死了。那贺家呀，就都是咱们桑家的了。
3: 太夸张了吧，这什么妈妈？
4: 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然
3: 什么妈妈？
4: 等我们桑家破产了，你在哪找这么好的男人？老公啊，你好好做一个局，让咱们家的桑然变成贺家的新女主人。
7: 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呀？
1: 去吃火锅吧。哎，我知道有一家店。
3: 真的无法理解。
8: 快来救我！我
3: 这个想法真的是太……
7: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爸出事了。
3: 脑回路清
1: 醒。我还没说完就……
7: 这件事情很蹊跷啊！贺叔叔身边不是都有保镖吗？怎么会出事呢？会不会是熟人？或者说有人处心积虑？
3: 绑？
7: 不会是你那个指腹为婚吧？

0: 你把我爸怎么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放手！这个四川是我母星闺蜜的丧夫人，可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她拿着不知道是捡来还是偷来的镯子，要挟我娶她的女儿。
1: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呀！从来不知道这贺家二公子还有指腹为婚的对象。
2: 老贺可是给爱惜自己的女儿的，所以他爸爸到底是哪里？
3: 你胡说！那镯子明明是你妈送的。
4: 从来那句不得不说，真的，你略狗血。
5: 行，
4: 剧情略狗血。
5: 就算真是我妈送你，你也不该在明知道我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让你女儿去我学校造谣，说我女朋友是小三。
4: 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
5: 这位
4: 和我们一起看的
5: 剧
4: 叫《养成系列爱
5: 徐氏集团的独生女，
4: 养成系列爱指南啊，我们一起吐吐槽啊，
0: 我把我女儿嫁给你，你怎么还到哪一步？
4: 聊聊天啊，抽抽奖啊。
5: 我问你，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女儿在哪？还有，你明明邀请了我父亲，我父亲又在什么地方？
6: 我来替他告诉大家，他杨碧华打的是什么算盘？
5: 女儿在我身上讨不到好处，就想来打我爸的主意。但你别忘了，这是在谁的地盘？
0: 别乱说话！
5: 我乱说话？行，就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是谁在说
4: 谎。然后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
0: 这女
4: 河南新闻频道的朋友们，现在在电视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拿起手机，
7: 这明明就是
4: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0: 我牺牲我女儿的幸福，
4: 四个字大象新闻，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5: 好一个牺牲！
4: 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聊天，边抽奖。
5: 你明明就是想利用和我贺家的关系，狠狠地捞上一笔。现在大家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刚刚他杨碧华给你们的承诺。
4: 我们每一天在直播间都有抽奖的活动啊，最高是88元，我们每一天88元一定都会抽出给大家的。今天呢也已经抽出了，然后其他还有20元、8.8元、2元、3元、0.3元的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奖，中奖了之后呢也在评论区打出你的中奖金额，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
5: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今天不放了他，你也走不了。
0: 娘，你不想让我好，那咱们就同归于尽。不妨告诉你，我们在来的路上已经派人去找你女儿了，如果你不想让你们孙家今天颜面尽失的话，就尽快去送。你们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5: 杨碧华，你往我爸身边送女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到底行不行？
0: 你们对三人做什么了？
5: 你放了徐宁，我就放了她，否则免谈。
0: 洛林，你不要因为我。
5: 徐宁，我答应过徐叔叔不会让你受伤害的，相信我。
0: 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5: 你们三人的阴谋已经被我们戳穿了，现在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再放了我女朋友，你们对我爸做的那些恶心事就算了，不然的话，
4: 我们现在在大象剧场呢，看《养成系列爱指南》
0: 小贱人，
4: 这一部
0: 你告诉贺林，
4: 所有的朋友们，
0: 让他给我们商家准备一份和贺家的合同协议，
4: 大概还有5到10分钟的时间，
0: 否则
4: 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
0: 那你的算盘恐怕是打错了，你就是不把我
4: 捅死，
0: 我也不会说的。
4: 大家可以一起留言，来一起吐槽一下这部剧，好不好？
0: 我们公司破产，我和老三也活不成了，还不如拉一个垫背的。
5: 我答应。
0: 贺林。不要，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准备。我是
4: 疯得很意外啊，这个妈妈疯得很意外。
5: 现在怎么办？我给我大哥打电话，我跟他合同做点手脚。
4: 我们看的剧叫《养成系列爱指南》，下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啊，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也叫养成系恋爱指南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参与我们所有的活动。
5: 当然，
4: 我们除了抽奖的活动之后，也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给到大家。无力吐槽了吗？已经无力吐槽了。
0: 请饶我吧，所以这些都是我爸让我做的。
8: 一切按照流程办，俺们桑家是该贴黑。
4: 懒得吐槽了都。
5: 这是你要的合同，放了我女朋友，还有。把我爸的遗物还给我，
0: 合同递过来。
4: 我不理解。
0: 很好，要是你贺家早有这样的觉悟，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啊。贺林，你怎么这么傻？
5: 你真以为我会乖乖就范？
4: 怎么说呢，大家就是每天晚上七点半啊，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一起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
0: 一定要说好，
4: 扫除我们一天工作生活的疲惫。
5: 这个手镯一共有一对儿，
4: 一起
5: 送给我嫂子，
4: 来看看剧聊聊天，也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活动。
5: 你不要就是不承认我，
4: 也是一天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只要你别怪我，是我把阿姨的手镯拐走就行。手镯搭上贺家上亿的合同值吗？
5: 你不会真以为贺家会傻到白白送你几个亿的合同吧？
0: 这合同没有问题啊。你
5: 有没有问题？你敢去公司兑现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这合同可是我凭本事要来的。
5: 你明明就是利用我女朋友还有我妈的遗物欺诈而来的，你还有理了？
0: 那又怎么样？有本事让你妈从棺材里蹦出来找我算账呀！你个小兔崽子，等我们桑家公司盘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证据链完整了，杨阿姨。
4: 我看有两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不能抽奖，可以。

0: 好，我们今天这个养成系的恋爱指南到这里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啊。我们来在手机上评一下啊，看一看我们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的朋友也结合在了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评论区再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呢，我看这个小爷包括6001啊不能抽奖，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你呢可以点开第一个我们的剧家拍档啊，然后呢我们上周的话是有一些新的剧搭子，我们高校的青春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剧的，那么你们也可以看图片也好啊，然后看看之前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经历也好，你喜欢谁都可以给谁投票，就是点击这个助力，那一个人呢大概是有个几票，3到5票吧，应该具体的几票有5票啊，一个人是有5票助力，投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你看因为我之前已经，你看我之前已经点过了5票，我已经都投出了，然后点击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跳到参与抽奖的这个页面了，知道吗？已经可以跳参与抽奖，一天是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大家用完了这个抽奖的机会，明天可以再来。然后另外呢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春主场的好戏开场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大家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投票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淡淡拿走的人，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向阳
4: 到，
3: 到长生
4: 到，
3: 黄铁壮
4: 到，
3: 李青山
4: 到。
3: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
3: 到，
2: 黄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10000000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
4: 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两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7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4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4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 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在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
3: 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
4: 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一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三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斧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成立了。这在当时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使革命洪流迅速传遍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广州起义的爆发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广州当局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组织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被迫撤离了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也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 为了加强领导，重新恢复组织。1928年1月，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5: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4: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
3: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省广州市结婚。然而，就在他们婚礼前的3个月，周恩来在广州街头遇险。邓颖超后来用“幸免于难”形容周恩来的那次经历。那么，1925年的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从广州一座建筑说起。
4: 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就设在这里。当年这里是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林伟民、邓中夏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批执行委员。工人之路的杂志社也设在这里。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之初，就成功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运动。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25年的广州。1925年，周恩来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数月，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又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只有27岁，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组织反对外国侵略的游行，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开枪射杀游行群众，13人死亡，多人受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不少大城市纷纷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进行抗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四人决定组织发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大罢工，罢工的主体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因为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所以这次罢工运动又简称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港英当局，目的是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为香港工人争取合法权益。随后周恩来派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前往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以电文的形式通知香港工人即将展开罢工行动。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那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能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呢？香港工人大部分是海员，他们大多来自广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往往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英国海员的1/5。早在3年前的1922年1月，香港就爆发了要求提高工人权益的罢工，也就是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此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了。首先发起罢工浪潮的是香港海员及电车、印刷行业的工人，接着煤炭等行业工人也相继罢工，10多万工人冲破封锁，离港返回广州。广州产业工人也举行罢工。就在罢工潮风起云涌之时，一场危机即将降临。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广州召开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示威大会，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周恩来、苏兆征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下午3点20分，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城沙基街，一河之隔的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和停泊在白鹅潭的外国军舰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开炮。枪声响起时，周恩来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最前面，与他并肩的一左一右的2位同志都中弹身亡。周恩来迅速匍匐在地，马上指挥大家向小巷转移，但是仍有50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杀机惨案。 这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六二三路，并建立起一座杀鸡惨案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无忘此日四个大字。
5: 当时罢工的队伍经过杀鸡的时候，遭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造成了杀鸡惨案，以此呢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工人罢工。
4: 惨案发生当天，广州革命政府立即召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与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与此同时，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武装等；第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当局的回应是不予答复。香港、广州的工人愤怒了，他们要将罢工进行到底的呼声更高了。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罢工工人代表还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进驻各大码头。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所谓工贼，指的是英国殖民地阻挠罢工运动的资本家。值得一提的是，在省港大罢工进行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25年8月7日，周恩来的未婚妻也是共产党人的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在总部指挥反对港英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码头接他，于是派黄埔军校学生陈庚拿了一张邓颖超几年前的照片去码头接人。结果陈庚没有接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安排。当他走下船时，在人群中没有看到周恩来，只得照着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他的住处。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随后周恩来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人罢工运动中，而邓颖超担任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职务，也投入到广州的革命洪流中。
3: 杀鸡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在杀鸡惨案发生后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有13万人从香港返回广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4: 由于香港罢工工人大批返回广州，致使香港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公用事业瘫痪，对外交通几乎断绝。邓中夏曾在文章中写道：轮船阻滞，船务停废，商店歇业，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工人罢工导致香港街道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香港又成了臭港。几个月下来，港英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当时《伦敦邮报》曾在报道中写道，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大罢工对香港工人也造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支持罢工工人，得到了积极响应。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6: 省港罢工呢，最初是为了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

0: 向阳，
1: 到，
2: 到场上，到，
3: 王铁柱，
4: 到，
5: 李青山，
6: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7: 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上，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3: 1922年4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半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

0: 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1: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就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就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0: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5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3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2: 这3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0: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 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1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10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2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1: 对，当时这90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猪棚子，这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0: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声势浩大。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0: 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和口号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广州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这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怎么成立的？它又为革命培养了哪些骨干力量呢？这里是广州市的越秀南路，门口的牌子显示这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里面有纪念曾经工人运动的纪念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也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场所，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开办。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台下几十名学生激情澎湃，台上孙中山先生讲道：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起来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台下的学子们表达了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去宣传，去发动农民运动，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对农民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实为农民谋幸福。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又为什么设置在广州呢？
1: 在国共合作以后呢，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要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农讲所的举办呢，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广东从事农运的人比较多，基础比较雄厚。广州呢，在大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广州，所以在这里举办黄埔军校、举办农讲所都是必然的。
0: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8名，全部都是广东籍。其中共产党党员与青年团员20名。当时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有一个人叫彭湃，领导能力很强，斗争经验丰富。最终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者。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

0: 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汕尾市海丰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帮助农民算细账，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起初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1: 彭湃呢，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呢，穿着是长衫，戴着礼帽，一走入村头以后呢，家乡的农民看到他，都躲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公子一样回家了。后来呢，他就想，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和农民接触，农民肯定会疏远我。
0: 后来，彭湃换上普通的农民服装，戴上斗笠，赤脚下乡，和农民拉家常、问疾苦，慢慢取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他主动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可是佃农们不敢接受。一天，彭湃把大批农民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族里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更加信任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2年7月的一个晚上，彭湃与另外五位农民在他的家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1924年春天，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学校，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讲习所，彭湃从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给学员上课，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斗争的要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呢也从广东籍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呢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西耳房是图书室，学员可以在这里

0: 借阅图书。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后面崇圣殿正间为膳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东面为军事训练部，前院梁武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地勾画，记录下自己的理解。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农讲所，学员们除了进行理论学习，也要参加军事训练，每位学员都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和挂包，生活作息时间以军号令为准，军事训练的时间占了大约1/3。除了一般的军事操练，着重加强实战夜战的训练。当时的教员周恩来在课堂上曾经特别强调，如果只知农运不知军运，你们所领导的革命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你们在这里学习，除学习政治以外，又专有革命的军官教你们军事演习，以促使你们既是农民运动的政治家，又是农民运动的军事家。
1: 农讲所培养了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回到了原籍，他们在当地组织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广东的东征、南逃跟以后的北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其中有200多名学员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

咱们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三集，如何掌握核心技能，用头脑赚钱。高丽叔叔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上一期我们说到，纳瓦尔的赚钱技巧之五，找到杠杆。纳瓦尔说，世界上的工作本质上分为两种，存在杠杆的工作和不存在杠杆的工作。我们以销售工作为例，对一名销售来说，需要掌握何种技能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呢？
2: 每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知识劳动者的时间安排和运动员的这种安排呢，是比较相似的，有训练和冲刺的时间，也有休息和重新评估的时间。咱们就拿销售来举例子，特别是高端销售，比如说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就是咱说的房产中介，就这么个职业呢，你可能觉得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但是如果您能成一个集自我推销和房屋销售能力于一身的顶级房地产经纪人，那么在别人卖10万美元的这个公寓啊，还为这个事儿苦苦挣扎发愁的时候，您就可能用1/10的时间卖出了价值500万美元的豪宅。房地产经纪人的投入和产出其实是存在不匹配性的。其实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构建和销售都差不多，都是这样，投入和产出不存在必然联系。世界上的工作本质上是分为两种的，一个呢是存在杠杆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不存在杠杆的工作。所以你不要选类似于像客服这样的支持性的工作。那这种工作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相对是紧密的，产出主要是取决于你投入了多长的时间。那投入和产出之所以脱节，纳瓦尔认为就是因为工具和杠杆的存在。一个职业的创造性越高，它投入和产出的不匹配性也就越高。那投入和产出高度相似的职业也是很难创造财富的，那从事这样的职业也很难给自己带来财富。那在这儿呢，纳瓦尔也指出了一个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你想要加入一家伟大的科技公司，销售技能和构建技能是必备之一。如果两者你都

0: 具备，那你就得去学习了，否则你就觉得你啥啥都不会，你就想进一家这个比较有名的科技公司，对不起，门儿没有，这不是开玩笑的，是大门确实不会为你打开的。学会销售，学会构建，同时掌握这两种技能的人，纳瓦尔认为这样的人在职场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那我们现在说回这个概念，销售和构建其实是两个特别宽泛的概念。构建产品很难，因为涉及很多的这种变量，涵盖设计、开发、制造、物流、采购好多的环节，甚至还包括服务的这种设计和运营。所以构建的定义是特别的多元的，每个行业都定义了各自的构建者。那比如说科技行业，构建者呢是首席技术官，是程序员，是软件工程师，是硬件工程师。哪怕是在洗衣服啊，洗衣这样的一个行业，也是存在构建者的。洗衣行业的构建者就是设计洗衣服务的这个人，是确保流程正常运转的人，是确保所有衣服在正确的时间被运送到正确地点的人等等。那另一个概念就是销售了，销售的定义也是很宽泛的，销售不一定是说针对个体顾客销售产品，也可以指市场营销、媒体传播、人才招聘，包括像资金募集、员工激励、公共关系等等，涉及面呢也是非常的广。
1: 纳瓦尔说，想加入一家伟大的科技公司，销售技能和构建技能必备其一，如果二者都不具备，那就去学习，学会销售，学会构建，同时掌握这两种技能的人会势不可挡。
0: 用头脑赚钱而不是用时间赚钱。我们还是拿房地产行业举例子，在房地产行业最低级的工作就是维修房屋了。那维修师傅呢，是按照老板的要求，早上八点到客户家里面开始干活，每个小时呢，他能挣到10到20美元。那这个地方是不存在任何杠杆效应的，维修师傅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并不是真正的责任，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对我老板负责，我是不需要对你客户负责的，有啥事儿你跟老板说，我跟你说不着。那维修师傅没有任何真正的专长，因为他干的活很多人都会干，所以做房屋维修挣不到什么钱，出售自己的技能，出租自己的时间，得到的报酬只能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点。那这个呢，就是纳瓦尔一开始给我们的一个他的观点，就是用头脑赚钱而不是用时间赚钱。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往上一层呢是给业主修建房子的这种承包商，他们承包项目的合同金额可能是5万美元，给工人开的工资可能是每小时15美元，他们把中间的差额全部都装到自己腰包里了。做承包商显然比做维修工人更好，但是你怎么去衡量好和不好这个事儿呢？你怎么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呢？之所以说做承包商更好，是因为承包商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承包商需要对结果负责。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他们就晚上睡不着觉了。承包商请工人来干活，他就获得了劳动力杠杆儿。当然他们也是有专长的，比如说怎么组织团队，怎么确保团队按时完成任务，怎么处理和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问题等等。那在这个承包商再往上这一层呢，就是房地产开发商。那开发商做的事儿呢，就是顾名思义了，把这个房地产买了，雇承包商通过改造提高房产的价值，然后再把这房卖了，获得里面的利润。他们最开始可能是需要以贷款或者是募资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房地产买了，然后拆除重建再进行销售。工人每小时能挣15美元，承包商一个项目能赚5万美元，而开发商的收入可远远不止这些啊。他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除去建筑费用还能赚50万美元甚至100万美元的利润。那这个时候呢，纳瓦尔就提醒大家了，您需要注意了，开发商他需要做什么呢？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承担重大责任。 开发商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在拥有更大杠杆效应的同时，他们也需要拥有更多的专长。他们需要了解融资方法和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房地产市场的走向等等。当然也需要判断风险是不是值得承担，所以说他的工作难度要比承包商大得多。再往上一层就是房地产基金经理了。房地产基金经理拥有巨大的资本杠杆，他们和很多的这个开发商打交道，囤积了大量的房屋。好了，那这个房地产基金经理上面还有没有别人呢？还有没有更高的这个圈层呢？是有的，可能有这么一个人，他呢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拥有最多的专长。这个人会说，我了解房地产的方方面面，从基本的房屋建设到物业和销售，再到房地产市场的运转规律和繁荣周期。我同时也了解科技行业，知道如何去招募开发人员，如何编写代码，如何构建一个好的产品。我也知道怎么去获得风投，怎么获得回报，对科技和金融的运转方式我也是了如指掌。但是很显然，这只是您的想法，这并不现实，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么多的知识。要实现目标，可以把具备不同技能的人才给他聚集到一块儿，就构成了所谓的团队。那这样团队成员联手就拥有了在科技和房地产领域的专长。这样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做法，就意味着你这个公司将承担巨大的责任，同时也承担了重大的风险。因为创业者会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里面，公司会聘用大量的开发人员，这是代码杠杆。被吸引来的投资和创业者初始投入的这个资本就构成了资本杠杆。公司同时雇佣了行业顶尖人才，比如说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师、营销专家等等，这是劳动力杠杆。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打造出类似房地产搜索引擎，还有互联网房产中介网站，或者是免费房产评估网站，就是这样一系列的公司。那这样的财富创造潜力可能有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那随着这种层级不断向上，杠杆效应也就越来越明显了，责任也就越来越重大了，需要的专长也越来越多了。在劳动力杠杆的基础上增加资本杠杆，在劳动力杠杆和资本杠杆的基础上增加代码杠杆。那通过这种方式，创业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接近拥有所有上行潜力，实现价值极值，而不再仅仅是我领工资那么简单了。
1: 纳瓦尔说，以领取月薪的打工者为起点，志存高远，不断提升目标，努力获得更多杠杆效应，承担更多责任，学习更多专长，将这些结合起来，再加上复利效应的神奇作用，假以时日，你就可以变得非常富有。唯一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做任何违法违纪的事情，同时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纳瓦尔还有哪些赚钱技巧？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纳瓦尔他赚钱的第六个技巧就是用判断力赚钱。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你就得对选择的这个专业领域、工作性质、职业路径，还有就是和雇主达成的交易类型做出审慎的判断。一旦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你就不需要担心时间管理的这个问题了。你比如对他自己来说，纳瓦尔希望单纯的靠判断力就能拿到报酬，不是靠劳动技能。他想让机器人、资本和计算机来完成实际的工作，他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判断力。我把这事儿判断明白了，我就能挣钱了。纳瓦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立志掌握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取经济回报。如果你能在实际工作当中最大化地利用杠杆，甭管是机器人、计算机，还是其他任何人或者是任何技术，都可以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因为没人会考核他们在工作里面投入多少时间，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一家市值10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如果在判断准确率是75%和85%的这两个人之间来选择，那么公司会愿意支付5000万美元，甚至1亿美元，甚至2亿美元来聘请这种准确率更高的人来担任他们的决策者。因为多出的这10%的判断力对于引导企业的方向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之所以很高，就是因为这种杠杆效应。在判断力和能力上，毫厘之差都会有天壤之别。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了，在实际操作当中展现出色的判断力，拥有可以让别人信得过，拥有可靠的判断力，那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当然也是非常难的了。巴菲特之所以被大家尊称为股神，就是因为他的可信度很高，准确的说是可信度极高。他对自己的业务是非常负责的，一次又一次在公开场合做出这种正确的判断。他以高度正直著称，也赢得了社会的充分信任，加上他判断力很出色，所以很多人敢在他身上压不计其数的这种筹码。没有人在乎巴菲特工作有多努力，也没人很八卦问人家老爷子你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一天几顿饭，你这个研究股票的这个时间上投入有多少啊等等，没人在意。大家都关注一个事儿：巴菲特，您只要把业务搞好就行了。我们的高丽说书也讲过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讲述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巴菲特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他对事情的这种判断力和决策力。所以说要有出色的判断力，尤其是经过实操验证的判断力，还有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和优秀的业绩记录，这几点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普通人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短期思考上，浪费在毫无价值的繁重的工作上，而巴菲特他会用1年的时间来琢磨事儿，他来斟酌，来判断，然后只用1天的时间采取行动。而各位，人家这1天的行动可能就会影响未来的几十年呢。
1: 刚才我们说了纳瓦尔的赚钱技巧之6，用判断力赚钱，同时他还分享了7个赚钱技巧，分清主次，聚焦重点。在这一点上，纳瓦尔自身有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纳瓦尔这一路走过来也真的是很艰辛，披荆斩棘，屡受挫折。他赚到的第一桶金呢，被自己在股市里面赔光了，而且是瞬间赔光了。第二桶金刚到手就被生意伙伴给骗走了，事不过三，第三次他终于赚到点钱了。即使在那个阶段，纳瓦尔的财富积累也是不温不火，一直都是需要特别努力的。他从来没有一次性赚到一大笔钱，都是那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积少成多，更多的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创办企业，还有创造机会和开展投资来创造财富的，而不是说咱讲话了毕其功于一役。他的个人财富呢，也不是在关键的一年迅速积累起来的，而是积水成渊，持续创造更多选择，更多业务，更多投资，探索更多在他能力范围内的这些事情。纳瓦尔认为互联网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他说，我有太多赚钱的方法了，我就是时间不够用，我这脑子里面赚钱的点子那都从耳朵里面能溢出来，我就是没时间去实现。你说这话说的气人不？您倒是跟我说呀，我可以帮你分担呢。他说有太多方法是可以创造财富，打造产品，创建企业，而获得社会的经济回报只是这些方法的副产品。纳瓦尔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所有想法都付诸实践，所以他建议给自己的时间定个价格吧，用时薪计算时间价值。如果用花钱的方式节省的时间价值更高，那咱就花钱，别犹豫。你要想真的赚到钱，就要相信你自己很值钱。没有人会比你更看重你自己，你要做的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高的时薪，就是按时间来算的这个报酬，并且坚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标准。就算是纳瓦尔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认为 我自己的时间比市场的定价更值钱，而且他一直遵循这个思路。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时间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做这件事儿需要我花多长的时间。假如说一个东西需要花费你一个小时的车程你才能把它拿到，那如果你给自己设定的时薪是100美元，那么这一趟你基本就等于花了100美元，你还要亲自去拿吗？这个账您得算明白了。就拿纳瓦尔来说，咱肯定给人家支付不起他现在的这个时薪，即便是他年轻那会儿，10年前甚至20年前，当时他还没什么钱的时候，他认为你也雇不起我。当时他就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的时薪是5000美元。纳瓦尔现在回想起来，他说他当时的时薪实际上是1000美元左右。当然纳瓦尔也说他做过一些蠢事，比如说跟电工吵架，要求人家退还坏了的这个扬声器等等。他根本不应该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儿，虽然朋友们浪费时间的次数比他要多得多，他应该直接把东西扔了或者是捐了，不是说我找你去退换货在那掰扯半天。他应该找人帮他修而不是自己修，因为你自己不擅长这个事儿，你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远比你找专业的人来做要付出的多得多。那不管是以前谈恋爱还是说现在已经结婚了，纳瓦尔都会经常跟伴侣争论一个事儿：我不做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哪怕是母亲让他做点小事儿，他也会跟母亲争论，很多事情他是不会亲自去做的，他宁愿花钱给母亲雇个人，即使是没钱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他的观点，要从时间成本的角度去做决策。如果做某件事外包的成本低于你的时薪，那你就外包，如果不做的损失低于时薪，那就不做，如果花钱请人的成本低于你的时薪，那就花钱请人。甚至做饭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可能想吃健康的家常菜，但是如果可以外包，那咱就外包呗。纳瓦尔自己也承认，我呢其实就是比较懒散，不是那个工作最努力的人，但是如果遇到我自己想做的事儿，那对不住了，我是一点不含糊，我会能量爆棚，全身心投入。如果用实际投入的时间来计算收入，那么纳瓦尔觉得他的时薪比上面的数字要高得多。这个地方纳瓦尔还想特别提醒一点，就是如果你爱慕虚荣，你什么事儿都要跟别人攀比，当遇到比自己好的人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不爽，哎呀，他怎么比我强，我怎么那么讨厌他呢，甚至心怀记恨。跟别人进行商业合作，如果你对对方有任何负面的想法或者评价，人家是能感受到的，别把别人当得那么无知愚蠢，反过来可能真正愚蠢的是你自己。人类与生俱来就能感知到别人内心深处的感受的，这个事儿您得搞清楚。所以做人必须摆脱攀比心态。毫不夸张地说，仇富心理会阻碍你致富，因为你没有正确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也没法在正确的层面上和人交往。保持乐观，积极向上，这种态度非常重要。从长远来看，乐观主义者往往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1: 纳瓦尔说，如果你内心鄙视财富创造，财富就会对你避而远之。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何做到与成功人士为伍？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少喝酒，喝好酒。
4: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7: 马向阳，
8: 到，
7: 到场上，
8: 到，
7: 王铁柱，
8: 到，
7: 李青山，
8: 到。
7: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

0: 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四集，把工作当成玩耍，就能提前达到退休状态。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有人问纳瓦尔，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最重要的是要在重大决定上花更多时间。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在哪里生活，和谁在一起，从事什么职业。
4: 刚才我的 AI 搭档已经说了，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第一个在哪儿生活，第二个你跟谁在一起，第三你做什么样的职业。其实这三个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好像在你人生早期的时候是很少把这事儿想得特明白的。你比如说我们决定跟一个人处这个男女朋友了啊，准备开启一段亲密关系，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很少花时间去把这事儿想明白的。哎呀，他到底适不适合我，他什么好他什么不好，我们俩在一起合不合适，很少这样的。一般谈恋爱的时候肯定都是一拍脑门子，哎呀我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他，我什么都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关于工作，我们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但是很少花时间想明白我自己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住的这个城市几乎可以完全决定你这个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咱也很少花时间认真考虑一下哪一个城市它更宜居。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考虑要不要搬到旧金山，然后就去找纳瓦尔。纳瓦尔呢就给他一个建议，说呢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想离开你的朋友吗？你想形单影只吗？如果你会在一个城市生活10年，一份工作你干上5年，或者你跟一个人在一块儿相依相伴10年，你就应该先花1到2年的时间去认真思考再做决定。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决定，是人生的三大关键决定。那对于重要的问题，你应该放下手里面所有的事情，专门拿出来时间去认真思考。那纳瓦尔认为这以上可能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了。好吧，这个时候纳瓦尔又给出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跟成功人士并肩奋战，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或者两件事儿是什么？他给出了他的一个理解，就是你得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用自己的技能去帮助别人，提供免费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主动向世界传递善意。因为他始终坚信好人终会有好报，只要始终如一，假以时日，付出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您别一开始就计较，哎呀我付出了这么多，他给了我那么少，不能这么去计较。一旦你开始计较，耐心就会被消耗殆尽。曾经有一个上司告诫纳瓦尔说，你永远发不了大财。为啥呢？因为你的聪明显而易见，有目共睹，所以一直会有人给你提供刚刚好的工作机会，让你觉得弃之可惜。

0: 为什么人上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是因为当时纳瓦尔呢是在一家叫做家庭网络的科技公司上班，他跟老板、同事、朋友还有身边的每个人都说，硅谷的人都在创业，看起来他们能成功，我也要开公司，我只是暂时在这儿上个班而已啊，你们别把我这个班当回事儿，我都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其实是个企业家。这个不是纳瓦尔的什么策略，他也没有认真做过什么规划，他只是想着我跟我的这帮朋友、我的同事啊、我身边的人坦诚相见，我就是这么想的嘛，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呀，我就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大声地说出来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采取行动。那是1996年，当时创业还是一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是特别需要勇气的。可是后来这事儿呢就慢慢变得不太一样了，大家呢就开始问纳瓦尔了，哎，哥们儿，你怎么还在这儿上班呢？你不是要去开公司吗？我们这小庙怎么能容得下您呢？哎呀天哪，你怎么还没走啊，纳瓦尔，好奇怪啊，在这见到你，等等。纳瓦尔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尴尬呀，如果有个地缝他真的恨不得钻进去，他迫不得已才离开那个公司走上创业之路的。是的，纳瓦尔知道有的人从来没想过自己创业，社会的普遍共识是给别人打工才符合常理，才是明智的选择。但仔细想想，这种长久存在的观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想法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
1: 纳瓦尔说，即使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也拥有独立打拼的技能，找到有如玩耍一般的工作。真正活在当下，是纳瓦尔送给我们的又一金句。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在人类社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比如说有狩猎者，有采集者，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农业社会一开始，社会等级就慢慢形成了，工业革命和工厂的出现也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划分，因为没有人可以凭自己说我一个人就能干一件多大的事儿，我能拥有一家企业，能盖个工厂，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回归到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打工这样的一个时代了。纳瓦尔说，他宁愿成为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创业的人，因为即便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也拥有独立打拼的技能。纳瓦尔说，地球上有70亿人，他希望有一天也会有70亿家公司。纳瓦尔学会了怎么赚钱，因为钱是生活必需品，当赚钱的必要性消失以后，他就不再关心钱的问题了。至少对他自己来说，工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赚钱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跟赚钱相比，纳瓦尔对解决问题更感兴趣。任何终极目标被实现以后，都会有新的目标出现，那这个新的目标又会带来下一个新的目标。生活就是这么由一个又一个的游戏组成的，一个人不断成长，从小到大玩，还有上学、做游戏，包括玩社交游戏、玩赚钱游戏等等，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游戏，只是游戏的影响越来越深远。那么咱都既然看透了这游戏的本质了，那结果是什么就不那么重要了。看透游戏就会厌倦游戏，纳瓦尔已经到了厌倦游戏的阶段了。他认为没有什么终极目标或者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地，他只是遵循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过好每一天，他只是真的只活在当下。他不想没完没了地追求更多的享乐，其实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有人说我不想再为钱烦恼了，纳瓦尔觉得这很好啊，不管是通过降低生活标准，还是通过拼命赚钱，一旦摆脱了金钱问题的困扰，那么恭喜你就可以退休了。纳瓦尔说的这个退休，不是说了到了咱退休的这个法定年龄啊，65岁啊，60岁、55，你拿一个退休金就行了。他对退休有不一样的定义。
1: 纳瓦尔对退休的定义是，退休就是不再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当你能活在当下，内心充盈地度过每一天时，你就达到了退休。

0: 休的状态。那么如何达到退休状态呢？
1: 那怎么才能达到退休状态呢？第一种方法就是存钱，只要存够的钱，您就能满足你日常的开销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把开销尽可能的降低，最好开销降为零，这样你就出家修行了。第三种方法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完全是乐在其中的，有钱没钱对你来说不重要，无所谓。所以实现退休状态是有很多种方法的。避开竞争陷阱的方法就是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找到自己能做到独步天下的这件事儿，做到最好只因热爱。如果你真的特别爱一个事情，你就会追随本心，努力找到利用它满足社会真实需求的这个切入点，利用杠杆效应扩大规模，用个人的名义担起责任。那这样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你也会获得相应的回报，拥有自己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所有权，包括股权，然后呢持续精进。我们就拿艺术这个事儿举个例子，艺术呢就是创造，艺术的目的和关注点就在于创作本身，是因为喜爱，因为喜欢你才创作的，是为了自娱自赏才创作的。咱试想一下，生活里面有哪些事儿能像艺术创作那样，只是用它的本身作为一个目的，而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呢？纳瓦尔他能想到有三个例子，各位您也可以这个打开脑洞啊，也可以去琢磨琢磨哪些事儿是跟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本质相符的。他举的三个例子就是毫无保留的爱，随心所欲的创造，无忧无虑的玩耍。那就是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三样当中的一个，那就是达到了这个创造的这种艺术了。对他来说，创业就是玩儿。他创业就是因为创业本身这件事儿很有意思，是因为他喜欢某个产品。纳瓦尔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建立一家新企业，筹集资金，组建团队，启动业务，感觉就像是做游戏那样，觉得很轻松很快乐，能从无到有打造一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儿，赚钱就反而成了副产品了。那对创业这个游戏，纳瓦尔越来越觉得得心应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动机也就发生变化了。以前创业他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比如说我今年要挣多少钱，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就是为了把企业做到极致，让它成为精美的艺术品。而纳瓦尔发现有意思的是，自从他的这个想法转变之后，他觉得我现在反而比以前做得好多了。纳瓦尔决定给某个公司或者是项目投钱的时候，也是因为喜欢其中的参与者，他跟他们在一块儿觉得好开心呢，总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东西，而且很喜欢他们的产品。现在他会因为产品没意思，放弃一些回报率很高的投资机会。找到像玩儿一样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我们是可以且行且思的，慢慢的向你的目标去靠近。您甭说哎呀，我现在啥也不干啊，因为我没有碰到我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儿，那您在家怎么吃怎么活呢，对吧？我们可以让这个目标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慢慢走着走着，也许你就发现让你心动的那个选项了。年轻的时候呢，纳瓦尔是特别渴望赚钱的，只要能挣钱我啥都愿意干。如果那个时候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做污水运输的生意，他肯定会说好啊，能赚钱就行。万幸的是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样的机会，他很庆幸自己走上科技这条让他真正喜欢的道路，这让他能够把职业和爱好结合起来，鱼和熊掌对他来说兼而得之。纳瓦尔永远都在工作，但是别人眼里的工作对他来说就像是在玩儿。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确信没有人可以在我的领域跟我匹敌，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玩儿，所以我可以一天玩16个小时。如果有人想跟我竞争，那么他肯定会输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
0: 热爱金钱，赚取金钱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赚的钱再多也永远不会感到满足，这是因为欲望这个

0: 开关一旦被打开，就不会在某个具体数字面前自动关停。正所谓欲壑难填，对纳瓦尔来说，赚多少钱会让他有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贪欲买单。赚钱的目的是解决财务问题，满足物质需求。纳瓦尔就觉得摆脱金钱贪念最好的办法就是赚了钱以后不要升级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要说我赚了一大笔钱啊，我现在就要改善我的生活，不是说咱不能这么做，是你不要马上去做这件事情。赚到钱的人往往呢会很自然的想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假如说你一次性赚到一大笔钱，而不是说我靠日积月累啊慢慢的把这个日子过好的，就是突然一下发了笔横财，那这个时候呢你依然保持原有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没来得及升级，那在这个阶段你的金钱就会远远超出你的实际需求和欲望，反而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哇，财务自由好舒服啊。还有一点对他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就是他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说的自由是多种多样的，不是说咱单一的那种不受约束。第一个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自由，还有就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去做什么的自由，另外一个就是不受自我情绪或者是外界影响的自由等等。自由是纳瓦尔最珍视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钱可以买到自由，这当然很好啊，但是从另外一种程度上来说，金钱也会有损于他的自由，这一点他不喜欢。对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的人来说，包括可能稍晚阶段的人啊，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最重要的资源是公司能给你带来的人脉资源，要思考一下自己会跟什么样的人共事，他们将来会怎么发展。
0: 纳瓦尔主张不要靠运气发财，他说，如果有1000个平行宇宙，你会想在999个宇宙中成为有钱人，你不想因为在一些宇宙中运气好就腰缠万贯，也不想因为在另一些宇宙中运气差就穷困潦倒。所以在获得财富的过程中要排除运气这个不可控因素。但是运气好真的有利于赚钱吗？
1: 纳瓦尔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巴巴克尼维在推特上讨论了运气这么一件事儿。他们讨论的运气是分成四种的。第一种运气是不期而遇的运气，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这种泼天的富贵突然就降临了。一个人的好运完全源于他控制范围之外，意料之外的事儿，比如获得意外之财，你突然就碰到一个贵人等等。第二种运气就是来自于你的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屡败屡战，不断尝试，这个是靠个人主动创造机会获得的。你释放了大量的能量，你用了你浑身的这种能量去移山倒海，一往无前。就好像我们在做科学实验，把不同的世界给它混合在一块儿，你看一看它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你不懈的努力，不停的奋进，不断的释放能量，积蓄力量，所以好运它自然就找到你了。第三种获得好运的方式就是你善于发现好运。如果你在某个领域你的技艺很娴熟，你的经验很丰富，那么当这个领域实现了意外突破的时候，哎呦，你就会第一时间洞悉到的。那这个时候其他不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就会无动于衷，觉得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就是增加对好运的敏感性，幸运会眷顾有准备的大脑。第四种运气就是最奇妙，也是纳瓦尔认为最难得的一种啊，就是打造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品牌，独特的心态，这样呢也会让运气找到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海潜水员，大家都知道你会去做别人都不敢尝试的深海潜水，那这个时候呢有人正好在他们没法到达的海岸附近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宝船，这个时候他们捶胸顿足啊，哎呀，我怎么不会潜水呀，这可怎么办？那他们的好运这个时候就会成为你的好运，因为他们得请你帮忙打捞，而你会因此得到报酬。 当然这个例子呢比较极端，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有人是纯靠运气发现了宝藏，但是发现了以后他们过来找你挖宝，而且分了你一半，这就不是完全靠运气了，是你的潜质创造了自己的好运。其他人没有给自己创造机会，而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以利用运气或者是吸引运气的位置。有果必有因，为了不靠运气致富，你就需要找到确定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听天由命。那好吧，接下来咱就画一个小重点啊。纳瓦尔也给我们分享了他认为获得好运的几个方法。第一，希望好运不期而至。第二，不停地折腾直到撞上大运。第三，做好心理准备，对别人错过的机会保持敏感。第四，把你做的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精益求精，直到名副其实，然后就让这个机会自动来找你，让运气成为必然。那因果关系如此确定，所以运气就不再是运气了。所谓运气，其实就是必然的结果。第四种运气总结一下，就是以某种方式塑造自己的性格，之后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事儿了。纳瓦尔认为赚钱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知名度和信誉度，也就是说你得让大家知道你，得让大家信任你，这样大家才会通过你来达成某种交易。前面咱举了这个潜水员的例子，因为你的潜水技能很出色，知名度很高，所以寻宝的人，人家主动就来找你了，主动就把这个宝藏分你一半了，用这样的方式换取你的技能。再进一步，如果你值得信赖，你做事儿靠谱，为人正直诚信，目光长远，那么其他人在跟陌生人合作的时候，人家为了保险起见，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底，就会选择通过你来达成交易。他们会主动找到你，分你一部分的好处，就是因为你已经建立了诚信可靠的声誉。你像巴菲特，他会源源不断地收到交易的邀约啊，请他认购公司，请他购买股权等等，就是为他人之所不能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巴菲特的声誉，当然了还有他的责任感和强大的品牌。所以人品和声誉这两个事儿是可以自己建立的，一旦有了人品和声誉，你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别人会觉得哟，你就是运气好，你会说对不起，那你可就小看我了，我那不是运气好，我是人品好。
0: 纳瓦尔的联合创始人尼维说过，在一个长线游戏中，似乎每个人都在让彼此变得富有，而在一个短线游戏中，似乎每个人都在让自己变得富有。纳瓦尔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精准，长线游戏是正和游戏，我们在一起做蛋糕，把蛋糕越做越大，短线游戏只是在分蛋糕。那么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高丽说书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5: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6: 马向阳，
7: 到！
6: 赵长生，
7: 到！
6: 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置。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